0: 黑水城怪树林，
1: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沪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1: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6: 924路况，
7: 跟住嚟睇睇路面情况。而家外面缓慢嘅路段，要提醒各位，海白路桂江立交过广州方向车多，放紧慢镜。而南海大道就留意一下，海悟路口过区府方向都唔多理想。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亦都收到车多缓慢报告。佛山大道呢边车城路段过大岭方向车多，放紧慢镜。桂华路要留意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路口位车多，加上等灯可能要停一停。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嘅各个方向亦都系唔理想嘅。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都系过广州呢段，而家车多放紧慢镜。提提你，顺德轮桂路主道嘅安利特大桥至展业路路段系有违弊施工，所以途经嘅车辆要绕行啦，可以绕行主道嘅辅道。另外南国路口系禁止左转，因为工期仲有半年，要去到明年嘅3月份，希望呢段时间大家互相支持，提前配合啦。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9: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0: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1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1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1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
11: 嚟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3: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1: 城市俏佳人，
1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7: 好了，深呼吸一口气先，继续放松下来，已经8:07了，开启今日的城市俏佳人，继续是代班版。你好，我是邵翠云。系啦，咁好多朋友已经上线到花生板块 say hello 讲早晨嘅，仲有啲朋友吓，呢位阿培森就话喺罗村要打一个凉爽嘅卡，系啊，的确凉爽，因为而家个面温度咧就27度左右啦，而且今日咧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啊，因为我习惯性咁样讲完呢句咧，我就会有冇熟悉我哋直播室布局嘅朋友咧吓，我就会熟悉地个身形咧就往我嘅左手边转一转，因为我左手边咧有一小扇窗，望一望，今日嘅阳光冇寻日咁明显吓，而家呢个钟数我哋呢边咧就未点见到阳光嘅出现，因为今日都系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吓。对比起寻日的天气预报，因为寻日其实已经是预判今日开始出太阳的了，但是现在看回雨势，这个降雨还未离开，可能要去到17号降水才会减弱，所以展望未来这两三日继续都是会有雨天气，而且可能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添。就算不是大雨都分散的雷阵雨，希望各位真的要带备雨具，而且早晚又开始有温差，现在温差去到8-9度，但是如果温差一达到10度的话呢，咁仲有好多其他身体健康的问题就要即再提醒返各位啦。所以而家温差去到8-9度真係有啲啲嘅秋意㗎啦。嗱，今日温度最低27度，最高32度啊，讲嘅白天嘅温度啊，所以而家外面嘅体感已经系应该今日最舒服嘅时候啦。咁啊，相对湿度介乎55%-95%嘅。啱先我哋喺上一 part 节目咧，因为呢两个星期都系直踩啦，所以有啲节目内容咧真系可以倾耐啲。咁啊，讲起话呢个体脂率啦吓，通过呢个综艺节目里面啦吓，见到而家男艺员都好卷啊，因为其实以前从来都唔会话有综艺节目咧喺啲艺员出场嘅时候啊，除咗介绍佢嘅身高体重年纪吓，刻意标出咗体脂率。咁当然啦，因为今年嘅披荆斩棘嘅哥哥当中有一位刘畊宏啦吓，健康应该系健身大师，所以我觉得因为有他的参与，所以刻意突出了这个体脂率的，亦都但是就引发了全民的一波讨论，即对于一个平台来讲，这个节目起码一开场的时候引起了热议，已经算是好的一半了，好的开始了。咁所以咧喺即系再睇翻落嚟，其实而家已经去到第几公啊？好似啊，即系佢有1公公演，2公，而家好似去到3公啦，系嘛？准备紧3公公演啦。关于你体脂率的这个讨论其实已经是渐渐地已经是退去，但是我们亦都坚持就是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一个健康的体魄，不是斋睇数字，不是斋睇你有多少肌肉，或者不是斋睇你有多少脂肪，每一样东西都是要在一个适当的度，你不可以太高也不可以太低。但是对于综艺节目来讲，你永远只是停留讨论紧参与艺员的身材管理，其实亦都不合适的。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开始转向话对于舞台的讨论啦，性格、人物啦、相处啊等各方面啊，一个综艺节目可以不断咁引起讨论啦，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咁所以咧，啱先都即系简单咁话，如果大家唔介意嘅话咧，都可以喺我哋嘅花生板块当中吓，亦都讲一讲，你嘅体脂率系几多咧？嗱，而家见到有好多系咪都系女士咧吓，好多俏佳人吓，愿意分享嘅。好似嗱，我先读一两位，我唔读名啦，因为既然讲个体脂率嘅话咧，可能有啲朋友就唔有啲介意，喂，你唔好开我个名字、啊，体脂率28%啊，咁。我唔知道你身高体重，但呢个体脂率呢个脂肪呢其实量未可以再瘦一瘦。咁然之后呢位朋友话，哇，体脂率系咪 30.9 啊，呢个 30.9 你系讲温度定系点啊，如果 30.9 嘅话，呢个体脂率应该睇落呢

嗱，我哋节目冇淘汰啊，冇呢个机制，欢迎大家继续上线收听吓、啊，通过车载音响就梗系调频道 FM92.4 啦。咁大家更加方便，拎起部手机吓、啊，下载咗佛山加 APP。通过花生板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直播，然之后寻找、重温，仲有即时嘅互动。系啦，阿嘉嘉话，医生都讲体脂范围女性比男性高啲系正常嘅，肯定系啦，因为女性嘅肌肉系真系好难储噶。咁、所以咧，其实啱先我所讲话，即系如果去到28到30咧，即系其实呢、這个，因为我自己系女性吓，我就比较高嘅体脂嘅，我都必须要检讨。咁所以咧，体脂都28咧，如果系对于男性嚟讲，系啦，男性嚟讲佢可以再收一啲咧，咁佢就容易出到一啲我哋所谓嘅肌肉啦。咁如果对于女性嚟讲嘅话咧，25到28，应该都仲系 OK 嘅，只不过咧就但系感觉上咧就可以再 fit 啲啊，系嘛吓？如果25嘅话，系咪会更加理想一啲咧？吓，我哋对自己有啲要求，但系keep 住喺一个健康嘅状态就 OK 啦。啊，仲有啲朋友就话：，哇，你仲睇睇乜嘢？综艺咧，即系间唔中都睇下。咁我其实我好多时候我都系通过周末啦，储好咗睇完一堆，因为我周末唔出街嘅，我好宅嘅。周末睇完一堆之后，其实都足够分享，而且我是一个日常都几关注不同消息的人、特别是一些呢即是八卦的消息一过了脑特别容易记住，这个是不是一种天赋啊？当然你看得多的话就要唞下了，不单止小朋友要唞，大人要唞，老人家也要唞，因为所有人的眼睛你用

0: 得多咗，当你年纪渐长啊，咁佢你可以再用佢嘅机会，或者再用佢嘅功能咧，你前期用得太多，其实都系一种耗费嚟噶。我哋一定要用咁耐，唞咁耐，咁样先可以令到眼睛有更好嘅一个发展。嗱，已经开咗学啦吓，咁啊，应该有唔少家长喺周末，会唔会啲小朋友呢两个周末啦吓，即系啱啱放咗两个周末嘅假期啦吓，小朋友翻到嚟咧，系咪彼此都有时会处于一种话，喂，你可唔可以唞下？系咯，因为小朋友喺呢个暑假里面咧，佢真系电子产品不离手，你好难控制。慢慢地咧，佢而家开学，佢系需要一段时间去搣甩佢呢个使用电子产品嘅习惯。咁所以咧，呢两个周末喺屋企里面嚟讲啦，可能好多家长同小朋友之间嘅一个对抗，仲系话你可唔可以唞下咧？吓、啊，咁我又想问下大家啦。之前我哋喺七月份嘅时候咧，吓、啊，我哋好视力眼贴咪有过一波嘅呢一个优惠嘅。当时如果你选购咗嘅话，其实你喺假期里面都可以通过好视力眼贴一强制佢休息，其次可以帮佢舒缓视疲劳。咁而家开学啦，我哋嘅福利又嚟啦。假如你屋企嘅存货已经用得差唔多，咁就真系要借助住今次呢一波中秋再加上我哋924嘅独家福利，因为都系一年一次嘅咋，我哋自己有个派对，因为好快9月24日啦嘛，系咪？所以我哋都专门联合咗好视力啦，派发我哋嘅超抵福利。今日拨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专用眼贴嘅话，我哋送嘅礼品系先送你三包同款眼贴，呢个俾你嘅仔女试贴嘅，专门针对嗰啲未用过想试下嘅。但系当然啦，你系对嗰啲用过嘅话，咁呢个就真系用过翻寻味啦。系啦，专门送俾你多几包用啊嘛，再送多你24包学习款嘅留空贴，呢个就系真系而家翻学复习睇书，你贴住眼贴，一边舒缓眼睛疲劳，一边仲系眼睛依然系可以真系学习。但系我自己个人啦，作为家长啦，既然要佢唞嘅话咧，就真系干脆放低部手机，放低本书啦吓，专门唞唞。但系学习款留空眼贴咧，俾咗你多个选择，系我哋924嘅独家专属吓，所以非常够意思。大家可以想争取呢个福利，就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点解我哋会即系中意推荐呢个好视力眼贴咧？一佢有20多年系我哋一个大品牌，亦都系我哋好多即系有成20-30年嘅呢个历史嘅话咧，基本上系从我哋细细个用到而家我哋嘅小朋友细细个啊，可能有唔少家庭真系噶吓，我细个用过嘅时候啊，我从青少年用到而家商务款啊，好快咧就用到中老年款噶啦，咁所以依然系信得过嘅品牌。嗱、啊，今次咧我哋推荐好视力眼贴咧，因为佢专门为青少年设计，而且全新升级咗。第一成分升级吓，而家系双倍萃取草本植物精华，成分更加绿色温和吓，仔女可以放心使用。其次咧就系技术升级咗，佢采用嘅系国家专利嘅速渗透技术啦，可以帮助你眼睛更好去吸收精华成分，更好咁缓解呢个视疲劳。第三作用都升级埋，而家只需要贴喺眼皮度15分钟，对眼贴完之后真系松晒。我哋都话啦，你中午休息啊，其实15到20分钟已经可以令到你嘅人松晒，你就借助呢个机会贴住对眼贴，俾你个小朋友一边可以放松，一边强制佢放低手上嘅所有用品，然之后休息15到20分钟，个人都松晒啦，系咪？所以一年一次，我哋924自己有个 party 吓，咁啊，今日全面开始拨打订购热线400-833-1189，先送你24包学习款留空贴，报我哋节目名《城市俏佳人》，再送你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喺节目结束之前，而家即刻打啦，8:30之前啊！打电话嚟，打通电话订购嘅话，会再送多你一台智能眼部按摩仪，系全自动按摩噶，真系家长可以放心好多。专门为我哋青少年度身订造嘅一个眼保健操模式，好似真人帮你按摩咁样啊！再次讲啦，拨打热线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
1: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1: 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3: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3: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原来呢大家是不介意开名的，因为刚才我说体脂率 28% 的这位 Eva 呢，她其实她很开心啊，这个数值为什么呢？因为她三年前啊，体脂率高达39%，咁呢个就真系医生都要提醒你，真系要节制啦。佢呢几年咧一直 keep 住运动咧，今年已经降到28%啦，好开心啊！而且咧，根据你嘅身高体重咧，我觉得系 fit 嘅。OK 嘅，咁当然啦，可以再降一降，因为既然你都 keep 住运动啦，咁我相信你继续系可以再努力噶。然之后阿景咧就话，身高体重佢都有发上嚟嘅，153嘅身高，53公斤，其实普通人睇落咧呢个身形系 OK 噶啦吓。佢话咧，感觉成系麦片食多咗起嘅作用。但系仲有人问，喂，体脂率点计啊？嗱，咁啦，喺半点报时之前啦吓，话俾大家听一个最基础嘅体脂率，即系 BMI 点样计算？因为我哋稍后咧就会有我哋大湾区之星啦，9点之后翻嚟嘅城市俏佳人，用半个钟头嘅时间，大家应该可以计到出嚟啦。你嘅体脂率即系 BMI 点样计咧？男性嘅体脂率系等于1.2吓乘以，这个啲佢有啲问题，个公式佢冇咁复杂噶，我。据我所知这个体脂率的计算公式，它这个有点问题。1.2 乘以 BMI 再加上 0.23 乘以年龄减 16.2, 这个有点复杂了。等我稍后搜一搜这个体脂率怎样计划给大家听，大家趁着这个广告。

时间呢半个钟头嘅时间里面咧，可以计算下，再唔系啦，自己上网搜一个体脂率嘅计算器，系啦，可以喺小程序吓，或者喺一啲嘅搜索软件搜索体脂率计算器，其实佢都可以即刻帮你计到出嚟嘅。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日对接十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第二阶段活动成功举办。总台记者跟随采访团走进广州、东莞、珠海、横琴等地，实地走访企业、科研院校和政府机构，感受产学研创新协同助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在港澳专章里面提出深化与内地产学研创新协同，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香港、澳门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珠联璧合，双向而行，创新技术研发和科研成果产业化迎来光明前景。在广州南沙，总台记者看到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的展厅里面有一处智能光学显微成像展台，它的拥有者海佳

0: 光科是一家创立于南沙的科技企业，从一个人一个书包到成规模的研发团队，从千万级天使轮融资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该企业用五年时间取得不俗的创业成果。而这一切离不开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保姆级的孵化支持。研究院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科研和教育优势，致力于粤港深度合作下的应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创新协同的鲜活缩影。作为香港科技大学面向内地的重要创新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平台，研究院正以香港科技大学国际领先的科技资源为依托，推动香港前沿科技优势和内地产业化能力应用场景深度对接。目前已累计获得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共1131项，其中政府科研项目419项，商业科研项目712项，总经费超过11亿元，带动科研项目总收入超过20亿元。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院长高文介绍，香港科技大学是最先北上的香港高校，而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孵化服务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微电子、生物医药大健康、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多个领域。
1: 我们年院现在有运营成果转化基地，那霍英东年院这栋楼有3万多平方米，其实我们拿出了1万多平方米做创业孵化。那其实很多港澳团队也会到我们这边来，为什么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栋楼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化学材料或生物的实验室。
0: 据了解，过去五年由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的企业有16家获得投资，总融资额超过4亿元，总估值超过20亿元。高文表示，作为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南沙分中心的运营单位，研究院正积极探索将国家重大科技资源辐射至港澳及海外。目前研究院已为港澳及海外270几个科研用户团队提供超过 3.5 亿核时的超级算力，帮助用户加快产出优秀科研成果的步伐。咁喺公民睇嚟，发展创新科技产业，推动产学研协同，除了市场化运作，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营商环境的优化都好重要。咁而南沙正在为香港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搭建完整支撑体系。
1: 香港这几所大学基础科研是做得不错的，以前很多人都说，哎，那跟内地结合是不是跟内地市场结合？那从我们实践中发现，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内地现在还有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工程师红利，这个是我们在实战中强烈感觉到的。你需要把一个原始创新的技术变成一个世界一流的产品，那中间有大量的研发投入，需要几十几百甚至更多的工程师去投入。那这些高质量的这个工程师到哪里找？只有在内地能找到。港人港税坦率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这栋楼里面就有很多同事或者创业者是享受这个的，完全按照香港的税率来交。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区里面有一个青创十条，是针对港澳青年的，那也会有一些补助和补贴。
0: 南沙作为广东唯一国家级新区、广东自贸试验区面积最大片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近年来持续深化与港澳的合作，先后落地实施放宽市场准入15条、南沙金融30条等重磅政策。咁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谢伟介绍，
2: 我们强化和港澳的科技创新合作，落户了10亿元的环港科大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和20亿元的木棉花湾区高校科创投资基金。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现在孵化的项目已经超过260个，110个企业是落户了广州，总估值超过65亿元，总共积聚港澳企业超过3100家。
0: 谢伟仲介绍，南沙位于广深港、广珠澳人字形科技创新走廊交汇点，南沙科学城建设已初具规模，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5.23%。 深五时期，南沙将深入落实南沙方案，打造面向世界的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催生生殖生产力的科创高地，
2: 谋划建设粤港合作区创新利益共享机制，开展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合作。我们继续把南沙科学城建好，把环港科大创新区建好， 另外把全国重点实验室

0: 大湾区转移转化中心等平台建好，用好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广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场景创新中心啊，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南沙落地转化。
1: 在广州，采访团仲走进了广药集团。中台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广药始终将港澳作为推进产学研用协同的重要阵地。广药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陈业辉介绍，集团同港澳高校院所已经建立了长期科研合作关系。
2: 科技创新在研发端跟这个香港、澳门的大学，包括香港的几所知名的大学，香港大学、港科大啊、香港中文大学，甚至包括浸会大学等等啊，澳门的就澳门科技大学，这个已经建立一些联合实验室，或者在探索建立共建研究院，这个科技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出一些新的医药科技的创新成果。同时我们还注重把这个港澳的一些成果推动产业转业，做这个产业化。我们也去了很多次的这个港澳啊，我们也在学习对接港澳的很多的这个经验。我们像去这个港科大，他们的科技创新确实特别强，有转化率，成果转化率有38%，这个在全球都是算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在澳门，我们在研发方面跟澳科大、澳门大学，特别澳门大学，我们已经设了共建的实验室。
1: 陈杰辉表示，人才引用方面，广药集团聚焦港澳顶尖高校优质人才资源，以累计引进近80名毕业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等港澳世界一流高校的专业人才。咁与此同时，广药坚持产教融合、两地联动，依托喺澳门青州嘅 GMP 制药厂，打造咗集生产制造、科研中视、人才实训于一体嘅复合型基地，作为执业中药师指定实习基地。咁该基地连续多年为澳门本地培养中药技术人才，目前已经有17名澳门青年喺呢度完成实习。面向15，陈杰辉表示，广药集团仲会持续扩大港澳高校联合实验室布局，开放产业平台、创新资源，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成果优先在广药体系实现产业化，同时将充分用好港澳两地平台，吸纳香港、澳门高校生物医药、中医药的科研和产业人才，推进人才联合培养。在位于广州的科技企业佳都科技，记者了解到，该企业今年4月正式签约成为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新一批重点引进企业，落户香港科学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咁作为长期深耕智慧轨道交通同城市交通领域嘅人工智能技术产品与服务企业，其研发中心将承担国际技术标准适配、海外产品研发、合作资源对接及市场拓展等嘅职能。目前团队已逐步配置到位，正积极推进与香港本地业务对接，并围绕后续海外市场拓展开展相关工作。佳都科技中央研究院执行院长黄月淼表示，早在2020年，佳都科技就参与了港铁二维码付费乘车系统建设，咁至今已经在票务系统数字化、支付方式升级和跨境交通互联互通三个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3: 我们就是在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自动售检票系统上面啊，那么目前已经在对接的呢是一个更广的范围，比如说轨道交通其他的专业供电系统、车辆这些关键的设备，它的这个稳定的运行，对于这个我们乘客的安全非常相关的等等这些设备呢都在跟港铁呢做对接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也在跟港铁做这个，通过它给我们输入需求呢也在做一些共创的这些创新项目啊，也在做这个对接。那么目前呢，我们的研发中心呢已经就是基于港铁标准以及跟港铁相关的这些国际标准，比如说欧标上面呢，在做这个研发的这个技术标准的适配啊，这个是目前研发中心的在技术研发上面的一个主要工作啊。那么在这个客户对接上面呢，已经通过这个在香港的这个本地的办事机构呢，与这个港铁相关的以及香港这个其他交通部门的这个对接上面啊，都有了比较高频度的这种互动。
1: 黄月淼表示，未来希望依托大湾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整的产业链，先行验证，持续迭代，再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带动更多产业伙伴共同进入国际市场，推动中国智慧交通的技术、产品、经验和模式走向全球。
3: 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呢，是一个连接者，一个桥梁，希望能够与香港呢共建这个香港的生态以及国际化的生态。因此我们的定位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把内地的一些东西搬到

0: 而是希望能够把内地的成熟经验与香港的成熟的这种国际化体系相融合，做一个综合的优势互补啊，能够提升整个国家在相关行业的这个竞争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接下来我们将视线投向东莞。总台记者走访发现，这里的产学研创新协同的氛围越显浓厚。在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记者在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恩的带领下，参观了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谱仪。据了解，这个是国内首台全散射中子谱仪，亦都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散裂中子源首台粤港澳合作标杆谱仪。香港城市大学不单止全程参与谱仪物理设计、技术研发等核心工作，还从香港科技创新署争取了专项建造经费。这台谱仪2021年6月正式建成投用，可以适配不同有序度材料的全域结构研究，全面覆盖基础材料、先进合金、高分子材料等多学科研究场景。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超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中子散射联合实验室的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童恩表示，中国散裂中子源装置常态化开放科研资源，吸纳港澳科研力量融入湾区科创体系，推动港澳基础研究优势和内地产业工程优势深度融合，实现科创资源互补，成果双向转化。
3: 我们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散裂中子源。
2: 咁喺被问及同港澳嘅下一步合作计划嘅时候，童恩表示：
4: 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2: 据了解，2024年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携手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所港澳高校，以及京港学术交流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两大机构，正式签约申请合作共建南方先进光源。各方将依托各自科研优势，联合开展装置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研究、高水平人才培养与成果产业转化，凝聚粤港澳科创合力，探索大科学装置跨境协同建设全新模式，为大湾区世界级科创中心建设筑牢顶级装置底座。咁而同喺东莞松山湖片区嘅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则系聚焦承接港澳科创资源，赋能港澳科创企业落地发展。基地里面主攻数拖一体机器人嘅云擎智能，深耕电动船外机嘅日动科技，发明无言吉他嘅未知星球，一个个由创新技术立身、以产业化突围的故事，激励住更多硬科技研发团队走上孵化之路。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2014年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和高炳强、长江商学院教授金杰发起成立。创立以来，基地深耕硬科技领域，依托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和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专注发现、培育、投资勇于革新的早期硬科技创业者，培育众多硬科技企业。时至今日，从基地走出了超过80家硬科技公司，头部公司估值累计超100亿美元，其中两家公司已经上市，多家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企业。为了更好服务创业者，基地还建立了共享工厂。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供应链技术总监余春华表示，共享工厂是基地的一大特色，将集成开发与精益生产相结合，提供从概念到量产的一站式制造解决方案，有效解决初创企业供应链获取难、议价能力弱等的问题。他特别提到，有研发团队来到松山湖，一日之内就决定留低，正是看中了共享工厂对其的帮助和效益。咁截至目前，呢、这个基地嘅共享工厂已服务140几个企业同团队，助力初创企业产品落地出货超过300,000件。嚟自香港嘅创业者陈旭俊在港成立越野单车品牌骏创科技， 初期以香港作为研发基地，咁近年呢就将工程团队系扩展至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佢表示，越野单车喺欧美市场较为流行，香港相关技术人才相对较少。咁而深圳科技产业人才资源丰富，唔少深圳工程师亦都会嚟到东莞工作，进驻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可以更好咁揽才。另一方面，公司作为初创企业，工程师经常要去到唔同嘅供应商嗰度对接工作，确保产品顺利落地。基地周边整个供应链同埋组件生产都喺半个钟头车程范围内，能够好好咁保证量产效率。一家香港初创企业嘅落地选择系整个粤港澳科创融合嘅微观缩影，从香港研发、东莞制造到港澳创意、湾区落地，粤港澳正在实现人才互通、技术互补、产业互用。咁喺距离机器人基地唔到三公里嘅地方，系今年啱啱培育出第一批硕士毕业生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优美嘅校园环境、先进嘅科研设施、完备嘅师资团队，令到呢一所新近北上嘅香港高校受到青睐。港城大东莞正以教育同科技为引擎，加速产学研协同创新嘅步伐。在科研协同共建方面，港城大东莞与香港城市大学共建共享科研实验室，提供3000平方米科研实验空间，涵盖未来智能交通、先进纳米材料及海洋仿生智能与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截至目前已批出空间2338平方米，约占可用面积的近八成。咁同时，粤港高校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已全面实施。广东省科技厅、港城大、港城大东莞三方每年各投入唔少于1000万元，重点支持跨校区联合开展符合大湾区发展嘅科研项目，初步建立起粤港高校联合科研机制。咁喺学科精准对接方面，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副校长赵志宇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校喺专业设置上紧密对接大湾区与东莞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嘅需求。
5: 我哋亦都唔係话呢就係所有嘅专业呢都係开齐开足嘅。反而我哋係集中喺几个地区同埋国家发展里面呢係一个有策略性重要性嘅一啲学科。咁呢学科呢就包括咗譬如计算机科学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数据啦呢类型嘅专业。我哋呢度呢就係一个小而精嘅一个设计，就係话呢我哋攞咗喺城大里面呢五科喺国际排名最高嘅学科。然之後咧就係移植過嚟呢一東莞呢一邊，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呢啲嘅學科咧，亦都係呢個東莞呢個科研發展同埋經濟發展裏邊咧就非常之需要嘅科目嚟嘅。咁呢間學校佢係好強調創新嘅，你見到我哋周圍放嘅標語都係創新無限啊咁樣。咁創新無限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係唔強調咧，就係喺嗰個教學裏邊咧，淨係傳統嗰套就是、學識一啲即係專業裏邊嘅知識。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反而咧就係、是、強調咧就係、是、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邊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是、傳統學校咧，可能係做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邊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齊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我哋嗰個分工嘅地方就係話喺香港嘅 campus 裏邊嘅教授咧，佢哋喺科研嘅成就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創造咗好多嘅呢啲專利出嚟。然之後咧，佢哋需要將啲專利咧就係、是、商業化嘅時候咧，最方便嘅方法就嚟到東莞，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咧 ，export part 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是、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是、做創業嘅。城大咧就係、是、有一個特色咧，就係、是、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嚟。但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個轉型咧，將專利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是、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是、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是、教授，連同咧就係、是、一啲咧就是、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係專利咧，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年青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是、做呢、這、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除咗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是、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意思，就係會係話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是、呢一個產業咧合作。 生產一啲咧就係有經濟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第四代大學裏邊咧，就係一個幾有一個特色嘅地方。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到咧，就係呢個區域裏邊咧有好多嘅新創嘅企業。同埋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舉個例子嚇，我哋喺附近裏邊咧有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嘅研究所啦。咁喺嗰度咧就係我哋已經有位教授咧，就係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喺度咧，就係做一啲科創嘅產品。譬如大家用呢個手機咧，已經開始見到有啲摺疊式嘅手機嘅，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记者通过走访感受到大湾区产学研联动发展模式正在加速推进。在澳门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智能微显示及先进光源实验室里面，中国科学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李述汤介绍，横琴正全力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完整闭环。材料院落户横琴五年来，实现了令技术在真实产线上跑起来，基于 OLED 技术的光疗仪、微显示器等产品纷纷问世。
6: 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的建设，在设备或材料国产化方面值得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心，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
2: 在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大学医学院教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表示，依托澳琴特色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独特优势，琴研院以产业应用为导向，聚焦微电子集成电路、智慧城市物联网、中华医药、转化医学、先进材料五大重点领域进行项目研发。
7: 我们的校区到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做到我们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
2: 澳门大学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澳门中药研发中心主任李鹏认为，港澳两地在中医药领域各具优势，港澳业界可以主要负责中医药领域从零到一的原子创新研究，横琴业界则重点承接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化落地工作，集中开展概念验证、注册转化与项目孵化等关键环节。澳琴联动能够将港澳的科研潜力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现实动能。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方面仲表示，十五期间将深化统筹整合澳门与内地科创资源，进一步协同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高校及科研院所，协同开展前沿创新和技术攻关，并加速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落地产业化，打通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湾区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局，记者走访了2021年落户横琴的纳金科技，企业主攻柔性透明导电材料创新及产业化应用。创始人雷震表示，落地横琴以来，企业完成自主核心材料的大规模量产，打通配套工艺，构建起核心材料加原创工艺加应用落地的完整产业链。
8: 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一方面依托广东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用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来带动下游产业升级，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让澳门造的新材料能够更好的支持中国制造企业出海。
2: 博维智慧科技旗下小舟科技执行董事及联合创始人许月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粤港澳产学研协同的科研生态导向令到企业健康发展。
9: 三五规划里面都有提过啦，澳门研发、横琴转化、

0: 科研嘅生态嘅，鼓励环球嘅企业出题啦，澳门嘅科企解题嘅呢一个产学研嘅合作啦。咁我哋嚟到环球嘅时候，其实我哋最主要希望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嘅。第一个方面就係希望我哋挂扣澳门一啲高企嘅一啲产学研嘅力量啦，我哋同唔同嘅高企去成立联合实验室。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哋喺环球成立我哋嘅研发中心啦，背靠住环球，背靠住一个大湾区嘅呢一个庞大嘅市场，咁可以提供到好大嘅一啲应用场景俾我哋去做产品嘅测试场地。呢个亦都系正正对我哋澳门企业嚟讲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因为其实澳门确实佢系场景少、地方细，咁我哋系做唔到呢一样嘢噶。咁正好就系环球就弥补咗我哋澳门呢一部分嘅不足。另外就系一啲产业链嘅上下游嘅啲生态啦。咁喺环球就正正佢可以提供到呢一样嘢俾我哋啦。
1: 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机电工程实验室里面嘅教学场景、设计学院嘅课堂研讨、师生交流嘅热烈气氛，都令到采访团印象深刻。澳门大学研究助理教授吴泽浩喺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喺呢度做研究，既可以享受到内地嘅产业链优势，又能够快速对接国际学术资源。
2: 我们在澳门跟一些国际的学者交流会比较方便。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裁判机器人嘛，每次迭代我们都要更换一些零部件，跟内地的合作也会比较方便。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大力推动下，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项目改造完成，并于今年8月投入使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办大学进驻办学点，首年超过1400名研究生入读。大学城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的拓展，三校充分发挥集聚办学优势，打造三位一体办学模式，将澳门的高校课程设置、师资和办学特色延伸至合作区，同时将持续优化前沿研究、转化孵化、产教培育、产业落地四级联动架构，做好产学研成果转化平台。
3: 重点实验室呢，其实我哋早前其实已经布局咗喺横琴有一啲嘅研究院㗎啦。咁未来随住我哋嘅硬件啦，随住我哋校园呢建设呢逐步落成嘅时候呢，肯定係会同内地特别係比较丰富嘅产业链呢做一个连接嘅。例如係大湾区嘅企业啦，我哋会将实验室同企业做好一个孵化平台，将产学研同埋成果转化呢一方面呢，係更多咁样将我哋嘅研究从书架走向货架呢个过程呢会做好。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代表记者晓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6: 早上九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9: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8: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9: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8: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9: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10: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11: 十次事故九次败，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12: Oh no！
1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924路况，
2: 早上时间9点，而家是02分啊。看看路面情况下，感觉上呢一个高峰上班的高峰基本上过去了。而家繁忙路段不算太多，但是桂丹路的保利对开过桂城方向这段还是要留神。陕西大道就将茶路口过落松方向继续要等一等。佛山大道这边车城路段过大力方向。还有佛山大桥过烂石方向都见到车多要避让。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过南庄亦都受到缓慢报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悲冲至黄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要提提各位，广佛江珠高速的西华出口过君安方向，因为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所以超限的车辆敬请选择勒流收费站，还有冲学收费站。工期去到月底9月29日，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大家互相支照和配合了。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还有报路况。祝愿你今日有个好心情啊。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4: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的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啦！
4: 9月19日晚7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3: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

0: 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 城市超家人，
0: 健康生活新开始，
1: 健康生活新开始。
2: 是啦，九点钟第二 part， 仲有九点到十点一个钟头的城市超家人继续代班。你两个星期我都会是这样的开场白的啦，就为了提前阻止大家不用再问可晴去哪啊，放假咯。一年时间咁长，风光咁好，总是要给啲机会我哋出去行下嘅。我都好期待自己放假的时候，因为呢，即係所以就係话嗰种你太早安排嘅话呢，一数哇仲有两个月，嗰下个心就开始有啲难耐啦。唔係寂寞难耐，而係想玩嘅心，想出去行嘅心已经难耐啦，好难禁得住啦。啱先呢，喺我哋即係八点半之前啦，因为嗰时真係守唔切呢个体脂率下 BMI 点样计。但其实我之前我係知嘅，但我又好驚讲错喎，其实就好简单嘅方式嘅公式㗎啫。咁所以呢个时候呢亦都可以再讲一讲，我啲仲未識计嘅。等咗我半个钟嘅。係啦，等咗半个钟嘅朋友BMI 点样计呢，先用你个体重。这个体重是公斤，就好像刚才有位朋友咪说他1米53，然之后是56公斤，是不是？是啦，如果1米53、56公斤，哦1米53、53公斤啊，1米53、53公斤，用这样计算的话，你先用你的体重公斤啊 ,53 除以身高的平方，即是1米53的平方，得出来的数值就是 BMI 啦。是，再讲多次，用你体重公斤的那个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得出来的那个数值呢就是 BMI 啦。咁至于点样的 BMI， 无论是男性定是女性，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数值呢，嗱咁要再代入咯。男性的体脂率一个正常的范围应该是 1.2 乘以 BMI， 再加上0.23 乘以年龄减 16.2， 而女性的体脂率就是 1.2 乘以 BMI， 再加上 0.23 乘以年龄减去 5.4。 这个就反而有点难计了，但呢即其实基本上 BMI 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几多到几多就是属于这个正常，几多到几多偏瘦，几多到几多的数值是属于肥胖，如果没记错应该超过32的这个 BMI 呢就属于超重，这个时候呢就真的要注意身体健康，可能要略微减一减啦。是啦，咁所以识计未，或者先计咗个 BMI 数值出来先啦，大家上线分享一下，我再同你睇下，你是属于肥胖呢定是超重定是超 fit 呢？

0: 我都讲声特别鸣谢啊！啱先嘅歌名，除咗送俾大家之外，吓亦都特别鸣谢继续支持城市俏佳人嘅所有朋友。9:14，上紧班未啊？仲系上班路上嘅你，应该早上都几他条啊！呢位昌明佢话：哇，好耐都冇听到你把声啦，系咯，时间对唔上啊！所以咧，即系收音机呢个行业咧，做收听嘅离地。可以全天在任何时间段偶然听到一把熟悉的声音都算是创造惊喜，但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固定了这个上班时间跟你遇不上就真的要看缘分了。阿杨他说他的这个计算出来了 BMI 数值，哇 ,36.7, 他说已经去了健康体重管理科挂号了。需要啦，这个数值是真的高。为什么说呢，我刚才不是说如果你要即计算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范围才算是一个比较理想健康的范围呢，刚才说哇很难计算，又要加又要除又要乘又要减这样。不如这样直接一个参考的标准，首先是参考的。女性的 BMI 数值健康范围20%-24%，即是不肥不瘦。当然如果你说我想再 keep 啲肌肉，现在很多女艺员，但我们真的不要经常用明星的数值对比，因为很多女艺员 15%-16%， 他们真的太瘦了。是，但因为人家瘦得来他就是肌肉，感觉上还好像很有力量，但是真的有些偏瘦。所以相对于我们来讲，只要你的数值得出来是 20%-24%， 都是健康的范围。如果 25%-29%， 那可能要减减肥了。食欲方面要控制一下了。大于等于 30% 就是肥胖了。那可能就真的要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帮你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咁你话少于17%，即系啱先所讲好多女艺员啊，即系自己得出嚟公布嘅数字咧，好多15%啊、17%啊、18%啦都睇到嘅。但如果低于17%嘅话咧，就偏低啊，可能要增一增肌啦。咁对于男性嚟讲吓，10%-18%系健康嘅范围，19%-24%咧略微有啲啲偏高。咁但系对我哋普通人嚟讲，只要你系有 keep 住一个运动啊，然之后三餐饮食又均衡啊，咁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超过25%呢，哇，对于男性来讲已经属于肥胖啊。咁我又觉得好似有啲苛刻喎。身边大部分只要有个肚腩仔嘅男性朋友都应该达唔到标啦。低于6%就係属于偏低嘅。咁当然啦，呢啲只係参考嘅标准，具体啦自己身体嘅健康状况，好似啱先嗰位朋友已经去搵健康体重管理科嘅，因为而家其实好多医院都会有专门有呢个科目，因为而家仲係属于国家健康体重管理年。是啦，我哋呢五年期嘅目标啊，所以呢而家各家医院呢对于健康体重管理方面呢仲係有一个专门嘅科室，係可以協助到好多朋友啊，将你嘅飲食習慣啦，将你身体嘅健康体质啦调整过嚟啊。呢、這个真係除咗话我哋啱先嗰啲参考嘅数值之外啦，真係有需求嘅话，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咨询啦。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

0: 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身份，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新的一天总是有无限可能的、又有新嘢啦。昨晚更新了你的这个 iOS 未啊，苹果手机的用户。昨晚就可以更新 iOS 27啦。更新之后有什么用呢？其实我每次呢即手机弹出来叫我更新呢，我都是即反正他自己自动更就更啦，不更好像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影响的。但是呢喂，今次看到他一个更新完之后应该有用同埋好快用得上嘅一个功能系乜嘢呢？就系佢嘅闹钟。因为一直咧用水果机嘅朋友咧，即系对于水果机嘅诟病就系话，佢对于我哋国内一啲法定嘅节假日咧，有阵时调休啊，系啦，工作日同法定节假日咧，佢嘅界限系唔清晰嘅。我哋永远都只能够调就系话，哦，星期一到星期五吓闹钟要响起，但系咧当你星期六日要翻工嘅时候，咁系咪个闹钟就唔识响啊？系啊，所以我每次喺度补班嗰啲周末啊，嗰啲假期日子咧，就要马上睇睇，哦，闹钟仲会响嘅，听日吓定啲。咁但系 iOS 27更新完之后，佢嘅闹钟都支持调休啦，可以为全年嘅节假日同埋调休工作日去 set 闹钟，亦都支持常规工作日、调休补班日同埋自定义周期嘅一个混合设置。咁我相信呢个咧都系今次佢呢一个系统更新嘅最大惊喜，同埋真系用得上啦，同埋可以满足得到大家期待吗？因为好快就要放假啦，因为今个星期咧喺我哋星期一咧，即系寻日上班之前咧，就已经出咗个热搜，系乜嘢咧？佢话哇，跟住落嚟呢一个月，大家上班可能要即系每日一到临近周末嘅时候都要睇一睇。嗱，我哋今个星期就系上午休一吓。星期六是休息的，跟住星期日吓补国庆班，然之后上午再休三，休三日的中秋假期，跟住又上咯，跟住上三就休七啦，七日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完翻嚟之后是上几多话？系咪国庆假期之后翻嚟是上上二？上三又休几多啊？我都搞唔清啦，已经系啦。哦，上三又休一，之后可能要去到17、18号啊，即系讲嘅十月嘅17、18号嗰个周末，先至可以正常有翻双休嘅呢个日子。咁所以跟住落嚟啊，有一个月嘅时间，我哋嘅周末啦，同埋呢个节假日咧，都系会令到你嘅闹钟打晒交嘅。所以我觉得喺苹果吓呢个时候同你讲，喂，我哋更新 iOS 27啦，应该我今晚都嗱嗱声睇下我更新咗未先，因为寻晚咧瞓觉之前玩手机，玩到佢好似错过咗更新嘅时间，系啦，因为我系咯，佢会自动更新，我从来都唔理佢嘅，咁所以我今晚再查一查先啦。如果未查嘅话咧，我都嗱嗱声更新，今个周末就可以见到呢个更新究竟系咪真系用得上啊？

一个人的好天气。今日天气不错，但是如果稍后有雨的话，那就真的要提前提醒大家，今日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希望今个周末就好天气啦，因为目前其实见到气象台预测今个周末呢有太阳的。但如果真的去玩的话，你是希望它是有太阳呢，还是好像现在这样阴凉爽的天气呢，就看看去哪里玩了。但我们这个活动呢，即如果你去到的话，其实都不一定很受天气影响，因为呢它是有车坐的。讲到话睇动物，今个星期虽然是上午休一，但是休息的那一天我们依然是可以安排活动的，近近地去个清远长隆。以前呢睇呢非洲动物大迁徙，你唔去非洲真係点有咁野生啊，但係而家嚟清远长隆一站式开启屋企门口嘅非洲奇遇，就喺今个星期六啊。

0: 月十九号吓，佛山传媒文旅啊，清远长隆自驾探秘营啊，我哋主持人啦 Jim 咧就会同大家去到森林啊，化身呢个探索家，同你一齐开启本地嘅非洲穿越之旅。今次咧好犀利啊，系森林王国再加上动物大越野双元一齐玩嘅啊，咁啊双元体验穿越地球村啊，27公里嘅自驾零距离去感受动物嘅自然野性。嗱、啊，呢、這个27公里咧，我一开始都谂住，我仲要揸车去啊，但系27公里又冇咁短途、啊，系喺我哋嘅长隆清远呢一个嘅动物越野乐园里面咧揸车揸27公里。咁所以你话哇，那个园区几大，有几多动物睇啊？系啦，27公里去到。园区再自驾近距离咁去感受动物嘅自然野性，会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漫游森林湖泊生态秘境、啊、可以见到乜嘢？非洲红狮啦、长颈鹿啦、非洲象啦、黑犀牛啦、啊、真系好似去到非洲草原啊，睇动物大迁徙咁啊！咁啊，当然啦，讲到玩乐嘅话，金矿飞车高速俯冲啦，飞鸟观光塔高空360度俯瞰，仲有飞越缆车720度空中漫游，森林风光尽在眼底。嗱，阿尖啦吓，全程投喂乜嘢咧？咁啊，投喂梗系有陪伴啦，吓陪伴嘅价值啦，吓为你发笑笑声嘅价值啦，吓仲有宠粉派礼品嘅价值啦。今次仲特别安排动物投喂体验吓，新项目 VIP 通道，仲有长颈鹿餐厅特色午餐等等。今次活动限时宠粉福利吓，前20位报名嘅系75折。系啦，前20位报名75折，名额有限，报完即止，所以嗱嗱声去到我哋而家喺微信啦，搜索佛吹游或者嗱佛吹游咧就系小程序，一定要讲清楚喺小程序搜索佛吹游可以报名，或者去到佛系玩家喺微信小程序嗰度咨询报名亦都 OK 嘅，但系即系再次提醒啦，因为前20位咧就75折嘅，咁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争抢到呢个名额咧，就睇下你快唔快手咯。这个钟数我们都快手啲，去半点报时先，稍后回来继续会有城市俏佳人。
1: 早上9:30。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30跟进下路面情况，提醒各位龟和路龟岗铁路桥上方向仲系见到车多。佛山大道呢边咧就江湾立交三层过大力都唔多理想。高速方面要提醒你，广佛高速嘅被冲至横山路段过广州方向车流量大。仲要提提各位，顺德杏坛嘅高赞大桥双方向啊，围蔽咗部分车道进行施工，车道收窄咗嘅，所以过往车辆敬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工期要去到11月11号嘅，咁所以大家都互相知照声配合一下啦。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噶。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6: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9: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8: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9: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8: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0: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马上刷新一下气象台的后台，提醒各位，而家外面温度是 27.4 度。同昨日同时间段相比，原来都哇下降了有一度有多，即是凉爽了的。不知外面的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呢？今日白天是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吹两级的东北风。温度最低27度，最高是32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95%。这两日天气午后都会有雷阵雨，可能局部雨势会较大，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身边随身携带这个雨具，以保有任何特殊情况的时候可以照顾到自己。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冇乜嘢系不能爱吓，没什么不能爱就系呢首歌嘅歌名啦。演唱嘅朋友，你可能啱先听声音吓系边个咧？但系其实一讲个名，今年非常火，曾沛慈啊，系好难得喺歌库里面揾到一首佢呢首歌。其实我想听佢另一首首本名作嘅，但系发觉啊揾唔到，稍后等我再喺其他的渠道再搜索一下先。系啦，咁啊讲到话没有什么不能爱，但系咧我觉得唯一吓有啲乜嘢应该爱，有啲乜嘢唔应该唔爱咧，我哋仲要区分清楚嘅吓，因为即系吓健康生活就梗系要爱啦，吓健康嘅体魄就梗系要爱啦，然之后一个理想嘅 BMI 呢个数字梗系爱啦。啊咁，但系而家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吓，即系啱先特别嗰位啊，哇个数值已经超到30几啊，就已经嗱嗱声去揾健康体重管理科去帮手嘅。有啲朋友我亦都爱。因为你好爱自己，值得好好爱自己。其实近呢几年，大家对于一种审美的观念，我觉得其实是变了的。你有没有发觉，近呢几年大家不断在即吐槽，不要只是有这个白又瘦这样的审美，也不要只是说要一些健即是磨脸，即是那些健毛脸。其实样子这样东西真的见仁见智的，靓和不靓你自己照镜你觉得舒服，你可以为自己点个赞，同埋咧，你觉得系靓就 OK 噶啦。咁当然啦，仲有一点咧就乜嘢咧？就系话咩嗰啲上几年仲有咩 A4U 啊、直角肩啊吓呢啲。其实我当时咧，佢啱啱红起嘅时候咧，我都曾经有试过，哇！我只手真系摸唔到个肚脐。但系其实如果你有 A4U 或者你有直角肩，咁又如何咧？系啦，即系我哋唔可以俾一啲固有化嘅或者系模板化嘅啲审美所影响。咁但系冇可否认就话，当一啲舆论啊，或者当一啲热搜观点出嚟嘅时候啦，好多人佢会去对标，特别而家年轻人，佢喺佢未有一个自己好固有嘅，或者一个好正确嘅健康饮食习惯或者生活习惯嘅时候咧，佢就会去对标啦。啊，啱先所讲到一啲明星嘅体重啊，吓、啊、一个 B M I 啊，吓、啊、即系佢哋公布出嚟嗰啲数字啊，咁大家就睇，哇，系我争佢咁远，我系咪应该努力向佢学习咧？咁但系啊，我哋即系。系咯，就又讲对上个节目啦。对上个节目个医生讲到话，好多明星佢可以有一个咁样嘅体态出现咧，佢背后唔系净系话通过节食咁简单，佢有一个好完整嘅营养团队去辅助佢，帮佢调整饮食习惯呢个身体嘅一个健康结构，所以令到佢可以有咁好嘅一个体态呈现。

而我哋单纯系通过饮食啊，或者单纯通过单一嘅运动啊，其实都好难话达到一模一样嘅呢个目的噶。咁所以喺健康审美而家兴起咗之后，我哋会更加中意一啲匀称嘅、匀称嘅有力量感嘅体态有肌肉嘅体态，仲有原生皮肤啊。有冇觉得近呢几年咧，大家都唔再话哇要好白净先至好睇，哇而家啲小麦色啊！靓晒嘅嗰种咧，我都好羡慕啊！嗰啲即系运一睇就知运动健将嗰种啦，仲有自然老去都系近呢几年啦，大家好赞赏嘅一个词啊，因为会对比一啲可能做过一啲少少辅助，通过辅助手法去变靓嘅同样年纪，你会见到佢面上皱纹嘅变化啦，皮肤嘅变化啦，系属于自然老去咧，定还是系通过啲科技手段去维持咧？大家仲系识得分嘅。所以自然皱纹、自然老去，会觉得更加符合而家大家嘅审美吓，唔再盯数字，唔再睇五官细节，唔再睇你皮肤嘅颜色。减少容貌焦虑，咁当然啦，而家好似我哋主流媒体啦，仲有好多医生博主啦，都会通过一啲热点去进行科普。好似我哋今日就喺前一 part 节目啦，健康七点半啦，就通过呢一个披荆斩棘嘅哥哥嘅今年上过热搜嘅一个体脂率，都同大家讲咗一个体脂率应该系点样样先至叫做健康吓。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咧，俾到大家更多健康嘅一个生活方式嘅概念。咁如果你话即係要延伸到其实你係咁样讲啫，喂有啲男人就係鍾意㗎喎，即係男女审美其实係有差异㗎咁啊，无可否认就係话喺过往呢，大家可能对于女性外貌嘅苛责或者係要求係高过男性。係啦，咁但係而家喺一种健康审美浪潮底下，我都懂得睇你嘅肌肉得唔得你嘅身形fit 唔 fit 你嘅外貌，我觉得其实系已经系互相都会有各自嘅审美观点。我哋只要系一种健康嘅审美，识得欣赏嘅系大家一种活力啦、精神状态啦，唔系斋静止 P 图 P 得出嚟嘅外貌。咁我觉得其实都系大家彼此嘅进步嚟嘅。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灵活。城市超佳人，陪你养好自己。

继续翻到嚟城市超家人最后一拍嘅直播时间吓，见到阿 Sunny 咧就话星期二我继续上嚟乖乖打卡噶吓，今日嘅早餐咧就有火龙果加坚果加鸡蛋加燕麦奶，点个赞先，因为系 fit 嘅，呢个搭配系完全冇问题噶。佢话翻到公司再整翻杯冰美式，哇，咁你又几识叹吓？因为个个都话咧冰美式系消肿啊嘛，朝早，而且你又喺食咗一个营养均衡嘅健康早餐之后翻公司再加杯冰美式，嚟到呢个钟数提神醒脑，哇，好 fit 啦！咁所以咧，呢啲亦都真系抵赚嘅一种习惯嚟嘅。只要你有健康嘅生活习惯，你又何需要担心自己唔够靓咧？因为而家真系啱先都有朋友话好中意你嗰句自然老去，系啦，即系我哋要接受大自然俾我哋嘅馈赠，其实自然老去都系一种馈赠嚟噶。重点就系咧，而家我哋越嚟越中意嘅系咩？即系我哋嗰种自然健康美啊，气血够好。内分泌是没有失衡的。是啦，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每日都可以微笑啦，即是有一个开朗的心境啦，不一定说要有马甲线，要有紧致皮肤的。其实真是你是一个很阳光很健康的状态，在生活当中你面对任何事有平和的心态，那我相信你的身体真的不会差得去哪里。系啦，我哋嘅健康审美本身其实就应该回归到一个正確嘅价值向导，但我哋要分清健康审美，一我觉得首先系要自己活得健康同埋自在，唔系话我一定要套一套模板，佢啱先讲话要气血好，我一定要气血好先至系一种健康嘅审美。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因应自己嘅个人情况，其实系每一个人嘅健康审美都系可以度身订造，将个选择权交翻俾自己。当然系喺你有健康生活同埋健康体魄嘅前提底下，将呢个选择权交翻俾自己。无论你认为嘅美系精致嘅，系朴素嘅，系强壮嘅，系纤细嘅，核心前提一定是要你自己舒适自在的，那就 OK 了。哇，真的讲到最后我自己都有啲雀跃啦。哇，讲到最后真的可以唔使减肥啦，系嘛？而家咁开心，食得咁好，系咯？这个内分泌又好正常，呢个新陈代谢还是系一个满意嘅状态。咁但系当然吓，如果你话真系体检过后，特别抽完血、验完血之后你睇翻一个三支嘅情况啦，仲有其他嘅情况啦，适时听取下医生嘅建议同埋指导，咁我相信你嘅健康审美就真系更有话事权啦。

0: 美好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九十二点四，城市俏佳人，与你同行，开启每一个新的可能。每一个新的可能。
1: 又收到大家赞话啲歌好正啊！多谢你啦。早上时间有声音陪伴，无论系歌声定系人声，咁我相信都系早上可以提神醒脑嘅一个选择嚟嘅。系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好啦，啊，听到我最弱嘅声音系嘛？系啦，听日早上继续系从七点半嘅健康七点半，直到城市俏佳人，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夹个叉烧包啦！
5: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6: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5: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7: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5: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况，
11: 10点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留意到海北路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 MIMO 嘅桂江路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商方向咧，依家系扭较啲。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商方向，依家系论尽吓。咁啊，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依家系车流量大嘅。咁另外提醒下大家啦，禅城嘅桂华西路禅港西路口至到南庄码头呢一段咧系有违弊施工嘅。咁啊，北侧咧系保留咗两车道吓，南侧咧系保留咗一车道通行。掉头车辆咧要绕行翻去到下一个路口啦，咁亦都按翻现场指引通行啦。工期去到2028年嘅，咁亦都欢迎大家随时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4: 门票仅如。

感谢神婆，感谢妈妈呀，上好这方言，愿与那佛的爸爸的经过，谢耶哈切，那年那些总有那些，身处于鸡巴我太些，我在个真好，是孩子单切。

起啊起啊！呢一度系全城起嘅，我系萧华坚啊！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啦，嚟到萧华坚横江全城起嘅视频号啊，依家开紧直播啊！咁啊，当然上到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一样都可以倾偈啦，每日都系呢个开场白噶啦，喂！咁啊，嚟到呢个九月嘅中旬啦，亦都进入咗一个萧坚很忙的状态。点样很忙呢？大家知道呢几日咧，应该都系冲刺住咧，会系准备嚟紧呢个礼拜六嘅《港乐男神词流曲》嘅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吓、啊，琴日咧就去咗同我哋嘅乐队咧进行最后一次嘅喺 band 房嘅嗰个排练啊，吓。咁啊，亦都将个实况咧会有影落嚟，寻日其实都有开播啦，都有好多 friend 咧入咗嚟睇我哋嘅现场嘅彩排吓，咁啊都好多朋友咧睇完之后咧又买咗飞啦吓，好期待啊咁样，因为琴日仲见到阿范总都喺现场咧就去排练咁样吓，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系兴致勃勃啦，系咪？得翻最后几日吓，竟然都仲有飞，咁所以大家咧仲可以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去将最后嘅呢啲座席咧就系抢购一。空咁样噶吓，即系非常之欢迎大家。咁但系当然啦吓，我都明白嘅，大家幸福嘅烦恼啊，因为有几个选择咧俾到你哋啊。除咗有我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个音乐会之外，嚟紧十一月一号又有范总领衔嘅Radio Man 会有呢一个有出头演唱会啊，同样都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吓。咁啊，票价同样非常之亲民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去支持一下。咁啊，去到倒推翻咧，10月25号又会有詹 Sir 带埋我哋一众嘅呢个尖加班嘅演员啊，泰神啊，吓塔爷啊等等吓，仲有呢啲新嘅网红嘅加盟啊，再加埋都唔少都有我嘅参演啦，会有呢个朝圣办公室嘅佛山站开咗票噶啦啊，咁大家都可以去买飞支持啦吓、啊，哇喺听讲咧买一等票定系 VIP 票啊？仲可以同阿詹 Sir 合影添啊，你哋发达啦咁所以呢大家就真係望到咁多嘅选择呢確实会有少少嘅哎呀点揀好呢啊，定係我全部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部我要晒咁样啦咁、啊、当然都系大家嘅一个选择啦、啊、总之系各种唔同嘅类型嘅演出我哋好认真咁样呢为大家系准备好咁、啊、当然呢亦都期待住呢我哋每一场演出、啊、都可以喺现场呢全场爆满大家坐满晒、啊、可以非常之开心地去度过一个又一个嘅夜晚啦好嘛。林静志远话：，既然你40加棚牙都几靓，我啱啱先整完咁样，系咩？我棚牙好靓咩？我又还好啦，即系冇松冇甩咯，咁咯，最多就系嘛。跟住有啲 friend 话：，喂，你都几知整喎，咁样。其实我都少知整啦，算系轻轻有少少姣啦。其实。唔知系咪因为屋企都阿爸阿妈都自细都有少少资整啦，咁所以咧就啊对我有啲影响咁啦。所以大家每一次见到萧坚嘅 show 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造型，系咪？就算系比较简化啲嘅、啊、都会系一个比较有诚意嘅 look 咧去见你哋嘅，系咪？所以有时好羡慕嗰啲。形象好固定嘅嗰啲艺人，佢一出到嚟，永远就嗰件衫，永远就嗰顶帽，系嘛？佢唔敢样着，你仲要觉得好陌生添咁样。我哋冇一个固定嘅形象，每次出到嚟咧都要换啲新衫啊，一场会要换几套衫啊，咁样样系嘛？大家百零蚊一张飞入到嚟，我又系换三套衫俾你睇，系嘛？其实都啊，如果你200零蚊嗰啲 show， 我换5套咁样，哇！真系谂起。

系冇洗过嘅喎，演出完就摆喺度啦，咁样吓。出嘅嗰啲演出团体咧，吓、啊、我即系早啊上个月吓，喺呢一个东莞嘅玉兰大剧院嗰度咧，做咗一场朝圣办公室嘅东莞站啦吓，咁、啊、然后咧就发现喺同台咧就有一 team 咧系致敬 Michael Jackson 嘅，咁、啊、跟住佢哋系有歌有舞啦，好大 team 人嘅吓，喺、啊、美国过嚟嘅啊。仲要好高要求添，又话有人发生过敏啊，警告其他所有嘅同劇院嘅演员呢，就千祈唔好食任何坚果类嘅嘢啊，食完坚果入嚟啲坚果气都唔得啊，可能会发生生命危险啊，咁我心諗你咁样唔使出街啦，点解仲要过嚟演出呢，咁样啊，其实你礼貌啲讲冇乜问题啊，但係嗰种所谓嘅通知呢，语气系有多少傲慢啦、啊、我心谂你都走过嚟搵食啦，你唔好咁串得唔得啊，系嘛？但系呢个唔系重点啊，睇翻佢专业嗰部分，你会发现哇，原来佢嗰个现场咧系准备咗有好多台嘅咩啊，好多台嘅洗衣干衣机，因为佢成 team 嘅呢个 dancers 咧有好多嘅造型吓、啊，跟住咧又因为动作幅度好大，所以应该系。会有好多汗啊，会出嚟啊，咁样。咁然后佢又可能连续系做，我记得嗰次系做七场定六场㗎佢哋。咁所以啲戏服呢原则上系要着六次。咁你冇理由即系次次都哇一身臭汗咁样样呢又攞返出嚟着㗎嘛，係咪？咁所以呢诶、哎、原来人哋系会配备呢一个洗衣干衣机㗎。啊，犀利吓！所以呢啲真系又开咗眼界啦，系嘛？遥想翻自己当年啲戏服，一身汗啊！唉，做完就算数啊，撇喺度啊，咁样样啊，咁啊，如果可以攞嚟做翻纪念嘅公仔，亦都相当唔错嘅吓。咁啊，当然啦吓、啊，无论系洗衫啊，定系煲汤啊，今日我哋真系要煲汤啦吓。点解咧？要煲一煲汤令山嘅故事啊！今日咧亦都系继续有呢个港乐男神的故事篇啊，因为嚟紧礼拜六咧，我嘅歌咧系从许冠杰一路唱到汤令山噶嘛，系嘛？我哋都讲啊，从呢个浪子心声一路唱到紧急联络人嘅。咁啊，今日咧就唱呢一位已经俾好多人填喺紧急联络人嗰一栏嘅汤令山啦吓。不过呢头先讲完洗衫啊，又讲要煲啊汤令山嘅故事，咁啊当然都需要点啊，都需要一啲干净嘅好水啊，系嘛，咁所以呢首先要为大家推介1509殷凡森系列净水器嘅中秋好福利啊，免费安装呢个体验除下净水器同埋智能飲水机一台，一件呢可以出到直飲水嘅，同时呢亦都赠送你全屋嘅净水器包安装啦，包耗材啦，全程呢亦都系唔需要洗一分钱噶吓，咁啊，亦都系殷凡森系列嘅除下直饮水机嘅一个双出水嘅设计咧，可以为大家解决呢个洗菜啊、淘米啊、煲汤啊，系嘛嘅呢个用水啦吓，咁啊想点用就点用啦，咁啊屏幕亦都自带呢个水质检测功能啦、滤芯提醒功能啦，令到你咧用水系更加之放心，亦都唔需要担心水垢嘅问题啦。屋企里边未装净水器或者系想更新换代嘅朋友，咁啊真系要捉住呢一波嘅一个中秋福利吓，冇错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亦都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咁而家打个电话咧，仲可以享受8重好礼嘅叠加赠送吓。好礼一，智能饮水机有5档嘅水温吓，45度、65度、85度、99度同埋常温嘅吓，都可以俾你随时调节啦。咁好礼二，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啊，亦都高风速低噪音，唔伤头发嘅。好礼三，花洒过滤器一套，冲凉水可以更加干净吓。好礼四，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吓，亲肤透气，助力你嘅好睡眠啦。好礼五，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空气流通啦，系嘛，自然风一样咁凉爽啦。好礼六，3年整机质保啊，咁啊亦都系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好礼七，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亦都唔需要你额外购买耗材啦。安装好咧都系零费用嘅。好礼八，安装后嘅3年内咧，只要净水器提醒你换滤芯咧，都系免费更换吓。折算落嚟1日咧，先至1.5元，就可以令到屋企人咧饮水更加安心啦。咁啊，而家订购就可以享受呢个中秋嘅8重好礼。揸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啦。嗱，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而家打。

0: 电话咧，礼品攞到手软添噶吓，4008286721，4008286721，重磅嘅福利，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5: 你而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我系激情雪峰嘅李老板，又系激情嘅一日。

翻翻嚟今日我哋嘅港乐男神的故事嘅时间，今日嘅主角有一位嘅新小天王啊，Gareth P. Tomlinson。北嘅 yellow 咧就话，小坚早晨，我觉得汤令山嗰首泥菩萨都好听啊，唔知歌父有冇咧咁，系冇嘅啊。跟住啊咩啊，空调与空电池管理员佢话啦，书包佬点歌用背脊唱情歌。唉，好嗱咁啊，事不宜迟啊，我哋开始今日嘅呢个故事啦吓。有好多人咧就一嚟咧，知道呢一位嘅歌手咧，可能会系听到佢啲歌先嘅，有几首歌啊，觉得几得意，咩劲浪漫、超温馨啊，里边咧就话你即系有好多歌词咧，就好讲中当下年轻人嘅一啲拍拖嘅现状啊，等等等等。咁但系对歌手本身咧，其实唔算话特别好熟悉嘅吓。咁但系直到后来咧，大家知道啦啊，紧急联络人啊，系嘛，用背脊唱情歌啊。然后呢跟悲伤结了账啊，是吧，连续三连击全部都是流量作品。开始令到大家呢好似呢个歌手有啲意思话。咁讲到佢其实都问住喺位90后啦 ,1999 年喺香港青衣出世。小小个呢就俾阿妈要求啊，佢学钢琴同埋小提琴啊，呢个都系一个某种巨星开局啊，周杰伦同款开局，系咪先。咁当然啦，亦都因为咁样嘅学习呢，令到佢嘅天赋呢得意地被发现啊，有曾喺香港嘅学校音乐节嗰度攞奖嘅。咁后来呢有一位英国嘅黑人老师呢引导佢去接触咗呢一个 Michael Jackson 嘅音乐啊。慢慢慢慢呢佢就开始喺对于一啲 R&B 嘅音乐啊，各种嘅 hip-hop 啊呢啲呢都会系越来越沉迷啦，从中学时期开始呢已经系慢慢找到咗自己嘅个人嘅风格。2017年考入咗大家好熟悉嘅一个名字嘅一个音乐嘅学府啊，叫伯克利音乐学院啊。大家会见到呢好多身边做音乐嘅朋友人均伯克利。咁但係虽然一样都係伯克利，都係有啲区别嘅，因为最后攞到啲咩成绩单出嚟呢，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咁当时佢考入呢个音乐学院，双主修当代音乐写作与制作、电子音乐制作与设计。即系呢啲叫咩呢，我哋系可以称之为叫做学院派。即系呢个学院派嘅一啲歌手呢，其实我哋以前都接触好多㗎。歌手啊，或者系乐手啊，或者乐队啊都有。咁喺呢一度我哋或者叫广州啊、佛山啊，我哋接触最多嘅学院派嘅音乐人呢，应该就系嚟自于呢个星海音乐学院啦，系咪。嗰陣時我記得我啱啱出嚟夾 band 呢，都會喺廣州嘅一啲 underground， 即係地下嘅一啲演出裏面呢去參演。嗰陣時係唔會話啊有冇演出費呀，冇啊。有得做 show 就撲到去㗎啦，係咪，有人嬲咁就哇喺大家仲要自費買衫啊，係咪，自費去執個造型啊，務求呢行出嚟呢就係嗰種 band 仔 feel 啊吓咁樣樣㗎嘛。嗰陣時有去過楼前嘅嗰个地王广场啦，有个所谓嘅音乐节啦，咁样咁啊，仲有好多我记得中华广场又有啊，等等啦，好多嘅呢啲嘅演出啊，我哋嗰时都会去嘅。咁啊，嗰阵时都身边会有一啲嚟自于星海音乐学院嘅乐队啦，或者系歌手啦，都认识到吓。啊，你会发现佢哋嘅创作咧，可能真系同一套嘅。教学体系底下出嚟啦，又或者讲系同一批嘅教授教出嚟啦，系真系会听到一啲星海 feel 嘅吓，嗰种感觉啊，佢哋即系点样作啲歌都嗰、那个结构啊，或者个编曲啊，嗰种风格都咁类似嘅咧，咁样咁嗰阵时就嗱呢啲就叫做学院派啦，咁样啊，佢哋有时候好追求一种咩咧？我觉得系工整啊，呢个系我自己嘅一个感觉，反而我哋呢啲。半路出家嗰啲呢，係咪自己啲野路子嘅呢，就可能呢啲又聽啲，嗰啲又聽啲呢，就亂七八糟寫咗好多嘢出嚟。咁有時候我覺得某啲歌都幾好聽嘅。我哋自己 band 呢，其實加加埋埋都有二三十首嘅原創啊。好多呢都只係喺live 嘅演出裏面表演過。
就冇将佢录成 CD 啊，或者系音频啊 ，MP3 啊冇嘅啊，咁但系就几有意思吓。咁、啊、所以喺我心目当中咧，我觉得学院派其实会有佢自己嘅一套公式嘅。咦，偏偏咧，汤令山嘅呢位学院派出到嚟嘅感觉咧，诶、又会俾到我哋有一种几特别喎呢个人吓，唔似系嗰种。好学院派啊，燕尾服踢司徒啊，喺度弹钢琴嘅嗰只 feel 喎、啊、佢一出到嚟咧，已经系带有一种自带喜感，但系其实佢又觉得自己好有型嘅呢一种感觉嘅咁样。好啦，咁啊，究竟呢一个由自细俾阿妈要求强行被启蒙，到喺海外啊学习独立创作，最终可以站稳脚跟嘅呢一位歌手啊，究竟佢接住落嚟？又是怎样从学院开始走向大众的视野的呢？转头回来跟大家再展开讲讲了。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10:30。

0: F 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924路方，
4: 10:30啦，睇睇路况。环环路段见到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依家系排队。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同样系挫气。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扭教嘅桂南路嘅南头大桥往容桂同样系逼迫吓。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车流量大嘅情况。另外提醒你，顺德北滘尾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呢一段咧系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途经的车辆要注意翻现场的指引通行啦，或者提前绕行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到9月底嘅，敬请咁多互相支照啦。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9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6: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8: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1: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不断地跟家人呢，在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
7: 情满人间，
6: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1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企個長頭髮幾厲害啊，鬧到我七彩咁啊！佢爭在未講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叽叽格格，打支下裝咁，邊有邊有仔嘅啫，邊嘅啫。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高老杰。
2: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健啊，翻翻嚟啦！今日继续我哋港乐男神的故事嘅系列啊，讲到呢一个书包佬啊，汤灵山嘅。系啦，咁啊，朱二姐若轩1984啊，距离19号越嚟越近啦，系啊，今日得翻4日咋。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未买飞嘅朋友啊，可以继续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啦，系可以仲有位啊！今次竟然啊，可能真系大家太多选择啦吓。好啦，咁啊，同埋咧，亦都今日我啱啱其实更新咗一条嘅视频嘅，无论喺我哋嘅抖抖啦，定系呢个视频号啦，都系有噶啦吓。咁就系我上个周末啦，去到呢一个72家房客嘅片场吓。喺现场，哇！我真系第一次身处呢个片场里边做呢个音乐嘅 live 嘅演出，同埋我哋好朋友啊，何志峰啊，峰哥啦，严伯啊，峰哥啦，系咪？鸡翼坚加萧华坚嘅呢个烧鸡翼嘅组合啦，系嘛？咁啊，再加埋佢哋嘅72家嘅嘣叉叉乐队，玩咗2个钟头，其实都几开心啊！见到好多朋友在线咧支持啊！所以咧，迟啲咧会唔会现场嘅观众咧都会越嚟越多咧？咁样我都期待当中吓。咁啊喺呢个过程里边，其实我哋好 free 嘅吓。现场咧就有唱浮夸啦吓，有唱葡萄成熟时啦吓，有个规律咧就系一唱陈奕迅咧就好多人噶啦咁样。啊，有唱校长啦，唱学友啦，咁样唱咗好多歌啊。咁亦都节选咗一啲嘅啊，仲有嗰只。闭目入神，片段在摇晃。本来系争啲想加入我哋今次19号嘅歌单里边啊，后来真系嚟唔切吓。点解佢唔早啲 hit 咧？只歌系嘛？咁我就唔唱无赖，唱闭目入神啊嘛，系咪先啊？真系 Your Love Forever 咁样噶嘛要啊！咁啊喺呢条片里边咧，大家见到我有唱浮夸啦，有唱闭目入神啦，有唱葡萄成熟时啦，咁样大家可以睇睇下，亦都欢迎大家咧转发扩散一下，多啲支持我哋72家嘅嘣叉叉乐队，系咪？亦都支持嚟紧呢个礼拜六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吓，咁啊未买飞，快啲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啦吓 ，OK。有几日啦，系嘛？唔记得咗啊咩啊嗰啲朋友咧，互相提醒下，好唔好啊？好啦，咁啊，翻翻嚟啊，书包佬嘅故事啦，啱啱讲到咧，喺2018年嘅时候咧，吓佢仲未毕业嘅时候咧，已经以独立歌手嘅身份咧，发行咗第一支单曲《Faith》同埋呢个 EP18 啊。咁啊，早期咧，佢都系以英文歌为主啊，因为其实都系。是整个嘅 R&B 啊、hip hop 啊呢啲嘅曲风咧，去滋养成长嘅。咁啊，2020年咧，佢就喺新加坡厂牌咧发行咗献俾佢阿嫲嘅一首歌《Best Me I Can》咁样。咁一首咧已经开始包办词曲啦，同埋呢个录制嘅啦吓，即系都系嗰一种属于其他音乐人咧赚唔到佢钱嘅系列啦，系咪？后来终于有一个人赚到佢钱啦，系边个啊？咁咪阿 Y 咯，系咪可以帮佢写词啦，系咪？好啦，嗱咁喺2021年咧，佢加入咗华纳唱片啊，推出咗一只叫做 Boyfriend Material， 咁喺呢一个外网啦，迅速啊破呢个80,000嘅点击啦，咁啊同年系都出咗一只粤语嘅单曲，令到大家咧印象好深刻啊，即系唱出咗，唔知会唔会佢自己嘅故事啦吓，或者系佢自己身边一啲朋友嘅故事啦，叫做劲浪漫超温馨啊！呢、这个歌亦都令到佢首次啊，首次出圈，或者系首次出圈嘅一只粤语歌啦。
3: 人人话我笨，作歌点发达？就算揾够买盒饭，唔放多。而浪漫个名几咁劲，来我拖你入局，两份去挨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麦当火鸡。

国际孤独等级又唱中咗好多人依家嘅嗰一种嘅状况系咪？但系对于我嚟讲，呢只歌系最有共同嘅回忆啦，因为旧年我系喺演唱会扮过佢唱呢只歌嘅。麻烦各位都不望我，今日大家等咗好耐呢只歌系嘛？望住我怎么敢去唱？凭借着这首用背脊唱情歌拿低了叱咤乐坛至尊歌曲大奖，不像夠膽死上台领奖是背对观众，还是上台唱歌背对观众呢？你

好啦，当然喺呢个歌手身上边咧，都有好多好多话题点啊。首先佢自己嘅个人嘅形象啦，吓点解一个人可以潮得嚟又咁 seven 嘅咧？咁样即系好有嗰种反差感啊！喂，一个音乐嘅天才系咪啊？一个好有自己时尚嘅坚持嘅一个人，但系行出嚟，诶，你会觉得佢系真系潮到极致，亦都 seven 到极致咁样噶吓。当然因为佢去到边都孭书包啊，上台领奖都孭书包，净系讲句多谢大家就落台，亦都令到佢成为咗大家眼中嘅书包佬啦，系咪？仲有一个灵山转，亦都系嚟自于用背脊唱情歌嘅 MV 啊，喺2分59秒嘅位置，突然间嚟一个360度嘅转身，令到大家话山不转路转，路不转灵山转啊，咁样啊。最近又出咗一只歌啊，吐槽呢一个自己考牌成日都考唔过，至今都未有车牌，连续4次考车牌失败。所以上天都是比较公平OK 咁啊，总有一个争议咧，就话好多朋友觉得佢唱功怪怪地啦。嗱，见到有啲 friend 都话啦，佢嘅咬字好奇怪啊吓。其实是一种 R&B 嘅底子嘅一种粤语嘅唱腔啦。咁但系其实你话 R&B 嘅粤语唱腔，佢又唔系话完全系第一人吓。大家会见到方大同早就已经做了这件事了，是不是？咁但是你一听又觉得方大同同埋佢双方都是很有辨识度的歌手的，你是完全是分得清的，不会说啊捞乱啊，只要他一唱 R&B 就觉得什么啊，这样。即是在我眼中，我觉得辨识度同埋个人风格是一件好难能可贵的事情，在今时今日。再加埋他的所有的创作同埋他在唱歌的演绎的技巧里面的一些很细微的细节，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之劲的唱功非常之优秀的歌手来的。作为我都哎呀是一个歌手，我知道他的劲点在哪里。但是都是这样，周杰伦其实唱歌都是很劲，但是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他成日掠嚟这样。其实这个真的叫风格上面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不喜欢。只有我们如果你接受了这种风格之后，你开始听听，其实他的歌里面有很多非常之难唱得好的位置，而他自己唱现场呢其实都算还可以 hold 得住啊。所以你说他不懂唱歌或者说他唱歌难听，在小坚这里我是不认同的。而且很多朋友都知道他的歌只有他自己唱才是那种味道，换第二个唱就没有那种死不断气的感觉了。有时我们就是喜欢这个 feel， 是不是？

0: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3: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你要开边种客房咁咧，客官？
6: 臣妾谢主隆久，
5: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6: 嗯，阿爹啊，女严格。
5: 系呀系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传承喜悦》，我系阿粒。

咁啊，今日讲讲呢个书包佬吓，喜欢佢嘅人会好喜欢，唔喜欢佢人咧又会觉得，诶呢啲咁嘅风格吓，系接受唔到啦吓。但系就算你有冇真心喜欢佢都好啊，都会有好多人咧系好愿意消费佢吓，因为佢身上边除咗佢嘅音乐属性之外，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留意同埋讨论吓，同埋甚至去模仿嘅嘢，系咪？可能呢个就系今时今日一个流量艺人应该具备嘅一个最好嘅状态同埋质素啦。点样为之最好嘅状态同埋质素呢？就系、是、其实你系有实力嘅吓、啊，你出嚟嘅歌或者你做嘅作品系都系会有机会爆嘅。但如果你嘅人系冇人识吓，净、啊、系你啲歌红咧，好似对于自己嘅发展嚟讲咧，始终个上限系可以一眼见得到，唔会太高咁、啊、样吓。咁所以今时今日、啊、酒香也怕巷子深嘅一个时代，可能你先令到自己红咗，然之后再话俾大家听，嗱，其实我除咗你哋讨论嗰啲话我咩咩唔咩书包啊，带唔带麦超啊，吓、啊，考唔考到车牌呢啲咁样样嘅咁网感嘅话题之外，你哋都可以欣赏我嘅音乐，都系劲噶咁样吓、啊，即系手上边有好嘢。但是怎样令到这些好东西给到大家会认识甚至是喜爱呢，可能都是需要有一个出圈的动作或者这种出圈的能力，然后再用自己出了圈的这种流量去引导所有的受众去欣赏一些好的音乐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今时今日的传播的一个规律了，又或者讲当年都是这样的规律了，好似 Beyond 一开始玩一啲好 underground 嘅，好氹自己开心嘅作品啊，后来开始做一啲既有佢哋自己风格同埋坚持，亦都系表达佢嘅态度，同时但系又会令到更加多嘅乐迷能够认可同埋能够喜爱嘅啲作品啊，最后成就咗佢哋无可撼动嘅呢个神级嘅一个地位啊。所以好多嘢可能都系咁啊，要被逼要去拍呢啲咩开心鬼放暑假啊 ，Beyond 开心鬼啊，吓或者上综艺节目啊等等啊，先做咗呢一啲好玩嘅嘢先系嘛，然后咧再话俾大家听，嗱你哋听我哋音乐啦，我哋唔系净系得四个靓仔咁简单噶，系咪？可能就系要咁样样啊，所以大家见到，我谂啊汤灵珊都揾到咗佢自己嘅一个做作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些作品一定要在网上有机会被讨论，所以为什么找揽佬合作呢，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最近他的一首新歌玻璃上线又被集体刷屏，有人将他称之为玻璃厂的厂长，最后就分享一下厂长的这一首歌好吗？也继续呼吁大家这个礼拜六过来同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等紧大家过嚟一齐唱响我哋心目当中最经典嘅港乐。

啊、你有冇发现呢，其实汤灵山喺大家热烈讨论嘅同时，其实佢无论系粤语歌定系普通话歌定系英文歌，全部都有好多好多嘅好襟听嘅作品啊。若轩都话觉得佢唱歌气音好犀利吓，空调用电池管理员啦，就 R&B 只要唔好用嗰啲 yeah yeah no oh no 嗰啲嚟到抌波钟咧就系好歌啦咁样。我有时都觉得 R&B 呢啲歌系确实吓、啊，你唱嗰啲好惨嘅嘢嘅时候，突然间嚟一句 yeah， 唱啲好嘢嘅时候，突然间 oh no 咁样啊，即系冇乜是非观念嘅真系。落雪浸温泉，我话抛开个人嚟讲，第一次听到紧急联络人就中意嗰句嗰把声啦，声线好适合佢自己啲歌。今次喺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歌单里面就有紧急联络人啦，亦都系我第一次喺舞台 live 现场同大家唱呢只歌，所以你哋想唔想听萧坚唱成点啊？好多人话我扮佢都几似啊，主要系个样嘅啫咁样。啊，唔知道唱佢嘅歌，你哋又会有啲咩感觉咧？旧年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就系我嗰个肌肉衫啦，所以都冇留意我究竟唱成点，系咪？今次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我唱汤灵山嘅歌，究竟系咩感觉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慧，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7: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8: 924路况。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禅西大道张茶路口往返去乐松嘅方向唔到好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返去乐松嘅方向啦，同样都系需要你唞一唞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啦，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系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咁原本打算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系需要兜一兜龙穗路，经轮桂路辅道再开翻入去红旗路。呢度工期啦，会去到明年嘅1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富人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房、布路房，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有 friend 话咧，做咩一嚟就整只背向我煮面啊？咁样系咪有瓜冇瓜？会成日谂住有瓜，即系偶尔你都要正经做下嘢啊，系咪先？跟住三水小俊话，莫非娴姐想学汤令山唱法，即系点啊？背向你煮面之余，仲要背向你唱啲咁冧嘅情歌啊嘛？邓基咧就话听到呢首歌咧，真系好肚饿啊！我好想要饭堂阿姨煮个面俾我啊！咁样饭堂阿姨你唔放过系嘛？哦，不过唔知道你哋嘅饭堂阿姨会唔会煮面啊？我哋饭堂系有煮面嘅叔叔嘅，系咯，唔知点解即系不饭嘅窗口咧，不送嘅窗口咧，都系姨姨嚟嘅。咁但系煮面嘅窗口咧，就通常都系阿叔喺度嘅，分工好明确噶，因为一定要依依不舍系嘛，好难嘅难 get 啊。跟住阿大先生话，系咪煮呢一个水晶箱子？可以煮好多面嘅，唔单止系嗰一只嘅。咩又要咩晒住个背脊嚟煮面系嘛？当我冇讲过啦，话跟住有一位匿名发帖嘅朋友就话：澄清啊，澄清啊！我琴日发嘅坚哥旁边不再解说者瓜差了点味道，系想表达你同坚哥一齐主持毒瓜更有味道啊！咁
2: 得啦得啦，知啊知啊知啦，哎呀，知道你哋放不下横杠啊吓！
3: 仲有我唔系匿名男主，
2: 我真系唔知噶，即系你哋个个咧都发匿名帖嘅话咧，你哋嘅头像都系一样嘅，个名都系一样，叫匿名用户啊。咁跟住都系一个灰色嘅头像啦，中间框住咗一个匿字咁样啦，所以系真系唔知道你嘅匿称系乜嘢啊，唔知道你叠咗个咩马甲噶吓。
3: 睇下先啊，咩？作为一个老粉，表示确实有啲老化，冇嗰几个声线保养得好好，咁犀利，你讲紧边个啊？即系你讲紧头先呢一个版本嘅背向你煮面系嘛？咁点解有啲 friend 话咩啊？匿名 number one 已经有名噶啦，叫 Kyle 啊！
2: 而家唔知匿到第几个啦，好似匿到第三个啦系嘛？即系咁多瓜我都数唔过嚟啊！好难分得清你哋匿名几号啊！下次你可以即系匿名发帖嘅时候就系我唔系嗰个匿名啊，咁我就唔使吓估嚟估去啦，系咪先？

面，佢系喺佢嘅包装上边咧，就明确地写住就话，冷水专用，禁用热水咁样。系啦，即系佢系用冻水嚟到浸嗰个面，而且系唔俾用热水。但系唔知点解咧，我第一反应啊，我见到呢个面嘅时候咧，我系想知咁如果我用热水浸咗，佢会发生咩事呢咁样。主打就是不听劝、但是呢我都是好即是循规蹈矩地啦，拿了个玻璃杯啦，咁然之后呢因为屋企冇冰水㗎嘛，咁然之后我又唔想即是拿茶去冲呢个即食面啦，我觉得有少少黑暗啦，咁所以是个步骤都几复杂㗎，我是先拿个玻璃杯装咗一杯嘅水啦，咁然之后呢就将佢雪入冰箱啦，因为佢话好似係要我唔係好记得係五到十度，咁你正常常温水呀嘛，唔止呢个温度㗎嘛，咁就将佢雪喺冰箱度雪咗一阵啦，再攞嚟泡嗰个面啦，咁其实食落去呢就同普通熱嘅面差唔多嘅个味道，咁你话真係要好即好抠师姐地去分辨有咩细节上嘅唔同呢，咁可能个面会稍微比熱水泡嘅面呢会再烟韧啲啦，係啦，即係非雅苦一点啦，但係又唔会好明显嘅，即係食落去就会觉得吓咁咋差唔多啫咁。咁就其实都唔係话近排先出嘅，喺七月份嘅时候呢就已经係出咗呢一个啦，用冻水冲嘅冷泡面啦。咁据说呢喂大家都好感兴趣啦，纷纷就话喂我真係好想试啊，咁即係呢一款面嘅哪一个发源地啦吓嘅嗰个便利店里面呢係真係一上架就即刻卖晒啦，而且仲要係一杯难求啊吓。咁喺我哋呢度呢就基本上线下嘅门店好难买得到啦，都係喺即係一啲嘅网购平台上边啦日价地去买嘅。咁佢嘅冲泡方式呢佢都话到俾你知呢係好简单嘅，就话只需要加入五到十度嘅水，而且係冻水，咁跟住呢係要等五分钟嘅。是啦，即是你话热水泡嘅面呢通常都系三分钟食得㗎嘛，而且呢个三分钟呢系经过反复试验系一个最佳最黄金嘅口感㗎嘛。咁而冷水泡呢系要五分钟嘅咁。呢件事呢就令到大家觉得喂我食咗几十年嘅即食面呢真系好颠覆喎。咁因为其实你话回溯返呢用热水嚟到浸即食面呢已经系持续咗差唔多55年嘅时间。咁然之后呢款面有啲 friend 就话喂咁佢贵唔贵嘅啫，佢要用冷水嚟到泡开一个即食面嗰个工艺会唔会好复杂啊，令到佢嗰个售价呢比普通嘅即食面会贵好多啊。咁的确系贵啲嘅。因为呢你睇返啦就话税前单杯嘅价格呢就系大概12.8元人民币。咁比起即係呢一个牌子嘅其他普通嘅热水泡嘅面呢係贵咗大概2元零啦咁样。咁但係你话再嚟到你要搵人代购嘅话呢个价格就真係翻一倍啦。因为我见到呢喺网上买啦大概係卖到20-30元一个啦，而且係未包括邮费运费嘅。20-30元一个冻水冲嘅面，佢只系个面嘅价格。咁同埋个面咧，我觉得系食唔饱嘅，因为咧佢系一个非常之细嘅 size， 大概系60克左紧啦，咁样即系只能够俾你当一个下午茶啦。如果你话喂我真系要食饱嘅话，可能我觉得以大家正常嘅食量嚟计，2到3个嘅即食面啦。先至食得饱嘅，所以你会发现哇咁我食呢一餐即食面呢都几贵喎。咁讲返呢其实我諗大家近呢几年啦对于食一啲冷食呢
都唔陌生嘅，因为有好多嘅一啲面档啊，或者系一啲比如话韩料店啊嗰啲咧，都会有一啲嘅冷泡面嘅。咁但系咧，你会发现，喂喺呢一个速食市场咧。速食型嘅呢一啲好少真係有冻食嘅嘢喎，咁要么呢，以前都有过嘅，其实係啦，以前呢即食面都有过呢一啲嘅冷食嘅一啲即食面嘅，咁但係佢呢就唔係话直接用冻水去冲佢啦，或者用

冻水去浸佢咧，而系都系要揾热水将佢浸淋之后咧，再擎干佢。咁样去食嘅，又或者咧，即系可以即系热水浸开擎干之后，再将佢摆入冰箱嗰度雪翻冻佢再食，即系令到即食面呢样嘢咧，同个名咧就真系好唔衬啦。系啦，唉，即系同呢啲懒人嘅做法吓，真系好唔匹配啦，懒音都出埋嚟啊！即系喂，我食即食面为咩啫？即食啊嘛，方便啊嘛，速食啊嘛。但是他就为了发酵呢，之前是只能够做到用热水冲开，跟住呢就擎干水，再将佢摆入冰箱，就整成一个嘅冷面咁样。咁以前呢仲有一啲呢，佢真係可以直接冷泡嘅，佢係放一啲呢即係户外啊极端啊咁样嘅场景嘅。即係嗰啲登山爱好者啊，你要带一啲嘅干粮去爬山啊咁样。咁以前呢就冇话五分钟可以浸得开啦，起码要20分钟及以上先至可以冷泡开个即食面。咁啊冷泡开呢，你唔好以为哦咁佢冷泡开同热食一样啫，唔係啊，据说呢个口感呢係好难保证嘅。即系你真系只系解决温饱嘅问题，系解决饱嘅问题啊！冷泡你系冇温噶吓，系解决饱嘅问题嘅啫。好唔好食咧，就真系你唔好谂咁多啦。咁就好似嗰啲压缩饼干咁样啦。咁而今次咧就据说吓用咗5年嘅时间啦，就研究咗一项技术，就叫做冷水复原法。就解決咗呢，就係話啲面條喺凍水當中啦快速恢復返口感嘅呢樣嘢嘅。咁就起碼而家食起身呢就會覺得同熱水浸嘅面差唔多口味囉。咁但係呢佢而家呢新推出嘅就只有兩隻味嘅啫。係啦，可以用冷水泡嘅，就係雞肉鹽檸檬同埋辣泡菜呢兩隻味。咁就话咧，喂，呢两只味咧，其实就更加搭配到咧，即系冻食啊，嗰种酸爽嘅感觉啊，刺激嘅感觉咁样。咁但系我暂时就试咗嗰个盐柠檬啦，就唔会话特别清新咯。唔知系咪我啲水唔够冻啊吓？因为我就心急啦，我想试啦。咁我啲水咧就将佢摆入去冰箱嗰度咧，都唔系摆咗好耐嘅啫，就轻轻你摸到个杯壁有少少冻咧，我就将佢攞咗嚟泡面啦，咁样。唔知有冇朋友试过啊？有嘅话咧，都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啦，一齐分享一下。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6: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7: 记得换蜜桑汁啊！
1: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8: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美好的记忆咧就话一开头就嚟煮个面，我今朝先煮咗水晶双子面，但系冇背脊向住个面啊，我都系面对个面嚟煮啊，咁样。喂，真系背向你煮面，唔系叫你背向个面噶。我真系谂，我头先真系有一刻，我系谂紧背住个面嚟到煮面几高难度先咧，只手要咬到几多度先得咧？呢样嘢真系只有 AI 先做得到啊！而且 AI 系好轻易地做得到，将你一只手同埋个头咧咬到唔同方向啊！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啊！大月巴咧就话，冷面系冷面啫啩咁。点讲呢，都轻轻即係令到大家食即食面嘅嗰个步骤呢懒咗啲嘅。起码唔使煲熱啲滚水先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係以前呢技术係真係未。

0: 得嘅，真系要用热水泡开，再跟住摊翻冻佢，冰冻佢咁样。九五二七话斋咧，就系解决咗啦，方便面太方便嘅呢个问题啊。以前系咁啦，但系而家咧就真系会考虑到就话，哇，有一啲嘅场景咧，你真系连搵个热水都好难搵噶、哦，咁即系你比如户外啊，或者系真系有时候去露营，你未必会带热水啊，或者甚至乎系爬山爱好者啊，索溪爱好者啊咁样。冻水或者是常温的水可以泡得开。咁呢样嘢又真係方便咗冇热水嘅时候嘅，係咪先。小福饼呢就我同你一样，我都会諗热水会点样，唔通个面会溶。转头傾啊。
1: 中午十一点半。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柏路吴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桂和路桂江跳路桥上向咪摩，禅西大道张茶路口往翻落松嘅方向啰嗦。高速方面啦，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嘅。广佛绍高速女水立交往翻亚江嘅方向啦，同样都系车多排队。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广州机场高速太城立交 C 一匝道往翻仁和嘅方向有封闭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斗一斗106国道太城收费站。呢度嘅施工工期会去到明年嘅九月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6: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7: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0: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9: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10: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1: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0.3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下降咗1.2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东北风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5%。咁预计呢两日啦，佛山都系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提醒翻你需要防雨翻。咁展望翻17号啦，降水会减弱，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温度咧会有所回升。

0: 我喺度揀緊中秋好禮嘅朋友仔，推薦你入手大熱嘅呢一件思來運轉石灣陶藝擺件，由佛山傳媒攜手石灣美陶聯名共創打造，結合中秋節慶氛圍，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獅、圓月、魚燈三大元素，整體紅白黃配色碰撞出屬於呢一個喜慶節日嘅明豔。超萌嘅二頭身紅色醒獅，眼仔碌碌拉滿精氣神，懷抱圓月象徵合家團圓。圓月上嘅祥雲又暗含平步青雲，而輕提嘅佛山魚燈更係點睛之筆，寓意順遂安康。成件作品帶有招財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 P P 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6: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邓基话咧，喂，冷水面我见有人测评过，就话咧，用冻水可以散得开嘅。咁其实咧都可以加热水同埋冷水嘅，睇你中意啦。咁样咁啊，柠檬味咧确实系冻水好食啲。咁辣味嘅话咧，都系用暖水好食过冻水咁样。咁即系其实佢唔会化水啦，系咪？如果用热水嚟到冲嘅话，只不过有人话咧就话，佢嗰个包装咧其实就唔系好适合热水去浸住佢嘅咁。唔知噶，反正咧即系你就算见到网上啲人测评点样都好啦，你始终都系觉得，哎呀我手痕啊，好想真系试下用热水冲呢一个只能够冷水泡、热水禁止嘅面会点样咧咁。跟住咧，三仔小俊话头先嗰首歌叫咩名啊？叫即食面啊，就叫即食面啊。跟住咧，巴拉巴巴巴啦，就话听讲阿萧某都想睇阿 Top Model 喎，仲叫我哋喺台下偷偷指俾佢睇喎。你唔好信佢啦，你哋喺台下指俾佢睇，佢睇唔到啊。喺舞台上面望落嚟，下边咧就系黑掹掹啊。不过呢是啦，咁啊今个星期六下 ,9 月19号晚上7:30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准备开 show 啦，开 show 到计时啦，你扑咗飞未呀？剩余少量少量少量嘅位置啊，咁啊大家如果呢仲未扑飞嘅话，可以上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就可以扑得到飞㗎啦。咁啊，讲翻冷面咧，有啲朋友就话，即系除咗呢一个即食面之外咧，仲有兰州拉面都有冷面噶、哦，咁样。跟住有啲 friend 就话唔得啊，肚仔顶唔顺啊，即系食咗冷面之后会肥哩肥嚟噶。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即系佢肠胃比较好顶得顺嘅话咧，就话喂，佢真系好啱夏天去食噶、哦，炎炎夏日嘅时候。即系食啲冻冰冰嘅嘢，又可以填饱个肚咁样。但我只系想讲一句，食咁多冻嘢湿啊！ 社会变人专称。

慧姐咧就话讲起冷面咧，记得当年做暑期工嘅时候，经常帮衬一间好旧嘅小店。咁店主咧系一对老夫妻嚟嘅，就做好正宗嘅陕西冷面。嗰个味道我真系一直记得噶。每晚咧同老友收工咧就一碗冷面，再加支卤猪。可惜间店咧而家唔喺度咯，好怀念嗰一段嘅青春岁月，亦都好怀念嗰啲漂亮嘅女工友。得啦得啦得啦，铺垫咁多，我知道最后嗰句先至系即系你嘅心里说话吓。咁啊，讲翻咧，喂，真系点解咁多年嚟咧，都一直系热水去冲呢个即食面咧？点解到而家咧，即系今时今日讲紧，喂，都2026年啦，先至发明呢一个冷水泡面出嚟咧？咁就系话咧，因为嗰一啲嘅即食面饼咧，系经过咗油炸啦，同埋干燥去处理啦。咁当然而家亦都有一啲嘅非油炸嘅，系啦。咁啊，但系都系热风干咁样，咁就需要一定嘅温度啦，嚟到即系加速佢嗰啲面。去吸水啦，同埋软化翻佢啦，就达到咧真系速食啊、即食啊、快速可以食嘅目的嘅咁。咁然之后咧，冷水煮面咧，佢就系通过调整翻嗰个面饼嗰个原料配比啦，就话将更加容易膨胀嘅嗰啲淀粉咧，就混合埋一齐。咁跟住咧，就令到啲面咧可以进一步咧就系蓬松化，就话喺30度以下嘅水当中咧，都可以快速咁样恢复弹性嘅咁。咁啊，除咗话佢嗰个原料好紧要之外咧。嗰面嘅厚度呢都好关键㗎喎，就话呢条面呢个厚度越细啦，喺冻水当中嘅恢复效果呢就越好嘅咁。咁而且呢即係其实对比返啦吓，冷泡面嗰啲面呢就唔似得我哋平时食嘅即食面咁细咁挛嘅，而係更加扁平一啲。係啦，咁所以呢佢就容易泡开啲啦咁。咁啊，根据翻一啲嘅拉面爱好者嘅形容啦，就係话试食完之后呢，佢会觉得喂真係有一阵好清爽嘅柠檬味喎、哦、真係会有清凉感喎、哦。咁然之后呢就会有少少嘅酸味啦，即係嗰种即令到你好开胃嘅感觉啦。咁然之后呢仲会有鸡肉嘅嗰种鲜味作为嗰、那个底料啦咁。咁跟住咧，仲有一啲嘅鱼味啦，沙丁鱼干嘅风味啦，一浸一浸咁样叠加上去。但系讲真，我真系食唔出呢只味啊，有啲牛照牡丹啊。咁跟住咧就话嗰、那个辣泡菜味咧，就将嗰个酸辣味咧平衡得好好，就真系会令到你谂起咧韩式嘅冷面嘅咁。咁同埋就话比起普通嘅杯面嚟讲咧，佢嘅面系会更加筋道一啲。咁而讲返其实呢呢一个牌子去尝试冷泡面呢都唔系话今年嘅事情啦，讲緊已经系2011年左緊嘅时候啦。佢已经开始諗喂点样可以等我哋嘅杯面呢喺夏天嘅时候呢都有人买呢咁。就好似头先讲到嘅咁，佢哋就系先用热水浸开，再冰冻翻佢咁样嘅方式嘅。之前系咁样用啊吓。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咁其实冇咩难度啊，你咪整一个正常嘅杯面啫嘛，只不过就系多咗一个步骤，将佢摆入冰箱咯咁。但系又唔系嘅，你要知道咧，其实即食面里面咧，佢嘅油咧都有翻咁上下多嘅。咁所以喂，点样可以确保你冷面？喺冻嘅水当中唔会整到啲油呢即係凝固咗啊，即係一坨坨咁样咁肉酸啊咁呢，都系一项技术嚟㗎吓。咁甚至乎呢喺之后嘅嗰个研发当中呢，佢哋都有做一啲比如话用冰镇牛奶嚟到冲杯面啦。系啊，用牛奶去冲杯面啊！咁如果佢系辣味嘅话，我都可以姑且当佢系冬阴功味嘅，系咪先？咁但係呢佢就係、的确係往呢个方向去諗啊。佢当时呢用冰镇牛奶去冲呢个杯面呢，佢亦都就係推出咗两个味。一个呢就係清爽海鲜杯面。咁另一个呢就係清爽咖喱杯面。咁加牛奶其实你就觉得真係自己调咗一个冬阴功嘅汤底出嚟啦。咁而家就更加方便一啲啦。唔需要话热水冲完再冻水冲啦咁样。直接就可以将佢冻水冲完就食得啦。
咁的确又真系多咗个选择嘅，系咪？有 friend 话即食面都基因突变系嘛？Jerry 峰咧就话：喂，呢、這个技术真系好适合啲短剧咧，攞嚟到末日嘅时候用咩啊？短剧可以同你谂好多嘢出嚟嘅，点会局限于此啦？系咪先？唔知你听完之后又会唔会好奇想试下咧？咁样，定系觉得都系咁啫，冇咩太大区别啦。等佢到时唔使加价买再试啦。

0: 爱点长得水点。
1: 富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

0: 返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係名额有限㗎，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6: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卫。好啦，咁啊，之前咧同大家讲呢一个冷面啊，相信大家已经好饿啦，系嘛？见到萧肩情敌衰咗版咧，就话喂，你嗰个去武夷山嘅海报咧，真系一眼 AI， 哇、啊，我个样系嘛，望落成个幽静姐姐、谭玉英姐姐咁款，不如你都系开个 AI VIP 啦，咁样有唔同嘅咩 ？VIP 同唔 VIP？其实我有整好几张出嚟嘅，即係斋形象照啊，海报我唔识整啦。咁但係即係最后佢揀咗嗰张囉。我有一啲自然啲嘅。新年话喂，点解你今日播嘅歌咁怪嘅咁样。冇啊，有 friend 话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啦。话咩高中时代听啊嘛。跟住有 friend 话咩热水冲冻水冲啫，即食面唔系直接开袋食嘅咩？咁样咁你哋犀利啊！跟住有朋友话喂，我以前咧食面都系直接捞啲牛奶啊，或者系捞啲可乐落去嘅喎、啊。咁我真系觉得你哋啲肠胃系真系医治棒啊！真系好劲啊！吓，顶级胃、顶级肠胃咁样。但系即系谂深一层又系嘅，你一路食面一路饮可乐系嘛，一路饮牛奶，落到个肚都系捞捞埋埋嘅啫，冇咩唔同噶咁。反正系啦，你哋可以谂到好多方式出嚟啦，即系各种整活啊吓，主打就系唔听劝啊吓。好啦，咁面呢就讲到呢度啦。咁如果你想同某一啲限定嘅景色呢，即係见多几面的话呢，有一个线路可以推荐俾大家。讲緊呢就係10月29号，係啦，跟住南海中旅啦同我一起出发嘅一趟赏秋之旅。喂，因为真係可以俾秋天偏爱嘅地方呢唔多啊。起码喺佛山你就好少能够睇得到秋天嘅景色啦，係咪先。咁但係呢有一个地方呢，我觉得真係如果你係对于秋天特别喜爱，或者我係纯粹鍾意秋天嘅嗰种好舒服嘅温度同埋景色好治愈的话呢，咁一定唔可以错过啦，就係、是江西嘅黄岭呢个地方。咁而今次呢我哋其实係会由两个省份嘅。一个呢就係福建，而另一个呢就係江西。咁而且呢里面安排嘅嗰个行程呢基本上都係一啲好出名好出名嘅景点，都係此生必游嘅景点啊。包括呢福建方面我哋会去泰宁啦，会去武夷山。咁武夷山呢唔需要多介绍啦，世界旅游名山係咪，而且呢即係 是这个世界自然同埋文化双遗产嚟嘅，係啦，双世界遗产啊。咁有啲朋友一听到爬山就话，喂会唔会好攰啊，出去玩我唔想爬到即係隻脚好冤喎、啊、咁样。我哋今次呢就是一趟好悠闲嘅旅程嚟嘅，係唔需要爬山嘅。唔好话你啊，我驚爬山啦，係咪先。所以我哋今次呢有一个好舒服嘅方式，我哋就係搭住啦今年七月底先至开嘅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专列，悠悠闲闲咁样去睇呢一个沿途嘅靓景。係啦，咁就呢一个车厢呢佢唔係话喂固定喺一个座位坐住唔喐嗰啲，你係可以喺成趟嘅列车嗰度行嚟行去嘅。因为佢有唔同主题嘅车厢啦，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茶主题嘅车厢啦，感受一下朱子文化主题嘅一个车厢啦，又或者呢你甚至乎趁住搭车嘅时候睇下靓景，或者係做返一个汉服嘅装造咁样车上边都有提供嘅。咁呢啲就自选动作啦。咁呢就呢一趟嘅行程咧，就帮大家安排咗咧观光专列，而且系俾足两个钟头，系啦，你可以即系将沿途嘅靓景尽收眼底。咁另外咧，我哋仲会去呢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呢度真係一条非常非常之靓嘅彩虹标线嘅公路啊，沿途可以睇到茶园啦，睇到溪流啦，睇到瀑布啦，睇到古村啦，而且呢係超高负氧离子，真係沉浸式地喺森林当中去洗一洗肺啊，即係你闻嗰一啖索嗰一啖空气呢都清新啲嘅。咁另外呢仲会去可以讲系武夷山嘅灵魂所在啦，九曲溪竹筏漂流，有佛公啦，会同你讲翻呢度嘅地貌系点啊，又同你唱下歌啊咁样。咁而讲到武夷山咧，就不得不提一提啦，呢一个武夷嘅大红蒲啦，我哋会去睇嗰一棵嘅有成360多年历史嘅大红蒲武树。咁佢就喺2001年嘅时候咧，投保超过1亿噶。而且而家呢一棵武树系已经唔可以采茶㗎啦，已经系好严格地保护起身啦。而最后一次采茶呢系喺2005年嘅时候，淨系采咗20克，当时拍卖系卖到208,000。咁而家呢就保存咗喺国家博物馆嗰度啦。咁但系呢我哋会带大家去睇一睇呢一棵大红蒲武树嘅。咁而且呢因为9到11月呢就系呢一个采茶季啦，所以亦都安排咗呢跟住非遗老艺人呢一起去体验下采茶啊、摇青啊、炒青啊，成个嘅嗰个采茶嘅工序嘅。咁而头先讲到嘅睇秋天嘅景色嘅嗰个天花板，我觉得黄岭系有一席之地嘅，而且可以算得上系封神级别啊吓，因为咧佢系俾国家地理啦就评为中国最美村落，而且佢亦都系晒秋呢一个民族嘅发源地嚟嘅，因为佢哋咧就系一条嘅徽派古村啦，跟住咧佢哋嘅嗰啲民居咧都系依住嗰个山崖而建嘅，所以就真系本来就是错落有致啦。咁然之后去到9到11月呢，这个秋天非常之浓郁嘅时候，家家户户就会将佢哋嘅农作物啦攞个篱装住，跟住摆喺屋顶啊，摆喺窗台啊咁样。一层一层非常之靓，因为佢哋会晒咩呢晒粟米啦，晒辣椒啦，晒南瓜啦，晒笋干啦咁样。哇，真係红嘅、黄嘅、橙嘅，咩颜色都有。再加上佢哋徽派嘅建筑呢，就係嗰种水墨画嘅嗰种颜色啦。所以就哇，嗰个对比非常之鲜明，非常非常之靓。再加上喺呢一个黄岭嗰一日呢，係特别安排咗有摄影师全天跟拍，可以讲係非常之贴心啊。咁而另一个行程嘅亮点呢，我哋係会去到呢一个今年七月先至新为成功嘅景德镇，佢系我哋全球第一个池主题嘅世界遗产。咁而喺呢度呢亦都特别安排咗啦手工体验啦，可以捻陶啦，可以拉胚啦，又可以帮啲瓷盘去上色啦咁样。喂，真係最近咁啱得咁巧呢，见到有个小姐姐啊，去咗景德镇，跟住呢就沉浸式地喺嗰度画一啲嘅素胚碟，真係非常之正啊。呢几年呢其实喺小贸书上面都会见到有好多嘅年轻人都鍾意去景德镇感受一下嗰度嘅文艺气息啊。咁我哋呢就非常之多嘅亮点，而呢三个就係当中嘅重中之重。假如你都想同我一起跟住南海中旅喺10月29日 号梨花烫的赏秋之旅的话呢，不妨可以打打这个电话去咨询报名的。86234个8 86234个8，或者啦直接找快去玩家优选的客服叉烧包都是 OK 的。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鸭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渡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含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1: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1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3: 9/24号房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敬请留意。睇睇你嘅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或超限车辆咧，请选择翻勒流收费站同埋涌鹤收费站。工期到9月29号，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萝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4: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3: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4: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3: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9月15日星期二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啦，打开视频号或者系抖音号音乐游乐园，搜索呢五个字，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啦，搜索呢五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噶啦。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啦。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小程序有趣魔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或者系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进行留言点歌互动，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如果想添加我哋嘅这个微信粉丝群嘅话咧，继续进行一个节目交流，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 J D J Y U A N。DJ DJ YUAN 备注入群就可以了。最近呢讲了很多的演唱会啦，今天都会谈一谈相关演唱会的话题的。问问你啦，有没有哪一位歌手或者偶像的演唱会是你认为此生必听一次的呢？想听他的哪一首歌呢都可以点出的。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点点歌啦，谈谈。今天继续会有我们的开放咪话题专区的唱歌投稿播放，所以稍后会为大家去播出，可以大家先可以在我们的佛山街 APP 上面留言互动

有冇一位歌手或者偶像嘅演唱会系你认为此生必听一次嘅咧？你都可以点出一首佢嘅歌。粤 X 小龙女就话啦，郑秀文必须要听一次。巴巴巴话讲到演唱会，梗系要嗱嗱临请范总上嚟做翻个专题啦，唔系要教啊嘛，自己识做。其实我已经识做啊，好耐，我已经 plan 咗好耐噶啦，就系谂住今个星期睇下边一日啦，范总得闲咧就可以上嚟去讲讲，倾倾佢嘅新歌啊，仲有佢接下嚟嘅一啲演出计划。心跳就话啦 ，Moon Tang 啊，蚊姿啊，哇，呢首歌真系好新、啊，我系未听过。MJ 话食饭啦，圆圆。小丸子话听下各位嘅留言先。仲有咧，铁杆球迷，冇错啦，头先呢首歌系叫做《友人》啊，系啦，《友人》。麦浚龙嘅一首歌，我唔知道对于大家嚟讲会唔会系其中嘅一首回忆之歌呢。好，跟住咧就系、是、黄子没有话想睇下谭咏麟，好开心。琴晚有人上传咗佢嘅红馆演唱会录像，就当系睇咗现场演唱会啦。跟住有幻想就话啦，有首歌好难唱啊，告一段落啊，呢首我未听过。阿斌咧话系刘德华演唱会，而家都变成咗华劳会啊，我觉得好得意，我都有刷到好多刘德华演唱会啊，叫好多老公啊、老婆啊咁喺度现场叫，跟住话哎呀，你哋点啊要养我啊，咁我仲有老婆，仲有小朋友咁、啊、样，即系好多好得意嘅一啲瞬间。跟住有啲网友调侃啦，话终于可以嚟到一个乱讲都唔会有人发癫嘅一个时代啦，所以刘德华都松弛咗好多。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啦！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今日咧倾到嘅话题同演唱会有关啊，就系讲到一啲啦，有冇边一位歌手或者偶像嘅演唱会，你觉得

此生必听一次嘅咧。咁啊，见到啦，平常在心啊分享紧食饭，简简单单有一餐啊。做蛋糕嘅 Yoyo， 我发现 Yoyo 真系好中意周深、哦。我之前都有见到 Yoyo 偶尔会点周深嘅歌，佢话必须系去周深嘅歌啊演唱会啦。下个星期中秋节要去鸟巢同周深过啦。除了唱歌好听，他会一直鼓励观众，叫观众要好好照顾自己，甚至小美满眯眼许愿环境都会要求只能够许一个同自己相关的愿望。随便你一首咩周深的歌都得嘅，等我可以预意一下。好，等我排一排先啊，稍等。Jason 小杰话咧，周柏豪同埋邓紫棋演唱会要睇一下，啲歌都好好听，安排安排嘅。有苦硬食咧就话想听尹光嘅演唱会啊 ，Dear Myself 啊，得意喎。咁啊，见到不浪漫地靓仔嘅打卡 ，Yellow 话圆圆嘅演唱会哦，希望有生之年啦可以搞一次啦。啊，再等一千天好听，等我储下歌先啦，我觉得应该要储一储歌。他说还有机会可能听到现场版天涯孤客和鬼新娘。不是我啊，我真的很少见到人在演唱会唱、啊。牛杂糖说华仔演唱会他喜欢可以放飞自我讲什么都得了。所以现在他真的很可以整活啊，叫做。啊，漏斗呢他就说了陈奕迅的演唱会是必听啊。他说他仔仔都是他粉丝，喜欢了他几年了，上次他在佛山开演唱会的时候抢不到飞，没办法完成他的心愿，希望可以点一首陈奕迅的烂给他听下、啊。等我排一排先，大家点到的歌哇好几首了，我排一排先。还有呢就是这一位浅笑安然最想看的演唱会是 Westlife、啊、西域男孩。点首 I lay my love on you， 一首英文歌都可以啊。

啊，每次听 Westlife 嘅嗰啲歌咧，都会跟住额头啊，一路喺度额啊额啊额啊。特别系啊呢一首啦，仲有一首。

都系跟住喺度岌头啊！有啲朋友仔发咗个岌头嘅表情包，岌下人下咁样，一个熊猫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Miss You， 佢话当年唔懂事啊，某默抢咗周董深圳嘉年华，真系如果系你自己去睇呢个演唱会啊，而家谂翻起都唔会后悔。即系有啲朋友仔咧，可能相对嚟讲，当时冇谂到而家咁火系嘛，啊，都系可能十几廿年前。我记得啦，喺读书时期啦，听到好多嗰啲，周杰伦嘅歌，即系周杰伦都系我认为啊，我认为我希望此生可以听一次嘅，虽然而家佢嘅。这个现场已经一般了，现在现场的唱功啊，可能对比以前呢真是差很多，但呢也是我的青春啊。好了，那么一首首来，跟着来呢是刚才有位想点给他的小朋友，他和他小朋友都是陈奕迅的粉丝，他点了一首歌给他的小朋友，烂这首歌我第一次听。

0: 中午12:30。
1: 高一日夜陪住你，与你最难见，在耳边也在你指尖。
2: 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28-33度，吹两级嘅东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市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咁大家注意翻防雨啦噃。展望5-17日，降水系减弱嘅，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温度有所回升。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守卫狮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又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陪住你。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同埋咧我哋嘅呢个佛山街 PP 花生板块，以及系有趣魔小程序啊，可以喺我哋嘅开放麦入边去投稿啊，有一堆嘅唱歌投稿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啦，分享一下嘅。我见到有个朋友咧，继续喺度分享紧各自啊，此生必听一次嘅演唱会啊，内心。你入面即是你的内心入面啦，会不会有一位歌手或者偶像的演唱会是你觉得此生必听一次呢？欢迎可以继续分享啊。

如话睇一睇先。888话肯定 Leon 啦，我爱黎明，我爱黎明，懒得谂名话。即系其实我几中意几某位歌手唱嘅歌，但系咧都唔会话专登去听演唱会嘅，喺音乐平台上面听到就得噶啦。咁啊，佢就觉得咧，即系比较中意听嘅歌手咧系陈奕迅啊，想点首富士山下。跟住咧，仲有就系我要出去玩就话啦，周杰伦同埋容祖儿嘅我都好想睇嘅，呢几年咧睇咗好多场演唱会。就是未看过他们两个的啊，正啊，你又好啦。Sunny 就说了，他说这么多位喜欢的明星最想看的是谭咏麟的一场演唱会，可惜工作太忙了。哎呀，觉得校长啦，上了年纪还这么精神，可喜可贺。如果可以的话，想点首珍惜的珍惜送给大家。转身射个毛骨呢就说了，想听郑秀文爱是旧版，或者是叶德娴的债。战争哦，好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头先啦，做蛋糕的悠悠咧，亦都系点到话想听周深嘅歌曲啊，期待住佢话期待住喺演唱会当中同佢相见啊。咁啊，所以啦，是但点一首周深嘅歌都 OK 嘅。跟住嚟系呢一首，我拣咗其中一首我都几中意嘅歌。亲爱的女人啊。

0: 嗱，呢首歌叫做《亲爱的旅人》啊，个旅字系旅行嘅旅吓，所以咧每次听到呢首歌咧，有啲朋友仔话听住你嘅声音午睡，我觉得听住呢一首歌咧都好适合午睡，有一种悠然自得啦，坐喺个草坪上边，
1: 瞓咗喺草坪，
0: 唔一声，突然间扎出嚟嘅罗老师啊，
1: 瞓醒咗啦，喺草地度听完瞓醒咗啦，
0: 系嘛，午休完啦，你终于，系终于等到罗老师上嚟，同我哋继续系收听翻呢个开放麦嘅呢。这个唱歌投稿啊，所以咧啊，咁我跟住嚟咧播放翻我哋嚟到有趣魔小程序入边嘅开放麦话题专区入边嘅投稿，
1: 睇下今日有啲咩新嘅特别嘉宾唱啲咩歌先。
0: 因为近期咧亦都有啲朋友仔入咗我哋嘅粉丝群问，系咪每个星期二啊？即系有啲朋友比较关注呢一 part
1: 系
0: 啊，开放麦会唔会播唱歌投稿啊？咁样我谂佢系咪想？播佢嘅唱歌投稿咧，但系佢嘅唱歌投稿咧就未到啊！
1: 哦，我呢个系要特别优先添，
0: 唔系佢嗰阵时好怕丑，佢话唔好播佢嘅先。我唔知佢系咪想重录啊？咁我听住其他唱歌投稿先啦。跟住嚟呢一位系翻工想蛇王啊，佢系唱一段几分伤心几分痴，佢话希望可以得到老师嘅点评。哇，呢首歌我都几中意，其实我
1: 有啲难度啊。其实
0: 呢首歌我更加中意系佢嘅普通话版，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其实有啲难度噶，听下
0: 听粤语版先啦。

0: 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听咗一段先啦，吓几分伤心几分痴、啊，确实啊，听呢、這个即系头稿，确实系感受得到呢首歌系几难唱啊，真系几难唱啊，音调上面有啲偏差啦。
1: 系、首先第一个咧，佢上到呢个 key 咧，其实已经唔容易噶啦。
0: 即系其实王杰嘅歌系咪好高音噶？
1: 系 啊，王杰歌其实都唔容易唱啊，讲真的，一个系即系我哋所谓嘅音准。音域的问题啦，另外第二个咧系佢个爆发力嘅问题啊。佢唔似话好似而家新生代呢啲汤令山啊，或者系Moon Tom 啊咁样呢啲歌手，佢系用嗰啲非常之气韵啦、弱韵去做嘅。咁我哋叫做老一派嘅歌手啦，即系实打实嘅实力咁样，好似张学友咁样啦。佢哋基本上系砰砰声嘅，我哋叫做话
0: 系
1: 有力嘅，
0: 机能都好正。
1: 是有力的，直接出去的，所以呢就变相话好多好多有啲小伙伴话啊，点解而家啲零零后唱歌呢唱到好似咩有气冇力咁样嘅、
0: 哦。即其实都要练气
1: 嘅。其实呢都有各两种唔同唱法嚟嘅、即两种唔同唱法嚟嘅，即好似佢啱啱咁样，佢非常之好咁样呈现咗嗰个力量嘅位置。
0: 佢其实就系你讲嗰种，即系张学友啊，或者等等嘅嗰个年代歌手嘅嗰种唱法，即系钟镇涛又系咁样。所以你到而家听翻去校长啊，钟镇涛啊，佢唱歌啲真声嘅，唔系
1: 力量
0: 系啦，即系叫做实声嘅成分
1: 系
0: 好高嘅。
1: 系啦，咁所以嘅话咧，就系唔同嘅歌曲佢有唔同嘅表达意境啦，同埋佢嘅处理手法都唔一样嘅，所以咧佢啱啱其实已经上咗呢个音域咧，系已经好唔错噶啦，你要知道。咁另外咧，系啦，咁另外咧要俾个 tips 你咧，就系、是、包括吓中意唱歌嘅小伙伴都系咁嘅。喺高音嘅时候特别中意使力，我哋叫做。发力啊，所以你会听到喺王杰呢首歌当中，佢有某些部分系一直喺度持续放唱紧个高音嘅位置嘅，佢越跳紧个高音嘅位置嘅，系啦。咁然之后咧，点样保持我哋嘅下巴放松呢？因为唱高音嘅时候咧，大部分咧系好中意捻住个下巴或者喉咙嘅。咁咧，我可以俾个建议你啊。我哋特别系我自己教学生，我都会教佢，你可以用一个八字去将呢个旋律先代入去先。例如话，佢可以放松咗你嘅下巴先，而唔系
0: 斜咗啦感觉。
1: 系啦，呢个咧就系通常大家唱嘅时候，佢会呈现嘅一种状态。但系咧，唔代表音越高，并唔代表佢要紧嘅。你越放松咧，反而你会唱得越舒服。可以翻去尝试再放松唱多录多次，我觉得一定会比呢版会更好嘅。
0: 系啦，呢一个就嚟自我哋翻工赏时王分享嘅一首《几分伤心几分痴》，希望你有所进步啦。
1: 咁啊，期待下你练完之后嘅
0: 一
1: 个反馈结果，
0: 其他嘅歌啦，可以试下嘅。咁跟住嚟咧，亦都可以分享翻呢位系呢一位系王子没有华，佢话想分享一首叫做《寂寞的古堡》吓，嚟自亦都我发现啊，王子没有华咧分享好多首，即系佢自己唱、自己去演绎嘅，都系好多首系黎明啊嘅、一啲歌曲。佢话应该系黎老板第一首英伦曲风嘅歌，亦都系佢唱过最低音嘅一首歌。呢、這个 MV 出厂就比佢原唱高咗半个 key， 原唱嘅一个曲调会更加低，即系佢唱咧可能系调高咗嘅，佢本身嘅就系低少少嘅。听听佢唱嘅呢个版本啦。

0: 好啦，时间关系，听住其中一段先啦。呢首系《寂寞的鼓波》，系听得出系好低音嘅，
1: 系非常之低音，
0: 已经听唔出嗰个音啦。个伴奏太大声啦，阿辉都讲得啱啊，伴奏比较大声。咁啊 ，Billy 巴就话，觉得好似唔系好够入咪，所以我觉得咧，可能
1: 系
0: 可能一个原因咧，就系、是自己对咪对得唔系好准。第二个咧，就系、是、佢本身确实系比较低音，可能你嘅音域咧未去到嗰个位置咧，收录唔到入去啊！
1: 首先第一点咧，要讲下先，我觉得系其实低音咧，即系对于男仔嚟讲啊，佢都比较难嘅，即系好似我咁样样啊，因为我本身音域咧都偏中高以上嘅，跟住你叫我落到好低好低嘅状态嘅时候咧，其实有啲难控制，即系但系如果咧我转个方法吓。如果我变成系美声咁样嘅话咧，可能我就会落得更舒服一啲，即系咁嘅意思啦。

0: 咁所以咧，有時候我覺得俾個 tips 大家，特別係因為我經常去做評委啦，咁我會發覺無論男仔同埋女仔咧，喺低音嘅時候都會非常之容易出現一個問題係乜嘢咧？咬字唔清。系啦，
1: 会有少少咬字问题。
0: 系啦，咁咧系特别系低音嘅时候，特别系有啲人唱我来到你的城市，即系嗰个字系基本上好模糊嘅，系啦，佢
1: 走过你来时的路，
0: 系啦系啦，好多人咧就系咁样样，
1: 即系我，所以我咪话呢个就已经系跳出咗个音域咯，有时候系。
0: 所以咧，我会俾大家一个小方法咧，就系咩咧？讲古仔，即系我哋会提示大家喺好，即系好好似讲古仔咁好轻咁样讲咧，即系例如话，从前有个山，山里有座庙，即系类似于咁样样。我来到你的城市，咁佢就会变实咗啦，同埋个咬字系啦，呢个系非常之小妙嘅技巧啦，我哋叫做
1: 讲嘢
0: 啊，系啦。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系啦。如果咧你
1: 来到，
0: 如果系因为好大部分人咧唱低音时候咧，佢会不自觉有一个动作系咩咧？佢会先提一下自己嘅状态，即系 ready， 我哋要 get ready 去唱呢个低音时候，佢就会我来到，佢就已经上咗去啦。上咗去啦，唔系话保持紧放松嘅喉位，我来到，你会好明显听得到嘅，系啦，咁咧所以唔净止系高音要练啦，低音其实都要练嘅。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嗱，我哋头先听嘅嗰首咧，就系嚟自开放咪话题专区嘅唱歌投稿啊，王子没有话，即系当事人啊，我哋嘅听众啦，嚟到我哋嘅直播间讲翻啦，佢就话都话啦，系黎明最低音嘅歌啦，系特登暴露翻嘅短处出嚟。
1: 等我翻去听一听黎明呢只歌先。
0: 系啊，可能谂住咧就如果有个最低处咧修正咗咧，咁佢就会直接攀升噶啦。
1: 嗯，
0: 啊，即系佢咁难唱嘅歌，佢都有。有所改善嘅，去到后面容易唱啲咧，佢就会越嚟越好。
1: 当然啦，呢个要多去尝试啊，
0: 多去尝试啦。冇有话其实都好勤力咁去录歌俾我哋听啊。我觉得即系我哋都听咗几次佢嘅开放麦，所以我觉得系比较鼓励，鼓励大家可以多啲投稿嘅。我觉得会越嚟越有进步嘅。
1: 嗯，
0: 希望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越嚟越好啦。吓，中意唱歌嘅朋友仔，咁啊 ，Stephen 咧就话啦。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同呢个此生必听嘅演唱会有关嘅。Stephen 就话最想同两个好友一起去听洪卓立嘅演唱会啊。

0: 难以取替呢一首歌咁样。仲有咧就系 Jason 小健话，有生之年希望可以睇到龙伟健同埋圆圆嘅演唱会，
1: 会有嘅。
0: 哎，坐下歌先，坐下歌先啊！多谢晒，多谢晒。默然回首话黎明嘅歌最好听，最经典。跟住没有话话，其实后边系高八度嘅，即系前边
1: 系低八度嘅。
0: 哎，其实都有呢啲咁嘅歌嘅。
1: 啊，有啊，非常之多、啊。
0: 邓紫棋嗰首《泡沫》咪系咯，
1: 系啦，
0: 前面系低八度，后边系直接高翻八度去唱。就会舒服啲，其实系要挑，可能我需要挑战一下咯呢啲歌就。
1: 如果你问我话此生啊，最想睇嘅演唱会有边个啊？
0: 边个？
1: 我第一个会谂到嘅系一个香港女歌手，
0: 哦、
1: 叫做彭羚。
0: 哦，哇！而家真系有机会听，真系想听一下佢而家嘅唱功，即系一路都可以 keep 得到嘅。我
1: 系啦，系啦，呢个系第一个啦。因为其实我历年以嚟啦，好似今年睇演唱会都已经差唔多超咗四十几场，我上一年都睇咗三十几场。
0: 哦，有冇睇过彭羚啊？咁
1: 我可能抢唔到飞啊！如果开咗嘅话，
0: 哦、
1: 会出现咁嘅问题。但系咧，我有听到边个咧？陈慧娴
0: 啊，陈慧娴
1: 系啦，最系特登去香港。红馆度听嘅，
0: 咁、哦嗯、其实仲有好多个歌手大家都想听啊，林忆莲，
1: 我都听过啦、
0: 啊，你又听过啦嘛？点嘅现场系？
1: 因为佢嘅巡演嘅第一场啦，其实好多歌系比较后期少少嘅专辑啦，咁、甚至佢而家准备开2.0嘅版本嘅演唱会，可能会旧歌会相对比较多啲。
0: 我相信
1: 状态非常之非常之，我点样讲啊？喺佢咁嘅年纪嚟讲，佢呢个唱功系一直喺度进步紧嘅、
0: 嗯，
1: 一直喺度进步咁。你谂下，佢唱咗成28首歌，佢仲可以唱 reset 嘅人，
0: 嗯，
1: 你谂下佢咩状态？
0: 你话好似我哋而家呢啲状态，真系唱一两首，哎，喉咙开始哑啦，所以系要 keep 嘅，我觉得呢啲。
1: 你谂下佢几犀利啊！佢唱20几首歌，仲可以唱龟年嘅人，哇，恐怖啊！呢、這个机能已经系。
0: 我觉得你讲到机能恐怖咧，关心妍都几恐怖。
1: 关心妍呢个唔需要讲。关心妍其实
0: 我
1: 都已经睇咗啦，系特登睇佢澳门嘅生日场，所以咧就哇现场，因为你知道澳门咧同埋香港咧唔似内地呢啲我哋叫场馆啊，佢嘅音效音色非常之干净，非常之靓仔，即系佢唔似香港同埋澳门听演唱会呢是真的非常清楚听到啲人声嘅状态。
0: 我哋其实都可能有个别啦，叫做有个别嘅场馆佢啲杂音会有。
1: 有
0: 即
1: 係
0: 我之前真係有听过
1: 有、
0: 有啲演唱会有啲杂音啊，跟住我睇到个歌手唱得都比较辛苦。
1: 哇真係。
0: 即係佢会
1: 受到影
0: 响。当然
1: 啦，我哋都会嘅，即係我哋有时候去一啲show 啊或者食啊，咁其实我哋都会自己带咪嘅。
0: 啊
1: 係啊、哦、我点解会选择自己带咪呢？係因为支咪会更适合你嘅状态啦。
0: 嗯，
1: 同埋你只需要调返自己嗰条通就 ok 㗎啦。
0: 係就唔使人哋帮你去控制嗰啲咩高频啊。係
1: 啦
0: 係
1: 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基本上我有阵时候出去演出啦，咁有啲人话，诶、佢都攞自己嘅咪唱得咁好听咁样，我话得，攞另外其他支咪俾我唱俾你听，我听下你听下有咩区别？
0: 你可能佢以为你自己嗰个咪咧系声卡咪，有声卡入边，
1: 笑死我啦，真系。所以以前我每一次唱之前，我都同佢哋讲，我话现场而家就系你所听到嘅就系我嘅原声，
0: 系
1: 冇任何声卡，冇。任何调音
0: 冇加词啊，
1: 系冇任何加词，你到你哋听成点，我就系唱成点。
0: 跟住咧，见到低音啊 ，Yellow 喺度倾紧低音嘅话题，低音嚟讲啊，嗰啲圆圆嘅低音都可以，好似梅艳芳嘅感觉，真系。真的嗎？好榮幸喎、啊！
1: 佢唱月光光嘅時候就已經好似啦。
0: 其實我去唔到阿梅艷芳咁低音，即係妹姐嘅低音係真係好正，
1: 好
0: 雲厚
1: 啊！冇
0: 錯啦，
1: 好
0: 雲厚。
1: 係啦，
0: 因為我把聲佢唔算係雲厚嗰一脱啊。
1: 嗯，
0: 可能再薄少少嘅，
1: 係偏中高，
0: 中
1: 高少少。

0: 音多啲，中低都有嘅，即系中低中高都有，即系再高啲可能会尖，再低啲可能未必唱得到，好似妹姐咁低。
1: 所以咧，佢
0: 相对都低到。
1: 圆圆系属于小嗓嚟的，
0: 即系可能会唱一啲小调
1: 嘅歌啊，
0: 或者粤曲小调啊嗰类型嘅，即系偏向经典啊，或者系佢好注重嗰个音色嘅嗰种，可能需要往呢个方向去锻炼。
1: 即系需要变成 Hi-Fi 女王系嘛？
0: 录音棒歌手系嘛？好啊，仲有阿冯咧就话啦，中意妹姐梅艳芳啊，妹姐喺嗰啲演唱会上面都有好多名场面，确实
1: 系。
0: 好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多谢晒大家嘅分享吓。今日嘅节目时间先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听日再见，拜拜！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下喺我哋嘅开放麦度投稿嘅。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团，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虎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6: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5: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6: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塊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2: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7: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跟着家人呢，在个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3: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2: 你讲我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0: 嚟到星期二啊，1:04，各位中午好啊！8月初5啦，今日嚟呢个中秋越嚟越近啊！我睇睇天气情况先啊，上昼嘅天气感觉上都 OK 啦。虽然咧就琴日咧都有吓一啲嘅比较明显嘅嗰啲阵雨啊出现。昨天中午我都走了出来，哇，突然之间即是出去的时候呢，天气都仲系几好，有太阳啊，冇乜风雨啊咁样啊，但系呢就过一阵呢突然之间好大雨，唔知今日晏昼会唔会咁样呢。而家呢个温度方面呢就30至33度度，中午到傍晚呢都要留意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两级东北风，气温最高33度，相对湿度55%至85%，未来听日啦，应该讲听日同今日天气差唔多，星期四开始咧落雨嘅情况会再少啲，太阳见面嘅时间会再多啲。咁星期四至到星期日咧，都系多云间晴为主，局部会有啲雷阵雨嘅啫。最高温度咧可能又翻到35度，甚至36度啦。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南海区政协昨日召开重点产业领域代表的专题座谈会，15家重点产业领域企业代表、10个部门的负责人、2位政协的智库专家，聚焦企业发展所需，为南海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南海区政协呼吁企业坚定信心，政企共同推动地方发展，依靠发展是来逐步化解各类的现实难题。启源杯，佛山市工业互联网安全技能竞赛已经吸引63支队是报名，并且将在今个月18号进行线上的 CTF 初赛。今年启源杯大赛首创校企1+X 联队模式，鼓励企业的骨干、安全厂商的技术专家和在校学生跨界组队，通过以赛促学、师徒师傅带徒的方式，令到在校学生走出课堂，加速成长为识技术、识场景的复合型人才。至于线下决赛，10月16至17日举办，比赛将会还原真实的工业安全事件，全面考察战队在复杂工控环境之下的综合保障能力和 AI 技术深度应用水准。另一项嘅赛事就是佛山市环两江巨新智能机器人技术竞赛，正喺度咧就进行决赛前嘅集中培训。咁培训咧采用线下实操特训嘅形式，围绕竞赛平台介绍、基础操作嘅培训、让题嘅解释同答疑等环节展开。咁啊，决赛咧就9月19日。攞到奖嘅选手咧，将会咧就系同时攞到荣誉证书、奖杯同埋丰厚嘅奖金，并且咧优先享有重点企业岗位嘅推荐啦、创业嘅投融资对接啦，同埋行业前沿嘅培训等专属嘅权益啊。南海区7个镇街昨日分别举行入伍新兵的欢送会，其中桂城的新兵入伍欢送暨老兵欢迎大会上，新兵就是带着衰带、带着红花，即将就是去到军营，而45位退役的老兵亦都是光荣归来，和新兵完成使命的交接。女水方面，新兵亦都是身着着崭新的军装，胸前就带着红花，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踏上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跟住转转话题，关注南海的慈爱车队的民生服务车，近期去到丹灶镇的仙湖社区广场，为社区老人提供眼健康的筛查、听力的适配、康复的理疗和副具换新等服务。南海在全市率先组建这一支慈爱车队，常态化推动公益资源下沉社区。慈爱车队以南海区的民政综合服务中心作为阵地，联动南海爱意眼科、佛山博智医疗等的社会力量，可以提供眼健康的筛查、听力的适配、康复理疗、副具换新等的服务。南海平港码头充电站项目启动建设，起好之后将会服务广佛两地大概80部的公交车，开展快速充能。项目就规划建设18条充电窗，同时配套储能系统和时代小吉的巧克力。

0: 换电站，可以适配多类型的车辆保能需求。蝶交龙船主题系列宣讲活动近期去到南海区图书馆茶基新村，传播龙船背后的民族古仔。下一步，南海将会持续做好蝶交龙船文化活化传承的文章，包括推动龙船文化进校园进村居，将龙船古仔非遗技艺融入到校园美育和基层的理论宣讲当中，还会持续以文化建设赋能基层治理和乡村全面振兴。超信杯族总部的桂城 AB 面摄影大赛作品正在公示，大赛作品对准总部楼宇的建筑美学科创场景，亦都同时捕捉总部圈入边的人情味和生命力。现时总共收到超过1000件的作品，经过大赛组委会组织评审，是评出36件的获奖作品。另一项嘅赛事就南海区串舞大赛女水站 K2026 年中华慈善日嘅系列活动近期举行，将群众文艺赛事同中华慈善日宣传深度融合。15支参赛队伍轮番登场，通过舞蹈讲述身边嘅古仔，传递真挚嘅情感。继续在赛事方面的消息，就龙舟赛，西樵镇的五人龙舟邀请赛近期在观山涌举行，湾区103支龙舟强队齐聚西樵，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并存的民族与活力交融的水上盛宴。赛事全程 18.88 公里，不单止考验参赛选手的爆发力，更加对耐力专注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九江方面近期组织调研团队是去到丹灶开展专题学习调研，实地感受丹灶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空间、产业、生态、文化的生动实践。九江将会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村集体参与和村民受益，立足九江1+2+1的产业体系，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和新材料制造、绿色时尚家具等主导产业，绘制招商图谱，明确主攻方向，推动以地招商向以链招商、以商招商的转变，着力引进龙头企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项目，加快形成产业集聚的效应。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首先有公共交通方面的消息，由南海公交运营的番禺汇江至到爱碧斯产业园的这条通勤专线正式开通了，线路起点和终点是广州地铁2号线汇江站至到桂城爱碧斯产业园，起点终点就是这两个地方，打通地铁站点和产业园区通勤的通道，员工一出地铁就可以上车，下车就到园区。这条线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四班，周末每日两班。另外南海区多条公交线路20号开始优化调整，其中227这条线双向到时会取消停靠西樵大桥东，至于樵陵九这条线双向20号开始会增加行驶银湖南路，桂19这一条线路双向取消行驶广佛江珠高速副路部分路段和清风路，同时会增加行驶南平东路以及最源北路。大家留意这个时间点，今个月20号开始刚才提到的线路就会调整。咁啊，中秋国庆嘅呢个铁路运输期就快嚟到啦。佛山西站咧预计加开47趟嘅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包括夜间高铁30趟。详细情况咧可以上12306官方平台去查询啊。省总工会工会社会工作者专项补贴接受紧申请，符合条件嘅朋友，今日开始至到20号可以提出，最高补到1000元。咁提出呢一个申请嘅渠道，首先要去到基层工会申报之后，再进入月工为小程序去申请。 继续有工会提供的服务和着数。佛山工会派送100,000张清凉消费券，满$3.01可以减到$3。即是开始至到应该讲今日这个活动已经来到最后一天。通过佛山月工会智慧工会平台就可以领取到每日下午3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们慢慢谈。

好趣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今日嘅天气咧，依然都系相当之闷热吓，咁啊，禅城区啦，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系32.7摄氏度，吹紧西风嘅，相对湿度69%吓。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咧系多云嘅天气，间中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噃，吹东北风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之间。咁啊，相对湿度咧介乎于55%到85%之间嘅。咁啊，预计未来10日咧呢一啲炎热嘅天气咧都会持续嘅啦，咁样。咁啊，但系早晚咧，即系一早一晚咧会相对清凉少少吓。咁啊，昼夜温差咧都相对会比较大嘅。咁啊，展望咧，去到大概17号左右啦，降水咧就会减弱。咁啊，到时咧就多云嘅天气为主啦，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啦，温度咧亦都有所回升嘅。咁啊，最近咧，即系自从前几日吓，咁啊，水果手机咧发布咗新嘅型号之后，咁啊，最近咧见到好多朋友仔咧都喺度热议当中，咁甚至乎咧亦都见到网上好多网友喺度分析啦。就话今时今日咧，如果攞20000多元出嚟买部手机，系咪真系好奢侈嘅事咧？咁样啊，我可以即系好，我都觉得系比较客观啦，好客观咁同大家讲，系真系好奢侈嘅。点解咁讲咧？系因为最近亦都有啲网友咧，就即系综合咁分析一下，10000元或者20000元，其实到底可以攞嚟做乜嘢咧？咁啊，最直观嘅一件事咧，就系有朋友仔就话，10000元嘅手机到底贵唔贵咧？其实大部分嘅普通人，唔食唔饮唔使钱吓，要使2个月嘅工资咧，先至可以买到一台10000元嘅手机啦。咁甚至乎咧，最近水果出咗呢一台上20000元嘅手机，知唔知20000元系咩概念啊？其实20000元咧都够买全屋家电嘅基础款啦，咁样。即系20000元买一台手机，但系事实上，如果我呢20000元唔攞嚟买手机嘅情况底下，分分钟已经是购买全屋的一些基础款的家电啊，即当然不是说很贵那种，但是都是可以买到一些知名的品牌的入门级的家电啦，就够呢就配齐一套啦，咁样。咁睇到呢条热搜呢，其实我最近有即真系经常都会同一啲家用电器咧就会接触啦，咁好有感触嘅一件事咧，就系我而家发现嗰啲电器啊，真系功能咧系非常之复杂嘅。有阵时咧，因为而家好多时候我哋买嘢啊都系上网买啊嘛，甚至乎买啲电器啦都系上网买嘅。于是乎我哋一有电器唔识用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唔系抄说明书啊，第一时间咧系上网揾嗰间我哋买家电嘅嗰间客服，即系嗰间店嘅客服，去问到底呢个功能系点样用啊？或者我唔识得点样样操作啊？你快啲发个视频上嚟教我啦，咁样我系咁样嘅，即系我一般都系会唔识得用某一样嘢，我就第一时间咧就系去翻嗰间网店去揾个客服教我，而唔系话揾嗰个说明书，系因为翻说明书咧真系好，即系好嘥时间啊！希望会有一种更直接嘅方法。咁啊，琴日咧我都系遇到一件比较麻烦嘅事啦，系因为我屋企咧就新换咗一个门锁嘅，咁啊亦都系而家嗰啲相对比较智能嘅门锁啦，号称又可以有摄像头啦，睇到门外面嘅情况啦，跟住你亦都可以咧有各种各样嘅开锁嘅设置啦，人面开锁啊，指纹开锁啊，仲有一个咩静默开锁啊，有好几种嘅开锁方式，包括密码啦，亦都包括呢个机械锁匙啦，亦都系配齐俾你嘅。咁我琴日经历一个情况系乜嘢呢？就是我嗰个门锁呢，其实佢系要连接上我手机上面嘅一个 APP。咁我趁住有少少时间就諗住操作下佢啦，咁样。咁由于呢喺呢一个门锁当中呢，佢系有各种各样嘅设置嘅按钮，包括设置键啦，亦都包括有重置键啦。一个唔觉意我按咗重置呢个掣，跟住呢与此同时，我所处嗰个空间呢，目前嚟讲呢亦都未有无线网，即系未有 Wi-Fi 嘅情况底下。
哎，咁问题就出嚟啦，我就揾客服啦，我就话我想将呢个门锁咧就连接上我手机嘅嗰个 A P P 上面，通过 A P P 咧去操作点样去修改密码啊，同埋咧通过 A P P 去操作点样设置一啲人面识别啦咁样。但系我就话我整嚟整去，我呢个门锁都连接唔到我嗰台手机啊，点解会咁样咧？到底要点样操作咧？咁、那个客服就教我啦，嗱，首先咧你打开个手机嘅热点啦。啊，跟住点样去调节到一个乜嘢频段嘅 WiFi 啦，然后嗰个门锁咧再就你再手机再打开呢个 APP 咧，你个门锁就可以自动咧就连接上去你个手机嘅热点啦，咁样。跟住我搞嚟搞去，搞咗成半个钟，我话我无论点样样去设置手机嘅热点，我个门锁都系连接唔到我个 APP 咁样。咁客服就话啦，如果操作完之后都系唔得嘅情况底下，建议你去隔篱屋嗰度敲门，问隔篱屋借一台手机，攞嗰一台手机去开热点，然后你呢一台手机再连接佢嗰台手机嘅热点，然后门锁就可以连接上你嗰台手机㗎啦，咁样。哇，听咗一大轮之后，我心諗唔係啩，我仲要问隔篱屋去攞台手机先至可以完成到我呢一个门锁嘅手机连接嘅一个咁样嘅设置。咁后来呢实在搞唔掂，我就马上拨个轮俾我阿妈。叫我阿妈唔该你依家嗱嗱临过嚟我依家身处嘅呢个地方。借台手机开个热点俾我，等我快啲连接上去嗰个门锁先。如果唔系咧，我一关门咧，即系如果我行出屋嗰度一关门，而我又重置咗呢一个门锁嘅情况底下，我就再都开唔到呢道门啦。又或者我再都设置唔到门锁嘅密码啊，咁啊当时咧就我阿妈咧就急急脚过咗嚟现场啦，最后真系要攞多一台手机咧，先至完成到呢一个联网嘅操作啊，所以亦都不得不感叹今时今日冇错啊，各种嘅智能家电咧真系好方便到我哋嘅生活。但系与此同时，大家有冇真系客观咁样分析过，系咪真系识得用呢一啲智能家电嘅各种各样嘅繁琐嘅功能咧？你系会觉得用智能家电好啊，定系翻翻转头用一啲喂一键就可以搞得掂嘅吓嗰啲旧式嘅简单款会比较好用一啲咧？假如唔睇说明书嘅情况底下，你屋企咁多嘅智能电器，你系咪确信自己真系识得用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啦，我哋一齐倾倾佢啊！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是吗？空气炸锅又或者是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7: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6: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和咖啡豆开 party 啦！
8: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咧就问紧大家吓，而家咧嗰啲新型嘅家电啊，就算你话基础款都好啦，吓都已经系有各种各样嘅功能啦。嗱，以前一个电饭煲啊，真系煮饭嘅啫，而家电饭煲咧又可以攞嚟焗蛋糕啦，吓又可以攞嚟做呢样嗰样煲粥啦，啊整咩粗粮啦，反正咧就好多各种各样嘅案件嘅。咁啊，洗衣机都系一样啦，洗衣机咧以前就可能分档位。分水位啦，调几多升嘅水啊，或者乜嘢档啊，咁样啊，简简单单揿个掣出水，跟住滚滚滚搞搞搞，咁就搞掂啦，咁样啊。而家唔系嘅，而家洗衣机咧有好多各种各样嘅精准嘅档位啊，乜嘢转速啦，跟住洗啲乜嘢材质嘅衫啦，啊有单脱洗啦，单脱水啦，啊又有单烘干啦，吓各种各样嘅功能。我真係曾經咧試過，即係喺其他親戚嘅屋企啦，去嘗試用人哋屋企嗰台洗衣機嘅時候咧，我就真係無從落手啊！即係掣咧，我就全部都撳曬噶啦，即係按照我對呢一台洗衣機嘅按鈕嘅理解啊，我就已經係按步驟咧就撳曬佢噶啦。咁但係無論我點撳咧，都係冇水流落嚟喎，係佢就係齋轉啫，乜滾下滾下。就冇水流落嚟 咁啊，最终咧就只能系叫呢一间屋嘅主人求助啊，向佢求助啊，我已经揿晒噶啦，点解出唔到水咧？咁样，咁人哋行过去揿粒掣，唔知揿咗乜嘢啊，咁又有水流出嚟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而家嗰啲智能电器唔系话唔好啦，甚至乎佢连咗落手机之后咧，你只需要手机就可以操作晒所有嘢，咁其实佢系方便嘅。咁但系前提系你真系要识得用晒，即系点样样去连接啊，点样去操作啊，你又真系要慢慢去研究，你先至可以享受到佢嗰种好处咯。咁样啊，我唔知道听紧节目嘅你哋啊，有冇同我一样嘅类似嘅一啲感受啦？咁好似阿 Yellow 咧，佢就话问隔篱屋借手机开热点俾你，嗰台手机去连嗰个门锁咧，呢件事令佢谂到某部电影入边嗰个太阳能电筒嘅呢个发明啊，即系要用电筒照住另外一个电筒啊，嗰个电筒就可以着噶啦咁样。咁啊，听到呢个桥段，大家应该都知道系边部戏啦吧？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只要你屋企有人工智能咧，佢话觉得简单款就够用噶啦。因为咧可以叫屋企人咧，比如话老公啊、神兽啊，叫佢哋去做咪得咯，使乜用人工智能啫？比如话我要洗碗，咁你又叫嗲下个老公啊，叫佢帮手洗，咁咪得咯，咪唔使自己喐手咯。呢啲咪就系人工智能咯。佢话要食水果，咁你咪指挥只神兽去帮你洗咯。咁呢啲都系人工智能噶，唔需要嗰部机器智能噶，只要你只要你屋企嘅其他人够晒智能就得啦，咁样。咁啊，仲有中年守门员咧，佢话哇20,000呢个预算咧，我可以买四台嘅电动自行车，咁啊一家四口都够开啦，咁样吓。未成年人唔可以，系啦。咁啊，仲有幸运猪咧上嚟留言话你今日饮咗未啊？咁样吓，今日饮一杯小黄油美式嘅全冰去水版。我今日饮咗，但系似乎咧唔系好够力啊！最近咧对于咖啡因有啲抵抗力啊，饮一 shot 都唔系好够啊！最近喺度思考紧要唔要咧加多 shot， 即系平时饮咖啡嘅时候要唔要加多 shot， 但系又怕太刺激啊！最近都喺度思考紧呢个非常之烦恼嘅问题。咁啊，仲有啊，踎低起身咧，佢话我买电器始终都系简单容易维护为主啦，太复杂嘅功能咧，唔系话唔识用嘅，只不过真系唔想整咯，亦都唔想去搞到咁复杂咯，吓简简单单就是最好啦，咁样。系啦，欢迎大家一齐上嚟留言倾下偈啊，吓咁啊，讲下屋企嗰啲咁嘅智能电器咧，系咪真系识用晒咧吓，同埋屋企到底买咗几多即系功能好繁杂嘅一啲电器咧？唔识用嘅时候你会点算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倾偈啊！

0: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3: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4: 系啦，咁啊，最近喺连锁咖啡界咧，小蓝屋又有啲新消息出嚟啊！咁啊，听讲咧，亦都会有一啲嘅新嘅资本啦，入局到去小蓝屋呢一个连锁嘅咖啡品牌当中吓。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普通嘅消费者，包括一直即系喺咖啡行业里面去兜兜转转嘅朋友仔咧，都有数得计噶嘛。啊，好多人都会谂唔明一个问题嘅，好似小蓝屋咁样常年卖一个9.9嘅咖啡，按照行业公开嘅成本去测算咧，其实9.9一杯，仲要系咁大杯嘅咖啡咧，几乎系即系好窄好窄嘅一个利润空间嘅。咁但系点解即系一开始就卖咁平？啊，唔单止冇蚀钱，反而呢一个连锁品牌可以越做越大啦，甚至乎而家门店已经系突破咗30000+间啦，年年都又话营收利润都系双增长啦，咁样啊，呢件事咧其实即系都系要同大家计计条数啦，咁样。嗱，根据行业嘅一啲即系相对比较透明嘅数据显示啦，系一杯普通咖啡嘅原料、包装啊，包括房租啊、人工啊、水电叠加落嚟咧，其实一杯咖啡嘅综合成本咧已经系接近9蚊鸡噶啦。咁啊，单睇瑞幸嘅定价咧，9.9几乎系赚唔到钱嘅，甚至乎稍有损耗咧就会蚀钱添。咁啊，但系点解小蓝屋呢一个即系做到我哋国内 top 嘅一个连锁咖啡品牌啊，可以9.9都仲赚咁多钱呢？查实佢嘅核心优势，从来就唔系通过单纯嘅降价去进行促销嘅，而靠嘅系整套成熟嘅体系，全链路咁样极致去控制成本。啊，我哋普通人或者我哋外面一啲独立嘅咖啡店，睇落系冇乜利润空间嘅情况底下，啊，因为佢掌握晒全链路啊，所以依然都可以挤压出利润空间嘅。咁当然啦，我哋睇返小蓝屋呢，其实有超过90%嘅门店啦，都系嗰种口袋店，小型嘅快取式嘅口袋门店，好多都系唔做堂食，亦都系唔赚门店空间嘅钱嘅，去大幅压低房租成本啦。咁同时间呢，全程呢就线上点单，亦都唔需要专门设置一个人喺度收银嘅。咁所以操作呢亦都系相对比较标准化同埋节省人工嘅。咁其次咧就系顶级嘅供应链嘅嗰个控制啦。咁目前嚟讲咧，小蓝屋有成30000+间嘅门店，一个超大嘅体量啦。咁而瑞幸咧，亦都系直接跳过咗所有嘅中间商，唔需要问人哋去攞豆嘅，直接同产地嗰度去锁定价格，长期大量咁去供货。咖啡豆啊，又或者系生椰啊等等嘅核心原料咧，佢哋系采用批量直采，同时咧自建咗4大嘅烘焙工厂，啊，完全咧就可以自主去完成原材料嘅加工，啊，完全咧就唔会有中间商可以赚到佢嘅差价嘅，咁啊从源头咧就可以压低晒所有原料嘅成本啊。咁而最核心嘅底牌呢，仲有一样嘢可以讲出嚟俾大家参详参详嘅，就係从一开始小蓝屋呢已经係花重金去搭建咗一个数字化嘅系统。啊，区别于以往同行靠经验啊靠感觉去做产品啊， 同埋做一个开店运营啦。目前嚟讲，小蓝鹿佢所有嘅订单、用户偏好同埋销售嘅数据，都会被佢哋嘅一个数字化系统咧去精准记录同埋分析。啊、所以他们做新品呢靠的不是主观的判断，而是根据数亿个，即是已经是数以亿计的真实的消费数据，精准地去捕捉到大众的口味偏好、啊、再搭配埋内部的一些测试啦、啊、小范围的试卖啦、啊、这样去、批量孵化出大量的一些爆款，咁啊，亦都通过呢啲咁精准嘅数据嘅分析啦，去大幅降低新品翻车嘅风险嘅。咁啊，所以亦都系啊，当初小蓝鹿一开始推出嘅时候，就花重金去搭建呢一个数字化嘅系统咧。其实相对嚟讲，而家去回望系觉得佢做得比较成功嘅。咁啊，而且正因为有咁精准嘅数据分析咧，亦都可以令到呢一个品牌咧，尽可能咁样去降低一啲犯错嘅风险同埋犯错嘅成本啦。咁进一步咧就摊薄咗佢哋所有嘅一啲固定嘅支出啦。咁啊，当然啦，有啲朋友仔会觉得，喂，佢已经做到咁大啦，30,000+门店吓，对于普通嘅独立咖啡店嚟讲，有乜嘢参考嘅空间呢咁样？诶、哎，我觉得唔一定冇噶吓，就正如我哋早几日即系分析过一啲营销嘅套路啦吓，其实唔系话照抄嘅吓，只不过人哋点解呢条路径可以做得成功吓，有边一啲部分我哋可以借鉴到去自己身上咧？我觉得可以即系分情况同埋分场景进行讨论嘅。就正如我哋买一啲智能家电一样啦，到底我哋适配一啲点样嘅功能，我哋要用到几智能。咁啊，见到喺佛山家嘅评论区当中咧，依然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喺度探讨紧，喂，智能家电系咪真系啱我哋用呢？咁啊，亦都有朋友咧就话，我屋企嗰个智能门锁啊，系开发商配嘅。但是呢开发商配嗰啲门锁呢似乎就唔係咁掂水啦。啊嗰啲所谓嘅指纹识别啊成日都失效啊。失效之后咁点啊，咁输入密码囉吓嘛。曾经我都试过呢，身边有亲人啊亦都系经历过呢，因为而家啲门锁全部都系好电子化。同埋好智能嘅，但系智能嘅坏处系乜嘢呢？一旦呢一个智能坏咗之后，你用普通嘅锁匙又开唔到佢，或者你揾唔到普通嘅锁匙嘅情况底下，无论如何你都开唔到呢个锁。啊，我就曾经试过咧，隔篱屋，朝头早送小朋友翻学，吓、啊、送完翻嚟咧，见到隔篱屋仲企喺个门口嗰度，我问佢咩事啦，做乜企喺门口咁耐？佢话个门锁坏咗啊！跟住佢咧就上去嗰啲小某书咧去揾智能门锁坏咗到底可以点样开，揾咗好多个方法，无论如何点都开唔到吓。咁、啊、我又即系作为一个热心嘅邻居咧，我又企喺隔篱陪佢一齐揾啦。啊，最后咧都系要 call 嗰啲开锁师傅上门啊，先至可以帮佢搞得掂个锁。啊，所以话而家嗰啲智能电器咧，系啊，当然系好多好似好贴心啊，令到我哋可以解放双手嘅一啲功能啦。但系相对而言咧，你有冇谂过一旦呢一啲咁智能嘅功能吓坏咗之后，我哋要点样样去维修咧？吓、啊，其实谂一谂都觉得几头赤嘅。至于大家个屋企又有冇配置呢啲所谓嘅新型嘅家电呢？啊，你觉得唔睇说明书嘅话，屋企嗰啲电器你系咪真系识用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啦，我哋一齐倾偈啊！

0: 系啊，咁啊，啱先听咗一首周董嘅歌之后咧，唔经唔觉节目又嚟到咗尾声啦。咁啊，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喺度分享自己屋企嗰啲智能嘅家电啦。咁有啲网友咧就会话：喂，所以咧我而家买家电咧，我有啲系买声控嘅，一讲嘢又或者叫咩小爱同学，跟住佢就马上就可以操控嗰啲电器咧，就开开关关啊，唔需要自己再即系点样样去用手操作嘅咁样。但我又真係好疑惑呢，一旦呢一个声控坏咗之后啊，真係要你行埋去攞隻手揿，咁咪更加唔識得点样样去揿囉。所以之前成日听身边嘅朋友讲啊，哇，如果係搬新屋嘅话呢，一定要搞嗰啲咩全屋智能啊，唔单止电器要智能啊，嗰啲咩窗帘啊，开开关关啊全部都係要讲一声就可以搞得掂嘅。但我自己唔係咁睇啦，我又觉得喺自己屋企其实行多两步唔得咩。应该唔係话所有嘢都我都係淨係坐喺度就做到晒吧。咁唔知大家点睇啦。不过我觉得咸鱼白菜呢就各有所爱。正如9.9定係29.9边一杯咖啡先係属于你鍾意呢，我觉得呢样嘢係冇正確嘅答案嘅。最紧要呢自己觉得好，自己用得舒服，自己飲得开心就 OK 㗎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托叉烧包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路况。
8: 首先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西二环西桥路段往丹灶车多，广佛高速沙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广佛江珠高速新莲入口收费站往君安的方向呢，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绕行幸君特大桥的桥底二环路，再从高赞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到10月5日，请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啦。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1: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10: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带翻屋企。
11: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
1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3: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很多家长呢，平时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想要养出一个格局大、眼界宽的孩子。那大家普遍都觉得所谓的打开眼界呢，就是带孩子去远方旅行啊，去大城市打卡呀，去逛一些高端的博物馆啊，见一见大场面，好像呢要花很多时间，要花很多钱，孩子才算见过世面，拓宽了眼界。但是呢，慢慢陪伴孩子长大，观察很多孩子之后，有的家长开始觉得，真正的眼界呢，从来不是说去过多少地方，看过多少繁华。眼界呢，是一个孩子能不能看见不一样的人跟生活，能不能接纳差异，包容不同，心里面有善意，眼里面有好奇，遇到事情呢，不狭隘，不偏见。最珍贵的这个眼界教育啊，它未必在远方，而是藏在我们普普通通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1: Hello.

之前呢，看到一个特别温柔的育儿小片段，特别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在某一天傍晚，在楼下散步的一个场景，一个孩子呢，看到一位收废品的爷爷在整理纸箱，衣服上面呢是沾了很多的灰尘。这个小朋友小声说啊，跟他妈妈说啊，这个爷爷好脏啊啊！换作很多家长呢，可能立即会制止他，并且呢批评孩子说，哎，不懂礼貌啊，乱讲话了啊。但是这位妈妈呢没有着急去否定她，而是蹲下来耐心地问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这个孩子就单纯地回答了，因为这位爷爷衣服上面全部都是灰。那妈妈就慢慢跟孩子去聊天，温柔地告诉他，爷爷呢靠自己的双手踏实地谋生，认真地整理废品，回收资源，靠劳动来养活自己，其实特别了不起。干净的衣服是体面，认真生活，努力谋生，更是另外一种体面。那这短短的几句日常对话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朴素，非常珍贵的眼界教育了。

其实眼界呢，不仅是见多识广的优越感呢，还是不轻易以外表去评判别人，不随意用自己的标准去定义世界。那其实家长呢，不用刻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啊、财力啊，去刻意培养孩子的眼界。生活当中一些小事做好之后呢，也能慢慢的去滋养孩子的格局跟眼界啊，这个自然就会拉开一些差距了哈。到底是哪些小事呢？我们稍后会回来讲。那平时你是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拓宽眼界的呢？是喜欢带他去远行？

0: 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承建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刚才做到啊，说到呢，有几件小事在生活当中做好的话呢，可以慢慢的去滋养孩子的这个格局跟眼界哈。那第一件小事呢，就是带孩子去见这个百态的生活，不局限在自己的小日子。那很多小朋友的生活呢，其实蛮单一的，上学啊、放学啊、刷题啊、休息啊，身边的生活环境也相对的优越安稳。久而久之呢，孩子会下意识的觉得所有人的生活都是跟自己一样的。那其实不用远行啊，家门口的菜市场啊，街边的工地啊，清晨的街道啊，乡间的小路啊，其实都是最好的课堂，可以让孩子去看一看凌晨早起摆摊谋生的人，在烈日下辛勤劳作的人，默默打扫街道的环卫工人，每个人都在很认真的去生活，努力的发光，让孩子去明白生活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样子，人生呢有很多种活法，不是所有人都衣食无又一帆风顺的，懂得看见人间的百态，学会理解不同的生活，孩子的内心呢才不会狭隘啊，待人处事呢才会更加的温柔，也更加的包容了。

第二件可以滋养孩子格局跟眼界的小事，就是善待孩子的提问，保护好他与生俱来的好奇。那小孩子的世界呢，永远充满疑问的。天为什么是蓝色的？树叶秋天为什么会变黄？蚂蚁呢，为什么总在搬家呢？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呢？那这些看似琐碎幼稚的问题呢，其实都是孩子探索世界的窗口。很多时候我们忙碌疲惫，面对孩子的连环提问，会下意识的去敷衍一下，哈，说别问啦，我也不知道，长大你就懂了。但是一次次的敷衍跟否定呢，会慢慢关掉小朋友的探索欲，慢慢的他不再好奇，不再提问，不再探索了，变得麻木被动，眼界自然呢也就停滞不前了。那其实我们不用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哈，遇到不会的问题，坦然地告诉孩子，爸爸或者妈妈其实也不清楚，我们一起去翻书，去查资料，一起去寻找答案，好不好？比这个答案更重要的，其实永远是保持这个探索的姿态，愿意好奇，愿意探索，就是孩子拓宽眼界最好的一个起点了。

0: 不知道各位平时是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拓宽眼界的呢？是喜欢带他去远行看世界，还是更注重日常的认知的滋养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你的这个育儿心得啊！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稍后见啦。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展望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东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85%。预计今明两天呢，佛山市是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请注意防御了。展望17号降水减弱，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温度呢是有所回升的。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在日常当生活当中可以滋养孩子啊，可以帮孩子打开广阔眼界的一些小事啊。那其实坚持读书呢，是普通人拓宽眼界最低成本的一个方式。远行需要时间跟经济成本，但是读书呢，门槛就比较低了。一本本书它就是一扇扇的窗，孩子呢暂时走不远没有关系，通过文字他可以穿越古今，奔赴山海，去见识不同的人生，读懂不同的故事，了解万千奥秘。读科普可以看见世界的奇妙，读历史可以看见岁月的厚重，读人物看见坚持的力量，读文学看见人间的温柔。那读书呢，不一定立刻改变孩子的成绩，但是呢，会悄悄地拓宽孩子的认知的边界，让他即便是身处方寸之地，心里面呢也能装得下山川湖海呀。那另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呢，就是家长呢要少贴标签呢、要学会接纳不一样。那很多孩子的这个狭隘跟偏见呢，都是潜移默化的从家长的身上学来的。如果我们平时呢随口就评价他人，随意否定不一样的生活，习惯性的非黑即白，那孩子呢很容易养成刻板的思维，觉得跟自己不一样的就是错的、奇怪的。那真正的眼界底色呢，是包容哈、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引导孩子去接纳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做事情的方式、不同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不盲从、不偏见、不轻视、不傲慢。那家长的格局就是孩子的眼界了。你待人温柔，处事包容，孩子自然呢就心胸开阔，目光长远。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小事，就是允许孩子去经历一些挫折，眼界也藏在不完美当中啊。很多家长呢，总想给孩子去营造一个完美、顺遂、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舍不得孩子吃苦啊、受挫呀、经历不如意啊。但是只见过美好、只享受过甜的孩子呢，往往是比较脆弱的，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失败、遗憾，就容易崩溃跟自我否定了。那真正的眼界呢，不只是见识世间的美好，更是懂得接纳生活的不如意。种花看着小苗枯萎，认真比赛却没有名次，努力付出没有想要的结果，这些小小的遗憾跟挫折呢，其实都是好的成长课，让孩子知道人生不是事事如意的，努力未必立刻有回报，失败呢也是常态。见过不完美，接纳不如意，依然愿意热爱生活，才是最顶级的眼界跟格局吧。

0: 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1: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3: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6: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
1: 人间，你讲我听。
7: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8: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7: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8: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7: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9: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我哋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嘅活动专场啊。今日呢俾所有家庭带嚟一款真正能够守护全家老少饮水健康、升级居家用水品质嘅1509牌音凡森系列嘅高端净水器。咁追求高品质居家生活嘅家庭都知道啦，需要守护家人日常嘅饮水、洗护用水嘅舒适同埋健康呢，一台专业嘅净水器系居家生活刚需嘅好物嚟嘅。
10: 嗯，是的。嗱，我今期啦，可以同大家讲解一下啊，点解要提升呢个咁嘅生活品质啦，同埋对于我哋饮水啊，或者系一啲洗菜煮饭啊，或者洗面用水嘅标准啦，其实大家都需要提高一下嘅。咁如果想屋企咧饮到一啲纯净啦、甘甜一啲嘅饮用水啦，咁告别水质带嚟一啲嘅用水困扰啦，咁有一部专业嘅净水设备啦嘅加持就真系尤为重要啦。咁好多朋友咧系冇用开啦，可能觉得都是差不多啫，冇乜太大的一个变化啦。但今日玲玲话俾你听啦，呢款音凡森系列高端净水器咧，可以真系精细咁优化我哋屋企嘅一啲水质嘅，咁有效可以改善啦日常一啲用水嘅口感啦，同埋一啲质感啦，全面去升级全家饮用水啦。咁居家洗户嘅用水场景咧系非常之多嘅，咁如果可以搭载到专业嘅一个净水技术啦，高效咁去过滤水入边一啲杂质啊、水垢啊、余氯啊，咁样嘅话可以优化这个水质的口感的，可以令我们日常饮水会更加干净和纯净，连煲出来的汤都会更加清甜和爽口一点，同时优化居家洗护一些用水，呵护全家人的肌肤健康，和全方位去提升全家人的一个居家用水幸福感和品质感。
9: 喂，很多听众想问，市面上这么多净水器，到底1509音凡森系列净水器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自己感觉呢，首先在服务方面的，今次的活动是提供15日的零成本试用一对一的客服服务，师傅会直接上门安装调试旧机，免费拆除，如果不满意拆机就可以免费复回原先那部机，即是拆走之后你试用了，你不满意的话你旧那部会帮你装回上去，是真正的零套路高保障的净水惠民活动。
10: 是的，而且我们机器品质是绝对经得起检验的。

0: 呢个亦都系大家比较关心个问题啦。我哋机器咧系双出水智能款啦，自带呢个屏幕嘅一个水质检测嘅，而且全国咧系唔限呢个地区，亦都唔限户型安装啦。咁所有一啲管路配件全部免费，而且有三证国际认证啦，同埋买一送百嘅超级豪华大礼啊，系今期嘅呢一个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先有噶。整机咧系具备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国际 MSF 嘅权威型水权威净水认证啦，同埋呢个水龙头系无双分 A 嘅呢个母婴安全认证三大雅合之执嘅。咁有一啲对比于我哋旧时用嘅开嗰啲嘅净水器嘅水龙头啦，可能系用呢个双分 A 啦，遇水咧系会释出毒素嘅，咁二次污染呢个水质就冇咁好噶啦。咁我哋英凡森系列咧系全系母婴级安全材质啦，无毒无害嘅，更加冇呢个二次污染嘅问题啊。咁如果系 B B 啊、老人家啊长期饮用嘅话，刷牙啊都系完全系放心嘅。
1: 咁首先要详细介绍下呢个1509英凡森最有特点嘅功能啦。第一点咧就系智能双出水嘅设计，咁即系有两个龙头咁样啦，一边咧就系矿物质嘅净水，专门咧爱嚟淘米啦、洗菜啦、洗水果啦、清洗食材啦，保留有有益嘅微量元素啊，洗菜咧更加干净啦，食材更加健康啊。咁另外一边咧就系蒸过滤嘅直饮水啦，系达到超市瓶装纯净水嘅标准啦，直接饮用啊、煲汤啊、煮饭啊、冲奶粉啊，口感都系好甘甜嘅，冇水垢嘅，一部机咧就可以满足全家嘅所有嘅用水场景啦。
0: 系嘅，咁第二大亮点啦，就系呢个机身自带呢个高清智能屏幕啦，实时水质检测显示嘅，咁过滤之后个水质啦变化啦系一目了然啦，数值亦都系实时睇得见嘅，所以呢个净水效果咧唔靠大家吹啦，亦都唔靠零零去话俾你听系几多啦，因为数据咧系可视化嘅，每时每刻咧都可以确认到屋企水质是否安全啦，真正做到健康睇得见啦。咁有啲普通嘅机器啦系冇呢个智能扫显功能嘅，所以水质好唔好咧真系全靠猜啦。
1: 咁第三大嘅亮点咧就系呢个安装服务系升级咗，机器咧就唔受呢个户型限制嘅，唔受安装环境限制，全国嘅所有地区都可以安装，唔理系新房啦、老屋啦，呢个橱柜嘅有几大几细啊，有冇预留呢个水口啊，全部都可以免费安装下。咁所有需要加装嘅管路啦、配件啦、接头材料啦，厂家系全部免费提供，一分钱都唔收嘅。
0: 系嘅，如果我哋上门安装嘅时候咧，仲可以免费帮大家将呢个旧机拆除啦，系免费帮你带走嘅。咁正常嘅话咧，依家系冇呢支歌仔唱嘅啦，好多咧品牌咧都系要需要收呢个服务费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帮你免费拆除佢咧，因为厂家直供嘅话咧，我哋嘅师傅咧都系本地师傅比较多啦，系贴心同埋 nice 好多嘅。咁如果啦，你15日试用结束之后觉得唔满意，唔想保留新机嘅情况下啦，我哋拆完旧机之后咧，都仲可以免费帮你将呢个旧机器重新安翻去嘅。咁全程系冇呢个拆机费啦，亦都冇复原费，完全系冇呢个服务费嘅，令到我哋所有嘅朋友啦都可以享受到呢个更加贴心嘅一个售后保障。
1: 咁跟住落嚟咧，要介绍下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活动嘅全部政策啦。真系零套路，放心用啊！1509英凡森系列净水器咧系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15日，整机免费体验。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调试设备噶。如果试用满意嘅话咧，每月就支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啦。低月供，无首付，无利息，无隐形消费。如果试用15日唔满意嘅话咧，就无条件整机退机啊，唔扣费，唔折旧，唔收任何嘅费用，仲可以免费帮你装翻部旧机添，真正实现全家天天饮瓶装水品质嘅直饮水，煮饭啊、煲汤啊，口感啊都系更加之好。
0: 系嘅，而且今次活动啦，这个买一送百嘅超级好礼啦，系仅限今日前2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先可以有嘅。咁依家打入电话抢占名额啦，以下嘅所有嘢都系免费送俾大家噶。好礼一啦，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啦，佢有45度、65度、85度同埋100度嘅5档呢个水温可以选择啦，告别呢个煲水繁琐啦，一键直出啦，口感清甜嘅直饮水啦。咁好多老友记啦，再都唔使话上山去打呢个山泉水啦，又要搬又要抬啦，仲搬翻屋企会牙顶先。咁第二个好礼啦，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恒温护发啦，可以高风速咁样去吹干我哋嘅头发啦，缩短呢个吹头发嘅时间啦，家用嘅一个干衰好物多一个都无为啊。第三 三个咧就系过滤花洒一套啦，可以升级我哋冲凉个水质啦，减少水垢啦，呵护我哋嘅皮肤嘅。咁好礼四啦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啦，四季都可以用啦，亲肤又透气啊。咁第五个好礼啦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啊，可以加速我哋空气室内空气嗰个空气流通啦，居家必备嘅。咁第六个好礼啦就系升级三年嘅整机质保啦，售后系完全无需担心嘅。好礼七啦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免费帮大家装埋噶，无需你额外再去购买呢个耗材啦，真系安装好系零费用嘅。咁好礼八啦就净水器滤芯三年内系免费更换噶，但呢个要抢到名额先有嘅。啊，咁只要我哋嘅机器啦亮灯提示需要更换滤芯啦，即刻就可以联系我哋啦，预约上门去换芯啦。咁三年落嚟啦，每年即系平均到每日嘅话先蚊零两蚊出头嘅啫，咁可以等全家人每日都饮到呢个瓶装水级别嗰个直饮水啦，真系非常之抵嘅。
1: 哇！所以我免费试用，锁定八大好礼，抢占三年免费滤芯嘅资格，要即刻打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
0: 是的。咁安装音帆芯系净水器究竟可以俾我哋家庭啦带嚟边啲便利啦同埋健康啦。咁玲玲可以同大家讲啦。首先第一个啦係搭载呢个高精度嘅净水过滤系统啦。咁有咁过滤水入面一啲对人体无益嘅一啲杂质啦，还原返呢个纯水嘅。咁第二个呢就係双水质使用啦。节约用水啦，可以延长机器寿命啦，食材会更加健康啦。第三个呢就係实时去检测呢个屏幕嘅呢个水质啊，用水会更加安心啦。第四个咧就全国不限安装条件，所有配件都系免费嘅。第五个咧就系旧机免费拆装复原啦，零成本试机，真正做到呢个机器品质过硬，福利拉满，保障都系拉满噶。
1: 嗱，为咗令到所有有需要嘅听众咧唔错过今次嘅福利咧，我再重复多次全部嘅活动政策啦、服务啦同埋赠品嘅。咁九月中秋福利咧提前享1509音帆芯系列的净水器是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配件，免费拆除旧机，不受地区户型安装条件的限制，全国都可以安装，自带屏幕水质检测，双分水双出水分质供水，即是两个出不同的水质的水、矿物质水洗菜洗水果是比较方便，纯水就直饮煮饭比较方便，咁试用满意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咧，就可以轻松带翻屋企啦。试用唔满意嘅话咧，就无条件退机，免费拆机，免费复原旧机，零成本体验。咁整机咧拥有国家涉水认证、国际 NSF 认证，同埋水龙头唔含双分 A 认证，国际标准系无蝇安全，全家都放心。
0: 而且今日报名咧，即刻就会送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同埋负离子吹风机加品牌空调被。全屋中央净水器仲有过滤花洒套仓，前20名打嘅电话仲额外送多整机质保三年，同埋三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就揿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哇，名额咧好快抢空，剩低几个嘅啫吓。咁想要锁定礼品、锁定三年免费滤芯、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嘅朋友咧，即刻拨打呢个专属嘅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普通话讲多次吓，400-828-6721。400-828-6721，赶紧抢名额啦吓。咁今日唔该晒玲玲嚟分享咁多关于饮水健康方面嘅话题。
0: 嗯，拜拜。
1: 下次再见，拜拜。
2: 下午3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8: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9: 924路况，
10: 收晒各位驾车人士，3:01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况。见到海霸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紧队，桂丹路新景路段往丹灶方向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车流量大，仲有系高赞大桥往容桂啦，都系繁忙嘅。高速方面，暂时只系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唔理想。提醒返你啦，配合施工需要啊，禅城南庄嘅湖景二湖翠二路科索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返绿岛湖嘅方向係封闭机动车道以及係人行道嘅。施工期间只係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明年五月底，希望各位驾车人士都互相知照声啦。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4: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5: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4: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5: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5: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1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5: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7: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7: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9: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2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21: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22: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18: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转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8: 点点情意，
17: 月圆中秋，
18: 情满人间。

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

0: 无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九二四六方，
2: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罗村左边车道有事故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禅西大道嘅兴业路口往乐松有事故，占咗右边嗰条车道啊！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高赞大桥往容桂有施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系比较大啲。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啊，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东北风系两级，气温28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85%啊。

喂老友，呢、這个国庆假期諗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係、是、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係11嘅一个车展，更加係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呢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000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1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日到4日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

0: Sunday，
1: 熱愛做引擎，
0: 破界向前衝。 Hey Automan， 同志時代無車不行，極速飛馳。
2: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咗我哋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晒咁多位啦，嚟到直播间先啦，啊，因为咧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啲朋友仔咧，个个嘟嘟嘟嘟喺度留紧言啦吓，欢迎晒大家。咁啊，亦都多谢晒阿子乔兄啦，阿豆豆啦，莫默啦，桂林山水啦，仲有我哋嘅 Yes 啦，朝花夕拾啦，点点赞啊！多谢大家支持同埋捧场啊！咁啊，天气都还可以，不过寻晚咧突然之间落咗下雨，我发觉呢两日都系咁嘅。日头天气几好啦，但系一去到夜晚咧就有啲雨水嘅降临啊！咁亦都提醒翻咁多位啦。其实最近天气都比较多变少少啊，长备一啲雨具啦。好啦，咁嚟到礼拜二咧，亦都系例牌环节啦。我哋会邀请翻咧，嚟自我哋能效充电桩阿方妹啊。哇 ，Hello， 方妹，
3: 大家好，又见面啦。
2: 阿方妹，个麦近少少先啦。方妹系嘛？方妹嚟啦吓。阿 Yes 咧就话：喂，方妹，我屋企咧就未有电车嘅，但系咧我系想装个充电桩做共享充电桩，搞唔搞得到啊？佢问你。
3: 嗯，系。小区因为是自建房嚟噶，
2: 佢应该系自建房嚟啊，应该自建房。
3: 其实自建房依家装电表好容易嘅啫，
2: 系
3: 装翻个388嘅。如果系有两，如果系可以停两三部车嘅话，你装翻个388嘅，可以带两个充电桩。
2: 哇，人哋有两个车位啊，一睇啲单家独户噶啦，正到痹啦，系咪？
3: 系啊，系啊，系啊。
2: 但系讲真啊，你唔好整到啲服务费咁乸嚟啊，
3: 唔好咁高，你整差唔多可能3毫到5毫子咁样。
2: 系啊，我几惊你话，喂，3蚊到2蚊啊，搵鬼搵你充啦！我唔喺你度冲啦，系咪先？唔系讲笑啊！好啦，咁啊，喂，方妹，我寻晚我即系食紧饭嗰阵时候咧，我就都睇咗下，因为其实我发觉最近咧啲新车发布嘅节奏咧快咗好多，一讲到十一，好似我哋十一期间咧会男装车展啊嘛，
3: 系啊，
2: 你肯定会到场噶啦，我知道你肯定会到场噶啦，咁我建议你咧，你都尽早领翻张门飞先啦。啊，虽然你入嚟咧，你就攞住张工作证系 OK 嘅，但系咧你领。咗门飞之后咧，你可以参加终极大奖嘅抽奖啊！
3: 仲可以抽奖，有咩大奖啊？
2: 就肯定唔系
3: 抽，透露下先。
2: 就肯定唔系送充电桩，送汽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我哋会准备咗两部车俾大家去进行抽奖嘅，
3: 抽奖
2: 即系只要你系免费领取咗门飞之后咧，去到10月4号呢个车展准备结束嘅嗰一个晏昼咧，我哋抽奖啦。咁有一部咧就系吉利银河嘅 E5一部车，咁第二部车咧就系嗰部比亚迪嘅海狮05嘅 DMI， 都系爱嚟抽奖嘅。俾大家攞嚟抽奖嘅，所以如果系话你10月1号到4号期间，你有时间嘅，又或者你真系最近系想入手、想出手嘅朋友仔啦，唔好忘记啊！我哋会有男装车展活动嘅，咁同埋咧，亦都会有政府俾出嘅4000蚊，最高系去到4000蚊补贴，
3: 系
2: 车险补贴。嗱，呢个车险补贴咧，会有啲。我哋叫巧妙喺度啦，即係佢唔会影响到你使用国保啊，或者使用返省保嘅，直接叠加上去嘅。哇
3: 哇，咁又好大喎、
2: 啊。所以好喎，咩即係最高可以去到24000蚊，即係我计埋你报废咁计啦，咁啊最高去到24000蚊。
3: 哇，咁又好。好犀利喎！
2: 点咧？出手好时机咧。
3: 系啊系啊，我之前嗰部电车都冇咁犀利，都冇咁大嘅优惠嘅个保啊。
2: 你嗰阵时系买，你而家系开紧。
3: 旧年4月份买嘅。
2: 旧年10月份买嘅。
3: 4月份。
2: 旧年4月份买嘅。
3: 系
2: 系。哦，但系你嗰阵时好啊，你嗰阵时唔使俾购置税啊。
3: 系啊，冇错啦，冇错啦。
2: 我哋。

0: 依家好似我三月份入手啦，我都要俾一半嘅购置税啦。啊，虽然佢有啲购置税补贴，
1: 换咗政策，系啊，旧年系唔使嘅，今年。
0: 仲有咩呢？仲有啲人呢，即係依家网上边都有讲法啦，话喂，好似去到出年啦，唔知啲购置税减半征收嘅政策会唔会都有变化，所以呢好多老友记呀，心大心细嘅，都唔知係九月份买车好，十月份买车好，定係再等等买车好。但係你我唔知道大家啲心理嗰、那个叫做期待值放到边啦。我讲返尋日先啦，尋晚呢我睇咗下腾势，即係比亚迪嗰部嗰、那个高端品牌腾势嘛，佢发布咗部新车，嗰部新车呢叫 N8L， 即係呢个价钱方面呢佢会稍微高返丁堆下 ,29,900 起步嘅。咁但係我最惊讶嘅地方喺边度呢，方姐你知唔知道佢嗰个电池做到几多度啊，几多度嘅电池啊，呢部腾势 N8L。你放胆去讲。
1: 80度以上。
0: 你讲晒。你讲晒你80度以上。几多度80度以上是啱的，但你比返个数值出嚟得唔得啊，好似80度以上㗎嘛。
1: 嗯。
0: 你估一估。
1: 咁应该系120啦。
0: 你都估少咗。
1: 估少咗。
0: 130度嘅电池。
1: 哎哟，哇好大啦。
0: 好大。放在呢部车上边，然后佢嘅纯电续航里程啊，可以跑到900多公里。
1: 哇，咁犀利！
0: 哇，即系我心谂900多公里，即系你何来焦虑呢一样嘢？
1: 系啦，你都差唔多可以去到，即系翻我乡下可以来回两次啦，已经
0: 来回两次都得啦。
1: 得啦，系啦，系啦。
0: 哇，你谂谂，我就算喺高速上边，我打翻个六折咧，系嘛，6×9=54都成500公里啦，500公里嘅话，你。跑300公里左右，我想你都要去服务区放低几辆嘢休息一下吧，
1: 是
0: 吧，所以呢冇咁多焦虑，但我更加焦虑嘅地方喺边度呢，因为呢啲电池咁大嘅情况之下，你个车身重量重咗好多，我睇咗下佢超过咗3吨嘅重量，呢一部车好重嘅，就拖头咁重嘅。好重噶，所以到时候咧，我都想试一试呢部 N8L 究竟佢够唔够灵活先，因为佢只不过是后驱车。咁但系点解我会拎呢一部 N8L 出嚟讲，包括同阿方姐去倾咧？阿方姐话我估计系80度以上啊，真系你谂下2026年啊，80度算什么？
1: 80度都差啦，系嘛？
0: 80度算什么？乜增程啊、插混嗰啲车都做到，好似零跑嗰啲咩 D99、D19 嗰啲做到成80度嘅大电池啦。咁但系真正你用驶落去电车嘅话咧，有好多人咧会。在我哋直播间当中都会问到一件事情嘅啫，哇！我系心大心细啊，因为到咗呢个时间节点当中啦，你谂下，我睇咗八月份啊，呢个销量榜单啊，前十位当中，佢全部都系纯电车嚟噶。
1: 系啊系啊，其实呢个我哋之前，因为我哋做充电桩啊嘛，佢肯定都要会去大体咁样去了解一下个电车嘅销量嘅。
0: 系啊。但系你放心，即系咧，有啲人话啦，喂，聪少同埋方妹，你哋成日讲电车，讲下油车得唔得咧？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大家或者系讲紧，喂，呢电车就好好啊，好好好适合我，绝对唔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呢个市场嘅走势，佢可能就系咁样样啦。呢个客观存在嘅事实嚟嘅。咁而更加呢个揸先嘅事实咧，就系当你入手咗电车之后，其实有一样嘢系会令到人比较困扰啊，就系、是、喂，我呢部车我真系有焦虑。系嘛？我担心佢呢个电池嘅续航里程嘅问题啦，我担心我自己充电嘅问题啦，我担心高速路面上边有冇咁多嘅充电桩可以支持得到我去进行呢个长距离嘅通勤啊！
1: 我都会有。
0: 你系翻梅州系嘛？
1: 系我翻梅州，我翻梅州差唔多400公里到咯，但系我嗰部电车佢都要充一次电先得。
0: 要啦吧，充一次
1: 要
0: 充一次，
1: 但系唔使充满，即系可能充20-30蚊就可以啦，即系唔使充咁多。
0: 啊，我知道点解你会咁做啦，因为你想悭啲钱先啦。高速路面上边充电贵啊，
1: 系啊系啊，即系唔使充咁多，咁跟住翻去屋企，因为就算我乡下，我可能一年翻两次，我都有装一台充电桩喺度嘅，即系我部车翻去之后，我可以即刻充电，
0: 系
1: 夜晚充电又平啊嘛，而且我又唔使话去县城排队，基本上我哋。即系乡下啊，即系农村嗰啲地方啊，山包围晒噶，
0: 山包围晒。
1: 即系如果你要去出去县城嘅话，可能开车都成半个钟噶。
0: 咁我真系想问，请教一下方妹先，即系你话你喺山包围嘅地方啦吓，你
1: 系
0: 起咗单家独户嘅，
1: 系啊，
0: 即系别墅嚟嘅。
1: 都唔系。
0: 你又太低调啦，别墅啊别墅啦。
1: 唔系，即系我农村嗰啲自建房啫嘛。

0: 建房，
1: 咁好似依家我哋喺呢个农村当中，我哋睇得到，其实呢个电车按照你嘅身边啲小伙伴嚟计啦，或者你翻乡下嗰阵时啲感受嚟计啦，其实身边人对于电车接受程度会系去到边度咧？
2: 其实我讲个最简单嘅，即系我2018年嗰阵时，2017年嗰阵时啱啱嚟佛山嗰阵时，即系我开部车喺大马路啊，即系最繁华嗰个路段个大马路。
1: 桂华路。
2: 可能佢都系得。即系你周围即系等红绿灯嗰阵时候，你周围个车可能大部分都系油车嚟嘅。
1: 系啊，
2: 但系你依家到今时今日为止，你可能大部分都系油电车啦，已经。所以呢个变化系好大嘅，而且我屋企之前，因为我哋乡下偏啊嘛，即系可能佢离县城可能要成半个钟，大概八个字到。
1: 系系，
2: 咁就系远啲啦，都系远啲啦，系嘛？咁我哋嗰条村咧，其实一开始都冇咩人开电车嘅。
1: 你系第一个。
2: 都唔可以话我第一个，就我可能系即系稍微早少少咯。但后屘个电车会越嚟越多，咁佢哋都会问我：，你点样去装电表噶？点样去装充电桩噶？
1: 喂，其实真系有啲顾虑嘅，即系你会谂到，哇！你个车同我以前去到油站入油系唔同噶喎。
2: 因为你去油站咁，你即刻加油即刻走啊嘛。
1: 然后你仲可以叫：，唔该，九二加满啊嘛，九五加满，有人帮你喺度怼支油枪啊嘛。依家唔同，你自己翻屋企可能要插翻支充电枪。我真系整。即系搞咗唔少大头发出嚟嘅，即系当我第一次接触到电车嗰阵时候咧，其实唔怕大家笑啊，即系边个都有呢个小白嘅时代嘅。我掹咗啲电枪落嚟嗰阵时候，其实我完全唔知道点样操作噶，
2: 系，
1: 因为我反而觉得咧，喺每一部新车嗰啲什么交付中心嘅嗰啲工匠员，你真系应该教一教大家。点样使用翻呢个充电桩先？
2: 充电桩系点样去插枪？因为之前有啲客去试过，佢插枪嗰阵时佢掹唔出嚟嘅。
1: 哦，即系有扯啊，扯唔出嚟喎。
2: 后屘可能系暴力去扯嗰个枪啊，跟住将枪头入边嗰条针啊，整断咗。
1: 哦，
2: 即系有啲人佢可能会即系点讲咧，即系小白啦，完全唔识点用呢啲咁嘅嘢啦。所以如果大家去买咗电车嘅话，如果系交付中心嗰边有嗰啲试车或者系嗰啲试充电嘅，都可以亲自去操作下，咁样会对你以后即系装完充电桩之后有好多好处
1: 嘅。喂，真系嘅，你话你可能一次生两次熟就搞掂晒，你充一两次之后你就感觉上哦，咁好似同我同部手机充电差唔多咁嘅原理啫。
2: 系。
1: 咁仲有呢行运珠佢话你方妹佢话冲少你话方妹呢住啲大别也你太睇小佢啦方妹家乡你都唔知佢应该住四合院佢话你。
2: 冇咁真係冇真係嗰啲普通嘅自建房嚟㗎。
1: 喂你依家咁样讲呢搞到方妹面红啊行运珠你曳曳啊你啊。好啦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先啊咁除咗你喺924呢可以听到我哋节目啦都可以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係开启咗同途嘅直播嘅。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啊今日呢阿方妹嚟到直播间啦当然系除咗一起倾偈之外呢都要回复一下大家问题㗎喎好多时候喺后台收到啲私信啊好多即系我哋讲嘅奇奇怪怪嘅问题你諗唔到㗎一啲呢又驚装充电桩啦会有触电嘅会唔会啊係咪又驚呢行雷闪电啊充电桩会唔会出事啊嘛等等嘅问题啊咁我哋喺呢一场嘅呢个新能源玩家当中啦同咁多位进行一一解答啊！
3: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1: 好啦，讲起玩家咧，点样玩咧，系嘛？有啲人话啦，喂，装充电桩好简单一件事啫嘛，叫个师傅过到嚟，系嘛？装好个桩之后咧，我一插上去，即时可以用得到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忽略咗一点啊，即系你居住嘅地方，即系佢哋申请前置嘅条件啊，即系好似你住小区嘅，同埋方妹咁啦，住啲大别也嘅，系嘛？有冇啲咩唔同？嗰啲自建房嘅又或者呢係商铺门面当中会唔会话唔同嘅呢啲场景呢其实佢嘅申报流程都会有所不同嘅呢
2: 你如果係话小区嘅话佢基本都係差唔多嘅流程嘅。首先我哋要同物业呢边去行点样去行一个流程啦。跟住同供电局呢边去申请个电标啦。但係你话自建房佢就因为佢冇 冇嗰个物业啊嘛，呢个系最简单噶啦。咁你话嗰啲咩工厂啊，或者系嗰啲咩商铺啊呢啲咁嘅，真系可能会做唔到嘅，因为佢哋系嗰啲系商业用电嚟嘅。
0: 哦，
2: 系啊，咁如供电局嘅话，佢就唔会话俾啲工厂性质嘅同埋啲商铺性质嘅同你哋装充电桩装电表。真係有啲區別嘅呢啲。
0: 喂，但係咁喎，方妹，我反而見到啦，去到啲工廠或者係某啲企業單位嗰度咧，佢哋點樣做咧？佢哋會有幾個安裝咗嘅裝喺度嘅，即係我有啲 friend 咧，佢喺廠嗰度做嘢，喺啲單位嗰度做嘢啊嘛，佢哋話：，充四個我充電好方便嘅。我哋公司咧已經幫有三四個吉位喺度啦，安裝嗰啲充電裝。
2: 的確係有啲。公司
0: 公用嘅，
2: 公用嘅，因为嗰啲系公司出钱，用公司嘅电去为大家，即系为嗰啲员工服务嘅，即系电车过嚟充电啊！
0: 哇，几正啊！真系
2: 有好多，
0: 好多，
2: 系好多。
0: 可唔可以提一提呢个提议上去咧？几时喺我哋新闻中心喺度整啲公用充电桩，我哋一齐试一试装？
2: 呢个可以噶，因为我哋因为。聪哥都知道我哋唔单止话做嗰啲终端客户啦，
0: 系啊，
2: 其实我哋会做嗰啲工程班啊，做嗰啲小区嘅小区嘅纸牌体的那种啊，
0: 纸牌体，
2: 或者系嗰啲工厂嘅嗰啲大功率，可能120啊、720嗰啲大功率嘅，我哋都有做嘅。其实好多啲公司佢都会即系整翻啲咁嘅设备、设施啊、设施啊，俾啲员工去充电嘅。都真系又唔系话一啲。
0: 喂，方妹，你睇睇啦，你睇下我哋直播间啲老友记啊，你可能你啲梅州老乡嚟噶。阿嘻嘻咧就话啦，喂，梅州好多人建别墅噶。之前咧我去梅州出差一个月啊，你可能睇到最富丽堂皇嗰一栋啦，就系我哋方妹嗰栋别墅啊，即系唔系讲笑啊，嘻嘻啊。多谢你咁称赞啊，方妹嘅呢个实力雄厚先啦。咁当然啦，我哋言归正传啊。如果你要赞方妹嘅，你不如咧喺线下留意一下。因为方妹咧其实有好多啲充电嘅小巧妙啦，包括充电嘅小妙招咧，其实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但系当然啦，讲到呢个小妙招咧，一定要提到嘅就系安全嘅问题啦。
2: 系啦，
0: 因为好多时候啲朋友仔咧会担忧嘅就系、是，哇电一同电有关咧，个心就啰啰挛啦。哇！会唔会触电啊？又睇到咗好多嗰啲咩网上面讲嘅咩线材起火嗰啲问题，好惊啊！其实呢个安全问题喺呢啲充电桩当中嘅话咧，你会点样俾出一个即系选择嘅建议系嘛？我哋合规嘅，又或者合翻呢个国标嘅呢啲咁样。
2: 国标嘅其实依家嘅充电桩咧，真即系尤其系嗰啲家用充电桩啊，真系同屋企嗰啲空调咁常见噶啦。
0: 你喺小区都见到好多人装，
2: 即系小区唔好话小区啦，依家真系越嚟越多人装，自建房都好啦，包括工厂、公司都有装啦，系嘛？其实呢啲只要你买嘅嗰啲系好似头先讲嘅合规嘅、合个标嘅，系嘛？仲有咧系一个售后嘅保证嘅，即系你唔一定话系一定要原厂嘅，因为依家好多原厂嘅充电桩佢本身都系
0: 贴牌嘅。你讲到尾就系想讲呢句。
2: 系啦，所以最紧要我哋系要个系要售后保证啦，同埋嗰啲国标呢个嘢啦，系嘛，基本上都已经差唔多噶啦。
0: 仲有一样嘢咧，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啊，话啲车咧。卖得越高价咧，佢就会送充电桩俾你。其实真的不是那么一回事。
2: 系啊，其实依家即系大家都知啦，比亚迪依家系本身系佢系最大销量啊嘛。
0: 系，
2: 佢已经都开始有啲高端嘅车都系唔送。
0: 唔送，插运佢都有啲唔送啦，纯电送啊。仲有一个例子就系早两日同个 friend 咧一齐去睇咗部智界啊 V 九啊。智界 V 九，我问佢：，哇，兄弟，点解你会拣呢部车咧？佢话咧，因为我睇上咗佢辅助驾驶，包括咧呢一部车 MPV 啊，佢又有两个小朋友啦，坐呢啲 MPV 舒适度又高啲咁计啦。哇，咁你拣边个版本咧？佢拣个版本咧就系42万几嘅嗰个版本啊，斋车，斋车42万几。咁我其实我当时问佢一个。咁应该好多啲权益俾到你啊，系嘛？充电桩嗰啲送唔送？佢话冇啊，冇啊。咁另外一个 friend 咧，佢就买咗部 i60 嘅 ，ion 嘅。我话喂，人哋另外一个朋友咧，佢 i60 佢都送充电桩，所以唔好以为话不车价越高，佢啲充电桩嘅权益就会有嘅。咁但系你发现咧，好似我哋讲嘅某啲品牌啊，佢哋啲桩嘅价格咧。
1: 系会稍微高翻丁多嘅，即系好似3000蚊，系嘛？你唔好笑啦，真系高好多啊嘛，
2: 高少少，
1: 系咪真系唔系高少少啊嘛？3000蚊、4000蚊啲装你都有嘅，咁啊当时我谂一个。有可能同呢個顏值有關啦，因為你要知道依家啲人咧講乜嘢都話，我要靚樣靚少少嘅，我要車又靚仔啲嘅。嗰度充電裝啊，我就算夜晚我睇唔到佢，我停架車翻嚟嘅時候，我都願意擰轉個頭望多佢兩眼先。啊，呢、這、一個另計。
2: 我之前真係見過一個車主，佢個充電裝係。奥特曼造型啊！
1: 哦，奥特曼。
2: 但我唔知系咪佢自己买嘅嗰啲咩嘢嚟嘅，即系有啲即系好特别噶。哦、可能自己我唔知佢系咪买嗰啲外壳去包住佢，或者系点嘅。
1: 哦，即系某宝上边有啲咩咩咩美化包装嗰啲嘢系嘛？
2: 系啊。即系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充电桩咧、你真系唔好话佢太计较，即系靓唔靓仔啊？我觉得啱用先最啱。才是最啱的，因为好像我们讲空调啦，
1: 系
2: 嘛，个样都是一样的，
1: 是啊啊、
2: 但是就是牌子不同的嘛，但功率又是一样，都是一匹、1.5匹，系嘛，同埋3匹呢啲咁嘅，即系功率都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差的就是可能啲功能差少少，或者是受害者差啲，品牌差啲，都是咁嘅意思。
1: 我最近咧，即系喺我小区嗰度咧，我睇到有部 Tesla，即系咧佢系会将嗰个充电桩啊，哇包到密密实实噶，佢揾咗个不锈钢箱啊，
2: 系啦系啦，嗰、那个特斯拉嘅227千瓦嘅充电桩，佢出边系个好大嘅保护，
1: 冇错冇错冇错，
2: 但系佢入边嘅充电桩得咁大架，
1: 即系细细旧嘅，大概可能
2: 仲细过我哋天眼呢部，
1: 哦仲细过你，哦。其实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呢，他这个是要这么极致的呵护，这么极致的保护整个不锈钢箱吗？
2: 特斯拉他那个我即是我们叫赛博的。
1: 啊赛博。
2: 叫赛博的。
1: Okay,
2: 他入边那个机呢，他是可以插落来做加插那个插座的。
1: 是。
2: 即是如果他怎么说呢，他本身的设计跟他特斯拉一个车型是同款、同系列的。
1: 同系列的。
2: 对对对、所以他出面那个、保护箱的质量是好、是靓、但是都是贵。因为以前我们都跟特斯拉合作过的，以前因为他以前应该是两年之前、单单那个保护箱的价钱都是1300。
1: 哦，难怪啦，我说他整到包到密密实实咁，整个不锈钢箱，真是认真，但是我真的很少见，我是见过有 Tesla 的充电桩、但是我是即是家用的装、但是我是比较少见你专门是装一个箱的这种形式。
2: 是啊，那么多个牌子的充电桩是得特斯拉他有个箱的、即是7000瓦的。特斯拉的11000瓦都没有的、白色的弯弯地，好像两个弯弯地都挺靓仔的。
1: 都挺靓仔。那你说啦，如果我是想这个贪看这个性价比啦，看钱份上的话呢，那么好像能效充电桩，那我知道有个7000瓦的，跟住包了30米的安装，即是线材的长度30米的。那么超1米呢就多40蚊啦。
2: 40蚊没变，暂时没变。
1: 暂时没变。啊、真系揿住咗佢啦！每一次做节目，即系喺9月份开波一做节目啦，我就话啦，方姐，我要揿住你先，啊，揿住你揿乜嘢咧？啊，即系唔系话我要嚼你咁啊吓，绝对唔系嘅，只系话你暂时唔好升价先，因为铜线嘅价钱系升咗嘅，
2: 升咗好多啊！其实旧年同埋今年，因为今年一直喺度升啊嘛，都未降过，旧年到今年起码升咗至少8蚊嘅一米。
1: 哦
2: 是啊，所以即系我哋安装都好啦。如果你系要保证质量嘅情况下，你个成本肯定系高嘅。
1: 好啦，哇，咁啊，讲下都去4点钟啦，报一报时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啊。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4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01酒庄酒，真醇更舒适，蒸6蒸10新品上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

0: 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2: 九二四路放。
3: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佛山大道落安排坊往蓝石，高湛大桥往容桂有施工啊！以上提到嘅路段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比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系比较大啲；而广佛小高速女水立交往阿江，亦都系车多缓慢。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6: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5: 一盒三十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6: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8: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9: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啦，你要留意啦。九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啊！广汽 iON 专场嘅专属福利啦，今日同大家剧透一下先，特别一啲新款嘅爆款车型。首先 ，iON 嘅 UT530 宁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嘅纯电加桥嘅门槛啦踩穿咗啦。上市指导价85,800，搭载宁德时代56.6千瓦时嘅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唔多跑半个月啊！车身虽然细细地，但系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步空间差唔多成米，好阔落嘅。标配 L2 级嘅支架同埋540度嘅全景影像，仲有中国同埋欧洲嘅双五星安全车身，3纵6横热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嘅前后防撞梁，简直系几万蚊级别两厢车嘅天花板。仲有2027款嘅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嘅智能纯电车啦，佢搭载咗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啦，我哋嘅杀价帮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啫。叠加报废国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自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啦，90,000多元你可以攞到手噶啦。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多元可以攞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啦，就可以预约报名啦。到时报咗名之后啦，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分，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 iON 杀价帮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
0: Hey, Ultimate!

0: 好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嚟到同车时代嘅直播当中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我哋直播啦，都可以嚟到微信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啦。咁当然啦，头先咧倾咗好多即系同充电相关嘅嘢啦。你话如果系去到咗呢个时间啦，你准备提车，咁同埋咧你买咗电车之后咧，觉得啲官方充电桩稍微啲价格会贵翻。叮咁多啊！咁我哋依家咧同埋能效充电桩呢度啦，都有官方优惠价嘅，就系、是、一个7000瓦嘅充电桩，包埋30米嘅线材，超过咗1米啦，就系40蚊。佢嘅总价包工包料啦，系1688蚊，1688嘅呢个价格啊！咁啊，咁多位咧都可以喺微信。你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呢个小程序啊，你点一点啦，汽车升级嘅板块啊，都可以啦，即时去落单嘅。咁到时候啦，方妹啦，同埋佢嘅呢个工作嘅小伙伴啦，都会同你进行一个好良好嘅、好积极嘅沟通啦，话俾你知应该点样样装呢个充电桩系嘛，方妹。
1: 系啦，冇错。
0: 好啦，咁如果话喂唔得，我都系有啲问题，我仲想问清楚方妹嘅，咁大家就可以加我微信啦，加加阿聪嘅微信，到时候咧我会拉翻一个专属嘅服务群俾大家嘅，我喺入边，阿方妹都会喺呢个群入边嘅，都系微信，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你输入 FM924 3 8 FM。924 3 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呢个服务群入边，有任何的呢个疑问，无论你好似阿方妹咁住别墅的，又或者好似阿聪咁住小区的，又或者你是呢个公司的呢个高管，你话我想做啲福利俾我哋啲兄弟姊妹嘅，喺公司度装翻啲充电桩嘅，都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然后我哋喺线上边一一进行沟通啊！好啦，跟住落嚟咧，要回复翻其他朋友嘅问题先啊！两个渠道，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同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
2: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0: 好啦，方妹，咁啊，我哋开始睇睇我哋班老友记嘅留言啦。呢一位老友叫阿峰啊，佢话喂，聪少方妹，头先听咗你讲嗰啲保护箱之类嘅啦，佢屋企嘅车位咧露天嘅，就系冇顶棚啊。佢系惊啦，喂，南方夏天咧暴晒啊嘛，落雨天咧日落雨，间唔中仲有啲台风添啊，佢又担心呢个装咗喺出边嘅，用一两年会唔会话啲壳开裂啦，又入水短路咁啊，露天车位装唔装到咧？
1: 都可以装啊。其实佢呢个问题咧系涉及咗几个方面嘅问题。第一咧就系即系落雨天，落雨怕唔怕啦，系嘛？其实之前我哋都讲过，我哋天眼呢个款嘅充电桩嘅防护嘅等级系IP65嘅。咁相对于其他牌子嘅IP55或者系IP54咧，系已经系高咗两个等级噶啦。所以呢个咧系落雨系唔使惊嘅。跟你话爆晒啊，或者系咩开裂啊呢啲，即系我哋呢、这个。佢个材质本身系嗰个防，我用普通话说，
0: 普通话说可以
1: 防紫外，
0: 哦，
1: 防紫外，然后
0: 防红外，
1: 防紫外阻燃等级
0: ，OK，
1: 防紫外的阻燃等级，它即系佢呢度咧都系讲咗两个情况嘅，一个系阻燃，一个系防紫外线嘛，所以你哋都唔使惊啊，因为佢讲到话阻燃咧，即系之前有啲有啲朋友担心会着火啊，咩会烧着噶，咁呢个我哋呢个外壳咧，佢呢个工艺咧，佢系本即系阻燃成分，即系话你。如果是不是说什么明火的情况下，它自己会熄的。
0: 哦，即是不会蔓延的。
1: 不会蔓延的。即是它如果是没有明火的情况下，它会自己会熄。

0: 唔会话哦，好似嗰啲咩塑料袋啊，着火之后佢会滴嗰啲啲那个火滴啊，
1: 跟住去火星
0: 系、火星，跟住去燃即系侧边嗰啲全部都烧咗晒，佢唔会咁样，佢会自己灭嘅。咁仲有一个就系讲嘅防止外噶啦，即系你一般嚟讲，你用翻七八年都冇问题嘅。系啦，即系唔使话担心啊日晒雨淋啊会开裂噶，会点点点。所以我哋好多车主佢都系装喺户外，即系自建房嗰啲户外，佢哋都唔会话买个保护箱嘅。所以唔使担心防雨防尘，防埋开裂，防埋紫外线。
1: 喂，你呢样嘢防紫外线咧，我就真系第一次听到。
0: 系啊，
1: 你呢个材质OK。
0: 系啦，因为呢啲点讲咧？之前因为系冇啲朋友讲到话开裂呢个问题。因为我今朝我自己都去官网睇咗呢个款，因为我都去研究嗰啲客嗰啲评价评论啊，咁顺便睇咗呢啲咁嘅嘢。
1: 系啊，
0: 因为一般嚟讲，我哋好少话去研究咁专业嘅咩材质啊，咩工艺啊。
1: 系，
0: 但今日睇咗之后，我自己都真系觉得好真系好型。
1: 喂，原来可以咁嘅话，嗰咪即系我如果骤眼咁睇咧，其实话咪塑料啫嘛，咁犀利嘅咩？
0: 但系佢塑料佢都有分好多工艺嘅系嘛？即系材质过硬
1: 啊。
0: 质量过硬啊！呢个真系唔使担心噶。
1: 我想问下佢嗰个质保啊，大概几年到噶？质保条件？
0: 质保系装体系五年噶嘛？咁冲线系两年嘅。
1: 呢个系窗体就系两年啊，跟住咧主机嗰度咧就系五年时间吓。跟住有位阿欣就话啦，佢有个顾虑啊。佢话咧充电桩装喺车位上边，人哋会唔会随随便便掹我支枪去充电啊？如果人哋偷电，电费计边个啊？
0: 其实呢个问题你如果话几年之前呢真係有一啲情况。
1: 你有冇试过俾人偷电呀？
0: 我冇话，我都系俾人哋冲嘅，我都系俾人哋冲嘅。其实依家嘅功能或者天眼呢个款都好啦，佢真係呀，佢功能好齐全呀，咁你话远程控制啦吓嘛，即係我哋下咗一个能效充电 APP， 跟住我绑定呢台充电桩，咁人哋可以插枪，但係佢用唔到电。
1: 因为你要手机去
0: 手
1: 机去
0: 控制，即系如果你系唔想用手机嚟控制嘅话，我哋有卡嘅，即系如果你呢张卡你保管得好，你唔好掉，唔好俾人偷，佢都用唔到嘅。
1: 其实咧，有啲人话呢个拍卡充电啲咁老土嘅方式，仲有咩用啊？唔好忘记啊，有啲小区嘅地下停车场咧，信号唔系咁好噶。
0: 系啊，信号唔系咁好噶。
1: 哇，即系你信号，你谂下啦，好似我哋入 lift 咁样样，你关咗个 lift 之后咧，你个手机信号好似都弱咗好多，啲地下车库都系同样道理
0: 嘅。仲有咧，拆卡咧，佢啱老人唔用啊。
1: 唔使下载 A P P。
0: 系啊，佢啱老人用啊，即系一般老人家佢可能即系可能睇手机有啲懵懵地系嘛，或者系觉得麻烦，
1: 系
0: 咁佢就会拆卡去的卡用噶嘛。
1: 呢个好方便，
0: 系呢个好方便，
1: 反正几种选择啦吓。
0: 冇错，
1: 无论点样，你都系通过某啲嘅呢个开关嘅渠道啦吓，先能够激活到你呢碌枪。开始充电嘅，即系唔会话人哋求其掹你支枪，喂，即插即充咯。当然你可以开，
0: 你可以开即插即充，真系可以开。即系如果你朋友有过嚟嗰阵时，你喺楼上或者系咩，或者佢提前同你打招呼，我听日过嚟充电，咁你就喺嗰个时间你开翻个即插即充俾佢充电都可以，但系都可以唔使开，因为你可以手机远程控制嘅。
1: 系啦，而家好多都系，仲有呢一个流量费啊。
0: 佢嘅流量系终身免费嘅，因为依家即系我知道嘅咧，其他好似咩即系咩牛咩大饼，佢哋个流量咧都系两年或者系三年，咁过咗呢段时间之后咧，佢可能就要自己去续费噶啦。我钱又唔系好多，一年可能几十蚊，
1: 即系唔系好爽咁咯。
0: 真系唔好爽，系啦。而且咧，头先讲到嘅信号问题啊，即系地下车库佢可能有啲车库佢系电信会好啲，有啲系移动会好啲。咁我哋呢个天眼咧，佢本身出厂佢带嘅系移动卡嚟嘅。但如果你嗰边车库你如果系移动信号唔系咁好，电信会好，你都可以同我哋讲翻，我同你换翻张电信嘅卡。
1: 原来可以咁噶吓，即系自由选择噶。
0: 系啦，都系为大家即系谂住要大家用得顺畅啲啊嘛。
1: 好啦，咁啊睇睇阿文啦，阿文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就留言啦，佢话。佢可能一两年之内就会搬屋，或者换车位嘅。咁如果依家系装咗个充电桩， 以后可唔可以拆走佢啊？呢一种咁嘅迁移安装会唔会好麻烦呢？
0: 其实都唔麻烦，你话迁，因为

0: 是可唔可以用法，可需唔需要拆翻嚟用？
1: 嗯，
0: 就多一步。所以依家系可以移装嘅。依家嘅充电桩嘅服务其实已经好普遍、好广泛，即系你想要咩功能，基本都可以实现噶啦。已经。
1: 喂，好似呢一种嘅费用系点计咧？即系迁移嘅费用。
0: 迁移
1: 系啊。
0: 所以都系讲翻啱嘛。如果你系用翻全部嘅电缆线啊，
1: 即系比如我系买咗能效嘅，我要迁移嘅，我用翻旧嘅。
0: 用翻旧嘅，即可能会涉及啲拆线嘅费用啊，人工费啊，
1: 哦，
0: 系啊，
1: 啊人工费唔会上千蚊噶系嘛？
0: 睇你几远咯，你如果话你成一百几米、两百几米咁啊，肯定千零蚊啦，系嘛？
1: 如果我都仲系三十米，都仲喺呢一个可以包到嘅范围之内，
0: 包到嘅范围大概啊，可能系25到30米一米度咯。
1: 哦，25到30米一米左右，
0: 包埋个管，包埋插线，包埋嗰一条线，同你装上去。
1: 嗯。包埋迁移啦，
0: 包埋迁移，全部搞掂，系啦。
1: OK， 好。跟住呢位朋友就问嘅问题，我睇睇先啦。哦，点样落单？如果话大家真系依家你听咗能效充电桩，或觉得我对充电桩安装啦，有啲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啊，登录一下我哋嘅微信小程序啊，搜一搜畅价车主俱乐部，然后点一点啦。汽车升级嘅板块，就可以先锁个名额先啦，338蚊嘅订金嘅，咁你装完啦，系嘛？所有嘢收晒货之后咧，再俾翻1305蚊嘅尾款。当然啦，呢个订金系可以退噶，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有啲朋友仔咧就话，佢会方妹先会去勘察下个场地嘅。睇睇呢个电标离你呢个安装充电桩嘅位置有几远？你话200米咁远嘅，我唔装啦。咁你都可以退呢个订金。
0: 呢个其实我哋都会建议唔好装啦，因为成本太重啦。
1: 系200米你算罢啦，
0: 吓
1: 你不如出去充电啦，真系真系太高啊，咁样嘅对嗰个疲肺。呢一位叫做快递哥啦，佢就喺我哋视频直播间问你，佢话方妹你好啊，我本来咧有个充电桩，可唔可以装你哋个平台去使用？点样样装佢哋个平台使用咧？因为能效充电桩佢有自己嘅一个。A.P.P. 嘅喎，咁你冇兼容唔到你呢个非能效充电桩嘅装体嘅，
0: 系
1: 系嘛？我系咁理解，
0: 即好似你话你小鹏嘅 A.P.P. 小鹏嘅充电桩系嘛？佢可能同小鹏嘅 A.P.P. 系一齐嘅，
1: 系啊。咁
0: 除非你系装翻个能效嘅充电桩，咁你就可以用翻我哋嘅平台啦。
1: 系啦，咁所以你原本有充电桩嘅话，你系用唔到呢个平台。
0: 装翻个新嘅咯，
1: 装翻啊以旧换新有冇嘅咧？
0: 有的
1: 都有的，
0: 是
1: 吗？
0: 是
1: 的。OK， 跟住呢一位朋友就问到阿康哥，佢话我屋企除咗纯电车，仲有一部插混嘅，平时基本用慢充口，充电桩可唔可以同插混车充电？因为啲车比较老啊，惊协议唔匹配，充唔入去。
0: 其实呢个都唔使咁担心嘅，因为我哋呢个款咧，佢系交流口啊嘛，交流桩啊嘛。咁一般嚟讲咧，你部车佢系有嗰个7孔嘅交流口，都系通用嘅。唯一唔同嘅咧，就系即系可能有啲车型比较老啲嘅，佢可能充电，尤其系一啲插混嘅，可能系。充电可以净系充要充到3.5千瓦嘅啫，咁样嘅话个充电桩佢会自动降低到3.5千瓦嚟充电，所以呢啲系咪呢个系唯一唔同嘅地方，但系基本都通用咯。即系你要个标车，你唔够勾标。
1: 系呢个勾标车你都出嚟嚟。仲有一个品牌要提醒翻咁多位啊，即系如果你系未来嘅车主，即系用紧 NT2.0 嗰个平台啊，即系旧嘅即系现款嘅 ES6 啊，或者系
0: ES8
1: 啦，仲有 ET5T 好似都系。
0: 老款就系、是、得直流口嘅，但系依家嘅新款都出咗个交流口，
1: 冇错
0: 啦，
1: 所以如果你又话旧款嘅呢批未来嘅车主咧，咁你就装唔到呢个7000瓦嘅。
0: 系啊，都有好多啲未来车主话我哋部车净系有嗰个直流口嘅，佢都要装翻7000瓦嘅直流桩，或者系最大啲功率嘅直流桩噶。
1: 好，有啲朋友话我仲想有问题，想继续详尽啲提问，点样联系你哋？你加阿聪嘅微信啊，你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924 3.8 FM。 0800-924-3388，你搵一搵阿聪个微信先，然后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我就会拉翻一个专属于你哋嘅呢个服务群啦，一人一个群嘅，咁啊方妹都会喺入边，同埋佢哋工作员咧都会喺我哋个微信群入边嘅，咁就会逐一回复翻你。

0: 提到嘅呢啲好详细嘅问题。好啦，咁再睇睇阿姨妹啊。阿姨妹呢就话方妹，我架车呢经常就会有 OTA 升级嘅。哇，咁犀利咩，一年当中 O 佢两次到啫係咪。方妹你部车有冇计过几耐冇 OTA 升级过？
1: 冇喎，冇计过。
0: 你冇睇啫係咪。
1: 应该係冇睇过，因为我好少去搞去搞啲咩咩咩
0: ？OTA 升级，
1: 系 OTA 升
0: 级。佢话有时候咧升级咗个充电逻辑会变咗，佢就担心啦，充电桩会唔会因为车机升级之后就唔兼用，以后使唔使跟住换埋个桩？
1: 呢、這个基本都唔使嘅，因为你部车系 OTA 升级咗之后系你部车升级，但我哋个充电桩即系。虽然不会说跟着你部车去升级，但它本身它都有升级的功能的、即是有时我们、我们的车主它可能在充电那段时候撞到什么问题、或者是那些、不兼容那些问题，我们跟厂家这边、这边继续去、反馈了之后呢，他们都会帮手看看需不需要我们的装升，需不需要升级、如果是升级可以搞定的呢、我们都会跟我们的装同步升级的，我
0: 们咁样讲，我们先讲返有几多即係市面上边主流嘅品牌、主流嘅车型其实都同呢个充电桩係适配嘅。
1: 係呀、即係呢个同头先讲嘅嗰个99.99%兼容性是一样的。
0: OK， 好，嗱，咁大家放心啊，唔会话唔兼容嘅情况嘅。好，咁啊，睇睇呢一位老友记，佢话阿栋啊，阿栋咧就话，我听讲能效充电桩可以共享俾人哋啊，等我充电赚下钱嘅。咁啊，佢又想问一下啦，如果人哋充完之后唔掹枪，一直霸住我个位点算？有冇占位提醒或者管理嘅办法？
1: 我攞翻我自己倉庫門口嗰個30千瓦嘅嚟講咯，我哋都有設嗰個占位費啊，即係如果你充咗電之後你唔掹槍，佢就會你停止充電之後開始去計嗰個佔位費嘅，即係你可以 set 佢一分鐘幾錢。我之前都试过收咗人哋30蚊嘅。
0: 30蚊，喂，佢可能真系唔得闲过嚟喎，佢系嘛？
1: 佢唔知佢系唔得闲而啊，因为系咩原因
0: 啊？佢会收到短信通知噶吧？
1: 系啊，会有的。
0: 你冇话到时候我收唔到短信通知，你又争我占位费。
1: 到时、即系就算收唔到都唔怕，因为佢俾钱嗰阵时佢见到费用咁高，佢、都会嚟揾你嘅。
0: 咁啊系，咪多咗成30蚊喎？
1: 多成30蚊。即系你话一次两次或者系啲路过嘅，可能唔会好在意呢啲咁嘅嘢。而且我哋呢、这个占位费咧，佢本身佢扫描嗰个二维码落单嗰阵时已经可以见到嘅，即系你超过几长时间，你一分钟几钱，都可以写得一清二楚俾大家睇嘅，即系我唔系话无啦啦收你钱。
0: 系，呢个系占位费啦。
1: 系啦，呢个系占位费。
0: 咁你去到公用充电桩，你充完充满咗之后，你都要15分钟之内你移车啦，佢咪都收翻你占位费。
1: 其实依家出边嗰啲，因为之前我哋喺肇庆嗰个小鹏嘅嗰个五 G 充电站啊，佢就系讲得好清楚嘅、超过30分钟之后1分钟几钱。
0: 系啦，啊，即系
1: 讲得好清楚，
0: 话俾你知啊，你唔易啊。
1: 其实我哋都可以做一个咁嘅小 tips 咯，我觉得
0: 可以噶，我觉得
1: 你就觉得你即系大家自觉咯，系嘛？你充完之后你嗱嗱声移车咯，系、嘛？或者系你即系你有啲咩特殊情况、因为佢你扫码嗰阵时佢咪有个。电话喺度可以联系，
0: 诶，冇错冇错，
1: 你可以加翻佢个微信，咁、或者系打个电话俾佢讲明啲情况，即系到时呢个占位费即系显示出嚟之后，可唔可以减免或者系优惠咯？
0: 好啦，咁啊，亦都差唔多，阿方妹咧就话，诶，我仲要继续去跟啲工程啊，好忙啊，咁啊，最后讲多一次。如果大家你话你依家感兴趣嘅，仲有啲问题想提问嘅，你都可以先添加阿聪个微信先，到时候咧拉方妹入去一个专属你嘅服务群当中啊，逐一去沟通，有乜嘢问题嘅问清问楚再落单，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输入 FM924-38。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先啦，大家我睇到已经叮叮咚咚话拉我入群，我未做完节目噶，稍安勿躁，做完节目之后我就通过晒所有嘅好友申请啊，拉大家入群啊。
1: 好，
0: 多谢晒方姐先啊，亦都多谢晒你哋支持捧场啊。节目未结束嘅，不过咧我会先送阿方妹啦，去继续去搵食先啊，多谢方妹。 拜拜，方妹，好，听只歌仔休息下，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啊。

0: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四点半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海北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中间车道有事故啊，龙尾摆到去谢蝶大桥。桂丹路嘅联升跨线桥往桂城，佛山大道落安牌坊往蓝石，高湛大桥往容桂有施工啊。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多云啦，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东北风系2级，气温28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85%。

0: 各位老友，金九购车旺季嚟咯，同车时代比亚迪萨迦邦之车展抢先购啦，重磅开启啊！首先，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啦，可以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补贴，更重要嘅就系全新海豹08同埋海狮08啲旗舰车啦，都可以领取封顶5000蚊嘅传媒补贴，喺佛山街其他地方想揾都难啊！仲有3部萨迦邦嘅专属限量特价车，比如话即将换代嘅旧款海鸥，原先嘅包牌价70000蚊到嘅，萨迦邦58900帮你搞掂；海狮05 DMI 原先包牌价103900，萨迦邦包牌价杀到你92000蚊啫。仲有中型嘅纯电 SUV 海狮06纯电版，原先嘅包牌价要184900，今次帮大家杀到175900。大闪冲、大长续航、家用空间阔落，呢啲全部特价车咧都系在库现车，即买即提，数量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如果你想喺国庆揸住新车出游嘅话，呢一波现车优惠唔好错过啦。诶，咁点报名呢？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公众号，关注咗之后进入对话框，咁揿菜单栏萨迦邦，即可报名享优惠。真系噶，国庆想揸新车出游，又想提前享优惠攞补贴，快啲参与我哋今次嘅萨迦邦啦！
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0: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000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4: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3: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导性信息保持警惕。
4: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3: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5: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们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3: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5: 热爱做引擎，
3: 破界向前冲。
5: Hey Auto Man，
3: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6: 好啦，热爱做引擎，高阶向前冲啊！咁啊，当然向前冲啦，少唔到有啲 friend 嘅捧场啦。咁啊，嚟到直播间嘅朋友仔，大家下午好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节目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嚟倾倾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咁你会睇到啦。喺直播间除咗阿聪之外啦，仲有嚟自我哋新模范嘅坚少。哟，坚少，
7: 系大家好啊，大家好，
6: 坚少不知
7: 听众啊，又到。 星期二嘅下昼四点半啊。
6: 啊，坚少不知几 high 啊！佢话喂，冲少终于换咗个耳机仔啦。上一次啲耳机系咪有啲甩啲皮俾你啊？跟住搞到你第二日冲凉都仲有啲黑黑地嘅嘢甩出嚟嘅。
7: 系啦，搞到我老婆喺度问：你琴日去咗边度？
6: 去边度？
7: 点解黐埋晒呢啲？
6: 点解黐咗啲黑色嘅嘢俾翻嚟嘅？搞乜嘢？
7: 咁、啊、所以搞到即系啱先嚟到都系好兴，一望到呢、這个
6: 唔系我调低啲空调嚟啦，唔好咁兴啊！
7: 唔系呢个兴唔关空调事，主要呢几日唔落雨咧，啲温度就砰砰声上翻晒嚟。
6: 系、哎、真系、哦，我发觉啲最近啲天气有啲反常。我睇下嗱，你睇下我哋天气预报啊，去到九月廿一号开波，一直到24号，我睇到都系咩咧？都系一个雷阵雨嘅天气啦。按照翻依家咁样样嘅天气预报，
7: 系咯。
6: 咁啊呢个时候咧。又到李美容师出嚟嘅时候啦，啊，就讲到咩咧？哦，讲到七水先。我早两日试咗嗰部啊，长城嗰部 H10 啊，即系啲方盒子造型嗰啲车咧，
7: 系对，
6: 即系以前我哋咧，睇车咧，发现佢哋唔会话好大肆宣传啊，自己啲位啲七水做得几靓噶，系咪？啊，可能以前就哦系啦，嗰啲颜色会有啲唔同啦，啊，根本黑白灰。比较多嘅，咁到依家唔同啦，依家啲嗰啲颜色咧变得好多样嘅，
7: 翠绿啦，
6: 翠绿系啊，
7: 紫色啦，
6: 紫色
7: 啊，其实即系已经系同十年前即系主流嗰啲颜色咧、啊，就已经系颠覆晒啦。
6: 嗱、啊，唔讲唔知道啊，头先咧我同阿坚少咧再次深入地去探讨，咁啊先知道咧、啊，原来坚少咧系汽车老兵嚟嘅。
7: 都系有廿年时间噶啦，
6: 廿年时间，即系做汽车后市场就做咗。
7: 汽车后市场嘅话，都做咗有14-15年时间啦。咁真正即系话汽车行业嘅从业时间咧，就应该系有23年、24年噶啦。
6: 嗱，我倒推一下，如果23年、24年之前你做紧汽车行业嘅话，嗰阵时比较 hit 嘅车。系咩车？
7: 嗰阵时比较 hit 嘅车咧，我哋以前啊经常讲老三样啦，新三样啦吓，即系其实而家时间太耐，即系具体点样老三法同埋新三法咧，就依稀仲系记得咧，就比如话系当年嘅一啲捷达啦，或者系桑塔纳啦，咁啊包括就福美来，
6: 福美来，海马，
7: 话呢啲都好经典啦，即系包括就系啱先阿聪少你都有提过就别克嘅赛欧系嘛，即系我记得当时赛欧呢款车型咧，好似当时系打造叫做咩咧，全国首架系打入10万以内嘅家用轿车，
6: 哇！呢、這个其实当时嘅10万蚊都几值钱噶啦噃。
7: 当时嘅10万蚊，我觉得等同于而家20万咁用。
6: 冇错啦，
7: 系，只不过当时即系话即系车型比较稀缺啲啦，
6: 冇错冇错。
7: 咁所以就系话当时你话当时嘅10万，点解呢啲车啲配置咁差嘅？
6: 啊，
7: 点解而家20万嘅车啲配置咁高嘅咧？咁当然呢个亦都系我哋即系国内呢个汽车行业嘅一个技术发展啦，系嘛？咁大家嘅水平亦都上嚟啦。
6: 其实我都睇，即系你呢廿年当中真系睇住成个国内嘅车市，从一个。可以選擇嘅地方唔多啊，即係比如講，你話好似賽歐咁啦，哇！當時其實開到部賽歐或者開到嗰部，我記得好清楚嘅愛麗舍，
7: 對，
6: 哇！愛麗舍其實我覺得好型啊，即係以前嗰啲車咧，佢哋啲辨識度好高嘅，
7: 對。特別係歐系車啦、美系車咧，其實佢辨識度係好高嘅。即係我記得雪鐵龍仲有一隻大玻璃，我唔記得叫咩啦。
6: 哎呀，哎呀，嗰只我知道你，哇！嗰部車，哎呀。都系雪铁龙嘅，啊叫做乜嘢车呢？爱丽舍之余，
7: 又系三个字
6: 嘅
7: 好似，
6: 系又系三个字嘅，即系忽然之间有啲脑塞住咗啦吓。嗰部系类似我哋嘅 MPV 造型嘅嗰部车，
7: 比我哋而家嘅 MPV 稍微细啲，
6: 系啦。
7: 但系咧佢系大玻璃嘅，
6: 好个性化，好有个性化。跟住咧你开起身咧，我记得我阿爸嗰阵时系去试驾过呢部车，我到依家我都未记得系咩车啊！大家如果喺直播间当中可以帮手，等我同阿坚少
7: 回忆下，
6: 都能够回忆一下，
7: 系啦，
6: 廿年之前嘅嗰一款雪铁龙嘅，类似一个好前卫系嘛，又而且佢中间个仪表台咧，你会感觉到佢系有液晶啊，
7: 对啦，
6: 显示嘅，跟住就开起身，我嗰阵时我未有牌啊嘛，我爸哇开起身好似大巴咁，即系嗰个坐姿嘅嗰个体感啊，开起身哇！即系我发觉，其实以前做车咧，包括无论国产车或者系内佬货都好啦，其实每一个品牌 都有自己好个性鲜明张扬嘅设计喺当中嘅，
7: 冇错。
6: 反而好似依家咁，系嘛？大家呢个整个大 mon 喺度啦，停个航空母舰喺度都得嗰啲啊，越嚟越大
7: sofa 啦，
6: 大 sofa 啦，啊，一系咧就系一个贯穿式嘅前灯啊、后灯啊，哦，毕加索啊。我哋四十三号系冇错，毕加索，
7: 多谢多谢毕加索。
6: 诶，冇错啦 ，K Y 同埋阿森四十三号讲啱咗，就系呢部毕加索啊。
7: 系冇错，
6: 哇，当时真系其实都好惊为天人嘅设计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依家嚟计啊，你话你想你部车可以出彩少少嘅，咁你轻强啲嘅做法就系唔喺漆水嗰度，或者喺漆面当中啲颜色，我哋变一变咯，
7: 做做个性咯，
6: 做做个性化咯。
7: 外观件方面，即系话加个小包围啦，
6: 系啊，
7: 啊咁啊，有啲比如话喺呢个外后视镜啦，或者喺啲门把手啦，轻微咁样点缀一下佢咯，就有翻少少嘅一个 feel 喺度啦。
6: 嗱，如果依家我哋又是回忆啊，忆下当年啦，我记得我第一部车咧。是那部30的翼神。
7: 嗯。
6: 30翼神。当时我买这部车的时候呢还送了个大尾翼的。
7: 哦、啊、那个装下去就很拉风的。
6: 好拉风的。咁但是这个尾翼呢就其实得个样子而已，纯粹是个样子 ,1.8 机头你怎样拉风都好，架车都只是开到这样的速度。
7: 咁、哦、佢有个样子首先佢是好睇、啊。我最怕呢有啲尾翼设计不合理的时候呢拉高咗你个油耗。
6: 哎、啊、这个是真的。
7: 是吧
6: 这个是真的。仲有一样嘢呢就是改咗呢啲外观之后，其实以前你冇话 check 得咁乜嘢㗎，係咪先？
7: 咁
6: 係。咁可能隻眼开隻眼闭，俾你过咗去啦，但依家唔同啦。其实好多规范咗㗎。咁但如果你话好似我同坚少头先倾到㗎啦，有冇啲咩轻强啲嘅方式去做㗎，我觉得一个系喺颜色当中我哋落啲功夫㗎。
7: 对对对。
6: 比如讲我依家见到喺马路上边呢，其实见到有啲人呢会改雅色嘅。
7: 诶，对，
6: 呢个车一系就雅黑啦，一系咧就系嗰种有少少暗色嘅银色啊，都系少反光嘅。
7: 对，
6: 喺你哋嘅呢一个专业术语当中，佢哋个颜色系有啲咩代号噶？
7: 首先如果喺改色膜里边嘅话咧，我哋基本上我就分两大类啦。
6: 哦，
7: 咁啊，第一种咧就亮光。
6: 亮光
7: 咁第二种咧就系哑光。
6: 哦，
7: 啱先阿聪少你讲嘅就哑光啦。咁哑光嘅话咧就比如白色、黑色、红色、蓝色，其实各种颜色佢都可以做到哑光。
6: 嗯、都哑到。
7: 但系大家喺选嘅时候咧，一定系要考虑就系话你拣咗哑面之后，第一样你要考虑呢只颜色佢襟唔襟身。
6: 嗯，
7: 因为有啲。鲜艳啲嘅颜色呢，如果你做咗哑光之后嘅话，其实时间耐咗呢，因为佢表面嘅嗰个纹理稍微会粗啲。
6: 咁、
7: 所以呢就有啲如果材料唔靓嘅话呢、会变咗有藏尘啦、甚至係会你啲污糟嘢呢就容易渗落去嘅。
6: 佢咪佢会唔会用耐咗呢会暗哑咗啲
7: 㗎？会暗哑咗。咁所以呢一类型嘅车嘅话呢都需要我哋啲车主就要多啲去养护一下佢。咁、另一种类型呢就係啱先所讲嘅亮光啦。咁啊，亮光嘅话咧，其实佢亦都有第一金属光泽啦，或者系超亮系列啦，或者系水晶系列啦，等等。咁啊，呢类型亮光嘅话咧，咁整体按照车嘅大细啦，或者车型啦，咁其实系各种颜色你贴上去之后咧，出嚟嘅感觉咧就唔一样啦。咁、比如话车仔系相对嚟讲比较细啲嘅，即系车型比较细啲嘅，咁、你可以选择一啲稍微亮艳少少嘅颜色，
6: 系
7: 浅色系嘅，咁啊会令到呢部车即系视觉上边咧，佢会放大咗嘅。
6: 喂，我就谂起我喺街度咧见到有唔少嘅50宏光 mini EV 啊，佢哋咧就会改到好似啲痛车咁嘅，比如讲依家比较兴噶啦，嗰啲可能系佢嘅女中意啊。Chromi 啊，
7: 对
6: ，Chromi 系嘛，先个紫色嘅外观，跟住贴咗一个好大嘅啲卡通人物嘅 logo 喺度嘅，仲有啲咧可能自己中意啲什么动漫人物咧会贴上去嘅，即系好似呢一种咁样样嘅，我哋讲其实都系属于改色嘅一个范畴入边
7: 嘅，佢系属于改色里边嘅定制咯，
6: 定制，
7: 对啦，冇错，咁呢个咧就可以根据就系我哋啲车主，比如话我系中意踢足球啊，打篮球啊，
6: 足球小将咁得，
7: 赛车啊，或者系。嗰、那个 Luma 嗰个咩卡通啊？
6: 奶龙啊嘛，
7: 奶龙系我讲唔清太多咁所以即系话而家我哋啲年轻妈咪咧，特别系啱生小朋友系嘛，本身佢自己有一个好年轻好潮嘅一个心态喺度，咁所以咧呢种啱先你讲嘅好似50呢啲 mini 仔嘅话咧，咁佢都会花少少钱即系话做翻个定制咁一个。 咁自己见到又开心，跟住咧小朋友
6: 仲开心，
7: 又中意系嘛，又有个个性，咁所以咧就近呢一两年其实就好多就系呢啲当系买送车咁样啊，接仔车咁啊改一改佢咯。
6: 喂，仲有啲系点咧？仲有啲我系见到啊，好似 Mega。理想冇咩价
7: 啊，对。
6: 然后小鹏嘅叉九咧，
7: 叉九，
6: 我见到系改得真系比较多嘅，即系可能呢一种系首先佢家用嘅属性先啦，系嘛，好多系啊，即系有咗呢个家庭成员增加咗之后咧，佢就会改呢啲颜色嘅，好似你话咁大部车 MPV 去改，又或者系攞翻一部啦，好似500 Mini EV 嗰啲细车去改咧，佢呢个费用会唔会相差好大嘅咧？
7: 会嘅，首先即系话用嘅材料系唔一样，因为常规我哋嘅改色膜咧，厂家出嚟咧，佢就定咗一卷膜就系几多米咁样样嘅，咁好似呢种定制嘅一个改色咧，咁。mini 仔嘅，咁可能佢就十米就搞掂啦。咁如果系好似 mega 或者系叉九啊呢啲大型车嘅话咧，佢就有可能就要去到18米到20米。
6: 咁用料多咗啦。
7: 用料多咗，咁所以咧啲费用咧就唔一样嘅。咁如果讲大车咁计啦，大车计呢种定制嘅方案咧，包工包料做落嚟咧，就大概系4000蚊左右有啦。
6: 4000蚊左右嘅啦。咁如果话我唔需要咁複雜啦，即係唔使定制化，咁我就改颜色咁呢，可能话喺今年好似红色我自己又鍾意啲喎，或者
7: 黄我啦係咪
6: 黄我喎，或者紫色今年黄我喎，呢一种咁嘅单色嘅成部车嚟去喐佢嘅话，大概个费用去到几多？
7: 费用喺2800左右。
6: 2800蚊左右嘅。
7: 冇错。
6: 咁如果话大家你依家睇到啲改色膜嘅坚少呢都上咗一啲官方嘅优惠套餐。可以去到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当中。你搵一搵汽车升级嘅板块啦，就会睇得到呢啲好多嘅呢个改色膜嘅。
7: 係啦。做咗两个特价系列俾大家囉。咁首先一个针对黑色系列嘅话嘅我哋商城嘅报价咧就1880蚊嘅，咁如果系拣一啲水晶系列啦，或者系亮光系列嘅话咧，我哋俾到大家嘅一个优惠价咧就系2680嘅。
6: 好，咁如果话仲有一啲好细节、好 detail 嗰啲嘢咧，想问一问坚少啊，我觉得坚少其实即系作为汽车老兵嚟计咧，即系你唔单止话一个改色膜嘅问题啦，咁其余嘅同汽车任何相关嘅，我哋都可以啊拉翻个专属嘅服务群俾大家，然后一对一地回复你哋嘅问题。咁你可以添加我嘅微信啊，添加我嘅微信先，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度输入 FM924 3.8 FM924 3.8，你搵一搵我冲个微信先，然后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会拉翻一个专属嘅服务群，咁我喺入边，跟住阿坚少咧都会喺个群入边嘅。你有啲咩问题啊？你有啲好个性化啲定制，你话哇呢个动漫人物我好中意嘅，或者有冇人贴一家三口啲卡通形象上去，其实都会有嘅。
7: 只要我哋啲车主提到我想做边一个主题嘅，咁我哋会按照你呢个车型，我系1:1去同你先做个效果图，咁个效果图你确认得到啦，咁基本上我哋制作完之后咧，就系按照1:1又复刻喺你部车上边。
6: 喂，我好搞笑咧，我就睇到我刷到个视频啊，画一部 BMW 嘅唔知3系定4系啦，咁佢咧就去贴嗰啲改色膜嘅，咁佢就喺网上边咧，唔知系咪小红书上边揾到啲好网红嘅图案啊，好似。绿色嘅，咁然后咧佢就发咗嗰个效果图啊，嗰个样式俾嗰个店家。咁因为你知道喺 Little Red Book 上边揾嗰啲咧，佢会有水印噶嘛。
7: 系
6: 啊，咁个店家真系西非嚟喎，
7: 连个水印都
6: 嗰个店名嘅水印都
7: 即系佢好，佢好负责任，
6: 佢好负责任，佢系不经过自己手进行修改嘅。你客户提啲咩需求就整啲咩需求出嚟。咁但系我相信呢一个咧，你系唔会咁样做出嚟噶嘛？
7: 呢个肯定唔会啦。
6: 唔会印个水印上去嘅。
7: 系咁所以呢样嘢咧，即系话专业嘅嘢交俾专业嘅人做咯。系啦。
6: 咁讲讲先啦，有人问你喺边度可以睇睇你哋啲方案，或者睇睇你哋做过嘅一啲样板啊？
7: 咁大家咧就其实可以直接嚟到我哋嘅实体店啦。咁我哋实体店咧就有两。咁一个咧就喺我哋嘅禅城区嘅呢个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咁大家地图搜索咧就富豪天幕中心，富贵嘅富。豪咧就系3点水加一个豪华嘅豪，咁我哋另一间实体店咧就喺我哋呢个海八路嘅华南汽车城，咁大家咧就地图搜索咧就系新模范，天幕中心。
6: 唔系你究竟谂系你有同我讲叫新模范？ 依家你又讲新模范。
7: 啱先俾你窒一窒，所以咧就
6: 模范，
7: 我又想做个模范，咁但系咧就突然间
6: 又贴膜，
7: 又贴膜吓，咁所以咧就正确嘅三个字咧就系新鲜嘅新，膜系贴膜嘅膜，模范嘅范，新模范，
6: 新模范贴膜中心。
7: 对啦，
6: 嗱，建少，你睇下我哋喺佛山家啲老友记啊，嗰啲老友记咧一讲到廿几年前啲车啦，又系毕加索咁啊弹咗出嚟啦，
7: 对
6: 啊呢、這个周围走嘅吴生佢话赛欧爱丽舍都开过，
7: 哇，
6: 当时真系，我觉得佢哋啲设计咧，我好迷人啊！即系你会感觉上，哦，啲汽车原来可以做成咁嘅，你唔好睇细细部咁啊！住车赛欧好似仲出咗个即系轿车版啦、三厢版啦、
7: 三厢版、
6: 旅行版啊，以前出个旅行版
7: 啊，对，兜尾嘅，
6: 兜尾，哇，咩咁阔嘅，可以装到咁多嘢嘅，咁但系其实依家你嘅个性化需求多咗起身啊，即系唔想同大家买大路货嘅，同你一样嘅套话啊，和不喜欢嘅，咁所以咧先讲到话一个简单啲嘅方式，就系一个改色帽上边啦。又或者是我哋自己贴翻啲痛车，啲后生仔好中意嘅。我喺我哋小区嗰度咧，都见到有一个系贴咗咩咧？奶龙啊，一部海鸥仔啊，海鸥贴个奶龙嘅。咁但系我系见到咧，佢嗰啲贴嗰啲工艺啊，麻麻地嘅。特别喺嗰个车头盖嗰度咧，奶龙个 pat pat 嘅位置咧，佢系凸起起泡嘅。咁
7: 佢系咪专登噶？
6: 我唔知。我仲专登突个 pat pat 起身，起个水泡嘅位置，
7: 因为立体感好，
6: 或者错版系嘛？
7: 会唔会立体感好？
6: 我唔知佢系咪贪图呢样嘢。
7: 咁呢个咧
6: 喺专业当中，呢一个系咪就系差池嚟嘅？
7: 首先一样嘢咧，就系话当工厂嗰边同大家去设计呢个图案嘅时候咧，就系你啱先所讲嘅呢个 pat pat 位啦。
6: 系啊，
7: 佢有冇即系话即系从视觉嘅上边有冇合理咁样去避开一啲引起？即系你喺睇上去唔舒服嘅位置，
6: 咁
7: 即系呢个首先第一点嘅，咁呢样嘢咧就即系设计同埋设计嘅初期同埋车主嘅沟通咧就好重要嘅，咪先一旦即系定晒落嚟嘅话咧，你系冇即系贴膜师傅系冇办法大面积上下左右去移动，
6: 哦，即系我拍咗上去。拍咗上去之后呢，你就只能够固定喺度㗎啦。
7: 基本上
6: 唔能够左右扯呀、去移位唔得㗎。
7: 唔可以扯动太大。
6: OK。
7: 係啦。咁所以就係话当喺设计嘅初期嘅时候，係一定要提供嗰个设计稿效果图，係同你呢个车型係一比一嘅做设计嘅。咁所以就喺设计上边呢、這个源头上边就有冇去考虑到就系话，呢、這个角度我睇埋去，呢、這个 pat pat 呢个位啊，佢有冇变形？
6: 系啊，
7: 系咪？咁你话，如果唔在乎呢啲，我哋纯粹就系为咗设计而设计，咁、但系出嚟嘅效果一定系唔理想嘅。
6: 咁好似呢一种嘅话咧，我哋讲一个施工嘅工时啊，
7: 对，
6: 大概几长到咧？
7: 改色膜嘅呢个施工工时嘅话咧，咁我哋建议车主咧就系俾两日一夜咯，
6: 两日一夜，
7: 即系大概就系话早上交车俾我，咁我第二朝咧就再交车翻嚟，
6: 系
7: 交翻俾车主，咁因为咧就第二天我哋师傅上班咧，我哋常规咁样样系会对全车嘅一啲收边位咧系再检查复检多一次嘅，就确保就系经过一晚之后唔会有什么翘边啊，或者系黐唔稳嗰啲地方啊，或者甚至有少少气泡啊，呢啲我哋第二朝咧就再处理完之后再交翻车俾车主。
6: 咁所以其实我睇到嗰部奶龙嘅车咧，就系因为起咗泡啦，个泡系咪越起越大？影响成个美观，呢啲有冇得翻工啊？
7: 呢、這个基本上就冇得翻工噶啦，因为起完抛之后嘅话咧，其实佢个胶层咧就有可能同个膜咧就已经有分离啦。因为佢系因为唔黏合，唔黏合喺个涂布嘅时候未做好，所以咧就系佢会因为比如温度嘅发生变化啦。咁佢就会谷起咗嘅，咁所以呢一种嘅话咧就再压翻落去再贴嘅话咧，后续佢亦都。唔会好好咁样去贴得稳嘅啦。
6: 哇，咁好似装咗呢一种即系贴咗啲改色膜咁计啦。其实大家都会谂一个即系可能唔经唔觉啦吓 ，high 咗少少嘢咁计啦。你话车衣咧，仲可以补埋呢一幅改色膜嘅话，补唔补到一幅啊？色差会明显喎。
7: 一定会有色差，
6: 一定会有色差啦，
7: 一定会有色差嘅。咁所以咧就话喺呢一类车，如果系发生咗一个碰撞啦，或者刮花咗呢件膜啦，咁一般我哋会建议咧就车主建议车主咧就喺呢个位置呢、这个钣金件、
6: okay.
7: 就 就成件咧就换过晒佢。好啦，呢、這个色差去点样处理呢？
6: 嗯，
7: 通过后台喺

0: 喺定制噴呢、這個呢、這個顏色嘅時候咧，會稍微調，會調深，會調淺，
1: 哇！
0: 即係盡量就靠翻住佢你左右、旁邊嘅呢啲位置嘅顏色、做翻一個無縫嘅對接啦。
1: 哇！咁呢一樣嘢真係好考師傅嘅功力㗎咯喎。
0: 係㗎。咁一個就係話，首先我哋會判斷就係呢個定制膜佢究竟貼咗上去係半年定係一年定係兩年時間。因為呢個時間越長，佢顏色佢會發生會更多嘅變化。咁、另外就係新膜，我哋攞到翻嚟，即係當然我哋調好顏色之後攞到翻嚟，咁、我哋佢原先周邊嗰啲舊嘅貼咗上去嘅呢啲改色膜，咁、我哋亦都會用專業嘅一啲清潔劑，首先將佢表面全部清翻乾淨先，因為清乾淨咗咧，佢嘅顏色咧，佢會重新再會鮮豔翻。咁同返我哋新噴嘅一啲膜呢就再拼接返佢落去啦。
1: 哇，呢一種嘅話佢做到嘅質保都有三年㗎喎。
0: 兩年。
1: 兩年嘅時間。兩年嘅時間。OK， 咁如果大家話我而家聽咗之後啦，佢哋改色膜又好啊，或者係你自己想做一個個性化嘅呢一個改色嘅定制啦，係咪整返啲卡通人物公仔上去啦，呢啲朋友仔呢咁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唱價車主俱樂部啊呢一個微信小程序當中去睇一睇啦。有几个套餐都是改色膜当中的套餐。
0: 对。
1: 大概一部就是便宜的就是2000多元。
0: 改色膜。
1: 是
0: 改色膜。如果是黑色系列的1888。
1: 1888。
0: 黑色系列即是这个包括雅黑和亮黑、钢琴黑这一类的。另外就是水晶系列亮光系列那些的话商城的报价是2680。
1: 2680都是有两年的质保时间的都可以看看啦。另外你说我还有一些问题想咨询坚少的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先。在微信添加朋友这一栏当中你输入 FM924438。FM924438， 你好，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喺直播结束之后咧，我就会拉翻个专属于你嘅服务群。阿坚少喺入边啦，我都喺入边，到时候再同大家一一进行解答吓。
0: 好，
1: 播报时啊，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起来解锁少有人抵达的莲花秘境麦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的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堂大拐湾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这一场藏地奇遇啦！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7: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8: 924号房。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双向，高赞大桥往用桂系有施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君安都系行驶缓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7: 偶爱你。

0: 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1: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元带翻屋企。
0: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元。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0: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4: 各位924的老友记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和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5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将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除咗924听到，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嚟同途嘅互动啊吓。咁啊喺直播间咧，除咗阿聪少之外啦，仲有建少。喂，建少 ，hello，
3: 系大家好啊。
2: 系头先咧讲完咗呢个车嘅呢个改色膜之后咧，有啲老友记都话：喂，我部摩托车嚟嘅，我都系车嚟嘅，改唔改得到改色膜噶？
3: 摩托车嘅话咧，咁以往我哋都改过啲大排量啦，
2: 啊
3: 或者系电动车，
2: 有冇张雪机车去你度改？
3: 未有
2: 系嘛？
3: 系唔知系佛山交车交得少定系点咧？
2: 唔知即系摩托车都改得到嘅。
3: 摩托车咧就改色啦，贴隐形车衣咧都一样可以做得到嘅。
2: 冇问题噶，呢位佛山家嘅老友嘅红旗中路嘅朋友啊，你部摩托车都可以贴嘅。咁啊，如果系感兴趣嘅，你可以先上去我哋嘅呢个互动平台啦，我哋优惠平台当中睇睇啊，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你就揾一揾汽车升级啊，就会睇得到我哋呢一个呢、這个改色膜嘅。
3: 系，但系啱先我哋呢位车友系摩托车
2: ，我唔知道佢呢一个、那个收费会系点咧？呢、這个套餐佢用唔用得到啊？
3: 系，因为摩托车又要讲大，摩托车都系讲大细。
2: 系。
3: 咁唔知佢係想话油箱部分改颜色啊定或者係
2: 整车呢
3: 整车改係咪
2: 唔清楚啊咁啊可以继续加微信啊因为加微信之后就能够继续进一步沟通嘅咁就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度啦输入 FM924-3.8, 你可以搵到阿聪嘅微信嘅 FM924-3.8, 咁到时候啦直播结束通过你哋好友申请之后我哋再拉返个服务群啦坚少会喺入边嘅一起回复你哋嘅问题啊。好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就住上个礼拜啦班老友记嘅问题啦好多留言啊，会逐一回复大家。
0: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2: 好啦，嚟到咗贴膜新模范当中啦，一齐嚟睇睇我哋呢位阿康嘅老友记。佢话坚少，我部车咧就啱啱落地嘅，恭喜你，
3: 恭喜，
2: 恭喜晒。咁啊，听人哋讲咧，话贴车衣之后咧会变得有啲胶感，冇咗原车嗰种光泽，坚定流啊。
3: 我觉得呢位阿康咧，
2: 康哥仔
3: 啊，应该可能即系唔知系见到其他人贴咗车衣之后有胶感。咁按照正常道理啦吓，如果系一个正品嘅车衣，实质上佢一定系会帮你原车漆系提高光泽度嘅。
2: 哦，
3: 系啦，咁特别是咧就系深颜色嘅车，
2: 即系黑色，
3: 系黑色啦，即系深蓝啦，或者系深灰啦，呢啲一定系提高到光泽度嘅。咁呢种胶感出嚟咧。就有可能就係車衣嘅基材嘅質量問題，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你會覺得就係話，望上去好似有橙皮紋啦，或者係真係冇曬光澤啦，即係啲太陽光照落嚟就發生咗慢反射啦，咁所以呢啲都係會令到你喺視覺上面咧就覺得出現咗個膠感，咁所以就係話喺。选择呢一个PTU 嘅呢、這个隐形车衣嘅时候咧，
2: 系
3: 各位车友咧，一定系要认准正品去选择。
2: 系咁啊，正品选择咧，我哋讲紧车衣咁啦。啲朋友都话啦，喂，贴咗车衣之后系咪一劳永逸咧，就唔需要进行保养嘅咧？反正平时咧，我得闲啊，捽一捽架车。咁其实正常嘅贴咗车衣之后，有冇啲咩养护嘅小贴士啊？
3: 养护小贴士其实好简单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喺淘某宝啦，京某东呢啲商城里边咧，你买翻啲狗狗蓝，买翻啲蓝，咁咧就好。比如话，如果你部车系 你嘅停车位置喺户外啦，咁特别经过你话今年咁多雨水天咧，其实咧就如果长时间车衣或者我哋车室唔做好一啲位置。

0: 话呢，咁嗰啲积呢佢其实亦都会慢慢渗落去呢个车漆或者係个车衣上边嘅。咁、
1: 哦
0: 啊、所以呢就最简单嘅方法就係大家去买啲狗狗蜡。嗯
1: 狗狗啦，
0: 即系放假休息嗰日、嗯，天气好，咁、哦、自己捽捽佢，咁、
1: 嗯、
0: 其实呢啲就一个好基本嘅养护噶啦。
1: O、okay、
0: K， 大养护其实唔需要，你只要平时做好咗之后，咁、大养护唔需要嘅。
1: 嗯，好，咁辉哥仔咧就话坚少，我架车咧成日都泊路边噶，有啲人咧开门煞啦，嗨花晒，贴咗车衣之后系咪就唔惊开门煞嘅咧？
0: 嗯，贴咗车衣之后咧，起码就系、是、啲小刮小。痛咧，呢、這个隐形车衣咧系起到个防护作用，就唔会伤到你嘅车漆。
1: 嗯，
0: 啊，咁啊，所以即系话贴完系咪话唔怕？咁啊，呢样嘢就睇下佢呢个煞开门煞
1: 个力度喺边度，
0: 去到几度啦？
1: 所以依家喺网上边咧，有啲人买咩咧，叫做防开门煞神器，我真系见到噶、
0: 嗯，
1: 停喺某啲商超嗰度咧，有啲比较逼迫嗰啲位置咧，佢就会挂咗一嚿好似啲软胶咁放喺两个门边啊，哇，咁啊顶住晒咁啊，有时候互相留神下啦，又或者你真系惊嘅，其实好似车衣咁，佢有少少嘅呢个即系你啲煞嘅力度唔系咁强咁计吓，系有啲自动修复嘅功能。
0: 冇错，
1: 都能够。
0: 佢呢个隐形车衣咧，佢有个防刮箱，首先防刮同埋修复一个涂层喺度嘅。咁小刮小碰呢啲嘅话咧，咁你睇佢唔过瘾嘅话、你就自己攞杯开水
1: 啊，
0: 淋翻落去。
1: Okay, 淋落去，哦，热胀冷缩嘅原理啊，咁
0: 一淋落去嘅话咧，佢个涂层咧，佢自己会修复翻嘅。
1: 嗯，
0: 咁又或者你嫌自己打杯开水麻烦。你又开翻嚟我哋门店，等、我哋啲师傅咧，用个烤枪加温，同、你修复翻嗰个划痕佢。
1: 唔系，其实都仲可以去到坚少嗰度，因为上一次去到佢度咧，净系做咗好多演示啊。因为其实车衣佢有分 6.5mm 啊、7.5mm 或者更加厚噶嘛。
0: 对啦，
1: 坚少会喺现场咧同你做好多演示嘅。嗱、呢个车衣点样扯佢？嗰条嘢都唔断噶。
0: 系啦，咁即系除咗扯。即系体验到佢呢个车衣嘅一个拉伸嘅韧性之后咧、我哋仲会用记号笔，用记号笔画上去。咁、画上去嘅话咧，两个可以呈现两样嘢、第一，画上去之后咧，我用翻纸巾抹，
1: 哦，
0: 系抹干净嘅。
1: 哦，
0: 咁第二个咧，我唔抹走佢、我搵呢个记号笔死擦。
1: 啊哈，
0: 记号笔佢里边咧系有腐蚀性嘅嘢嘅喺度。咁所以咧就如果系差嘅劣质嘅一啲车衣嘅产品，佢系会断开嘅。
1: 哦，呢一个就系我哋检验一个车衣品质好与否嘅比较基本嘅一种叫做试验方式啦。
0: 对啦，即系啲防滑伤能力啊，佢呢、个抗污性啊，包括就系受到啲腐蚀嘅一啲液体嘅时候。佢能够可以抗腐蚀啦，咁包括就係啱先你所讲到嘅拉
1: 扯唔断啊嘛，
0: 扯唔断嘅，扯到一米佢都扯唔断嘅，
1: 哇，向后胶咁劲喎，佢真係
0: 劲过
1: 向后胶，
0: 对，
1: 跟住呢位阿东哥，佢话我就系成日都会跑高速噶，佢咧就啲车头盖啲石仔弹到花晒，佢成日都要补漆，好麻烦。车衣顶唔顶得住呢啲咁样样石仔弹过嚟嘅？
0: 折得起身嘅呢啲石仔咧、我就真系当佢石仔，佢系轻身啲啦，
1: 即系咁大碌咁啊，大嚿啊，
0: 大嚿啊，大嚿嗰啲系掟过嚟嘅。咁呢啲細微嘅石仔呢係一定係可以防得到嘅。咁、我哋亦都有试过呢车主呢佢係贴咗两层嘅。
1: 两层车衣
0: 专登就係呢个发动机盖佢係贴两层。佢话唔得我晒花多少少钱、我都要做好防护佢。
1: 这个就直接将个厚度提升咗 double 咯。
0: 是的。
1: 咪 7.5mm 变成咗十几 mm
0: 咯。15mm 咯。
1: 15mm 咯个车衣。
0: 冇错。
1: 哇咁厚嘅话呢其实摸起身啲手感会系点样嘅呢两层嘅车衣。
0: 其实你夹硬用指甲握落去呢
1: 啊
0: 你就发现佢有弹性嘅。即系呢个侧面就有弹性出嚟㗎啦。所以就话你有啲石仔弹埋嚟嘅。即系好话唔好听，即系弹翻个隔篱车道都好似。
1: 哇，咁样嘅咩？弹射技术喂，你呢、个吓、申请专利都得喎你。
0: 我唔申请啦，
1: 冲
0: 事你申请。
1: 喂，咁啊，仲要问一问啦，6.5mm 同埋7.5mm 喺呢个选择嘅当中，因为佢啲费用肯定唔同噶啦，我知道越厚越贵噶嘛。咁啊，你会点样建议班车主系选择厚啲嘅咧，定系薄啲嘅咧？
0: 一般情况下嘅话咧，我哋都会。叫车主选 7.5 作为入门级，
1: 入门
0: 反而唔系 6.5 系入门级。
1: 哦，
0: 因为 7.5 嘅厚度咧，基本上可以满足到。

0: 系咁啊，包括洗车嘅次数啊，咁、哦、其实呢五年内你系少花咗好多钱喺度嘅。
1: 哦，咁啊真系嘅。
0: 咁所以就话，即系一来一回嘅话咧，咁6.5秒，佢就即系佢系能够俾你一个好基础嘅东西，俾帮你悭到钱。咁、但系咧就7.5秒咧，佢会提高翻就系一啲防护嘅能力。咁、所以我哋会建议车主咧，即系话。尽量会选择呢个 7.5 会更加适合啲啊！
1: 咁、我就要问一问啦，即系关于佢嘅价位当中啦，系嘛？7.5秒同埋6.5秒，依家我哋做到嘅套餐系做到几钱度？
0: 我哋做到个套餐嘅话咧，就7.5秒咧就系3880。呢个双城报价，大家一阵可以都去双城睇一睇。咁啊，6.5秒嘅话咧，我哋嘅双城报价咧就系3380。
1: 3380，
0: 相差咗500蚊。
1: 相差500蚊，哇！咁我宁愿厚啲咯，
0: 厚少少会。会好啲嘅，因为
1: 零嚿水，
0: 即系你5嚿水，咁但系你5年，咁啊实际1年就
1: 一嚿水
0: 系嘛，咁、你再除翻个365日，
1: 系、
0: 咁其实个费用就好低嘅。
1: 咁啊车衣其实佢都会话有一个即系比如讲你话悭悭碰碰咁啦，会有少少嘅刮痕咁喺度啊嘛，唔、会话要成张搣晒佢噶系嘛。保啊！
0: 嗱，一般两种情况咯。咁如果系出保险嘅，咁啊，梗系唔理佢啦。咁
1: 对方啫嘛，保险睇数嘅，
0: 全部都系换过晒佢啦。咁、如果系即系自己唔小心嗨咗啊，比如话啲路边嗰啲石博位啊，咁样即系转弯位嗰啲钣金件稍微嗨咗，咁我哋都有两种方式。咁、第一种咧，你真系想悭啲钱嘅，咁就系嗰个位置，我哋同你裁咗佢，就重新补
1: 啊，补翻。
0: 补翻一忽，补翻个手掌带又好，或者一张 A4 纸又好，一张A3 纸都好，咁、我哋可以做翻个一个拼贴落去。
1: 哦，呢个就肉眼系睇唔出话有一个接缝嘅位置，拼接嘅位置。
0: 基本上米零以外嘅嗰条缝咧，你系睇唔清嘅。
1: 咁应该都系你自己作为车主，你会咁乌低个身咁样去睇嘅啫。
0: 咁
1: 系咁远咁样睇，
0: 自己整嘅自己先知啫。换着个车主叫话，冲少嗱，你帮我睇睇啦。
1: 睇唔出真系，离远睇，
0: 攞放大镜睇，
1: 火眼金睛睇唔出啦，惊咩啊？好啦，咁啊，另外咧有位朋友问到，呢个。防改色膜嘅唔系防爆膜嘅问题，唔好意思啊，防爆膜嘅问题。佢话啦，喂，好似坚少依家啲防爆膜咁起咗泡泡咁计啦吓，可唔可以将佢，比如后挡咁计，直接换咗个后挡嘅防爆膜，就换一块，佢唔会话影响到什么隔热嘅效果啊，其他什么效果噶系嘛？
0: 咁首先一样嘢咧，即系如果我哋呢位车友佢个后挡出现咗起泡咧。咁按照我哋嘅经验吓，贴膜基本上咧就系都系同一个系列嘅。咁当你呢个后挡开始起泡啦，咁其实亦都有可能暗示住你其他嗰几件玻璃嘅膜，可能佢亦都有起泡嘅风险。咁当然即系话，如果车主话、我净系起泡，我会影响咗我嘅视线啦，外观又唔好睇啦，可以单独换一个后挡膜。
1: 单独换后挡膜都 OK，
0: 单独换都可以，冇问题嘅。
1: 好，跟住呢一位阿陈太，佢就话咧，坚少我架车前排贴咗深色膜嘅，夜晚倒车咧就经常感觉上啲视野啊睇唔清啊，要揿低个车窗先感到嘅。但系佢又想有啲私隐性，咁点算呢？
0: 系咁啊，嗱呢种情况嘅话咧，夜晚倒车睇唔到，咁首先咧，你啱先呢位陈太都讲咗啦，咁啊前排即系玻璃窗系贴咗深色啦，咁啊呢个深色就系一个佢个透光度就唔高啦，咁第二个咧，你夜晚开车嘅时候咧，因为你车内咧仪表嘅灯光啊，甚至会有啲氛围灯啊，咁会令到你嘅视线系更加就唔清晰，
1: 干扰啊，反光啊，
0: 会反光啊嘛，因为外边会更黑一啲，系咁，所以就系喺呢种情况下嘅话咧，咁又要有呢个带隐私性啦，
1: 系
0: 咁一般我哋可以推荐到俾你嘅，就比如话个透光率喺选择20%左右嘅透光率，20-25%啦，
1: 系
0: 啊，咁就到其实到夜晚嘅时候咧，咁其实外边睇入嚟咧，其实你嘅隐私性都系够，咁白天嘅话咧，咁如果你拣嘅呢个产品，如果再配翻一个外反射率稍微高少少嘅，咁白天喺车外边望翻入嚟咧，其实亦都唔会望得通透。 哦，咁但系喺车内望出去咧，系冇问题的，
1: 冇问题嘅，
0: 系。所以我哋啲膜其实我哋有啲指标咧，系会讲话外反射率同埋内反射率，
1: 主要咧。

0: 一系大家都会心谂啊，哇！阳光一晒，我呢个防爆膜肯定要黐得越深色越好嘅，因为佢嘅防紫外线啊、防红外线效果越好嘅。呢一种属唔属于我哋讲嘅喺呢个贴膜行业当中，喂，会系一种少少嘅误区，
1: 系大误区。我琴日咧就就接待咗我哋电台一位 fans 阿北哥，我唔知佢啊，而家系咪呢个收音机？
0: 可能听紧咯，
1: 可能听紧
0: 你讲啊。
1: 咁我讲个古仔啦吓，揸紧少少时间。咁啊，北哥嚟到咧，就第一个诉求就系话，我后排嘅乘客成日都讲好热好热，
0: 系
1: 咁佢话阿坚少，我净系想换后排头挡风玻璃同埋后门嘅两件。玻璃嘅膜，我想换咗佢。咁我第一下我就拒绝佢。我话阿北哥，其实咁样你系治标不治本。
0: 嗯。
1: 啊，咁第二个佢同我提出嘅，我一定系要贴深色嘅。
0: 啊，
1: 我话你唔好当我呢件膜系窗帘用。
0: 系、
1: 啊。你当遮光全，你净系讲遮光，啊、但系你唔讲隔热。
0: 嗯。
1: 啊，我唔同你贴噶。
0: 啊。
1: 因为你前挡唔贴，你天窗唔贴。
0: 啊。
1: 你一样系会话我啲嘢唔得
0: 啊哈，
1: 咁但系咧阿北哥咧就佢个人嘅嗰个观点
0: 啊，
1: 自我认定咗系要咁，
0: 一定要黑啊，
1: 一定要黑
0: 啊哈，
1: 咁我最后就都冇办法，即系我都系选择咗我哋一款透光15嘅，就帮佢呢个后门嘅玻璃同埋后排嘅玻璃咧，都同佢贴咗，咁咧佢唯一。仲未接受到我俾佢嘅建議咧、
0: 嗯，
1: 就係佢呢部凱美瑞咧、前後天窗佢冇貼
0: 啊，
1: 前後天窗佢冇貼。
0: 誒咁、我想我前咩先係天窗佢冇貼，
1: 係
0: 佢有冇遮陽簾嘅先？
1: 有遮陽簾，
0: 哦，
1: 有遮陽簾，但係咧遮陽簾呢個只係物理遮光，
0: 啊、
1: 你一樣係阻擋唔到紅外線同埋紫外線
0: 嗰種
1: 穿透
0: 熱量，
1: 係啦，
0: 熱量
1: 係啦，
0: 嗯，
1: 咁所以咧就我苦口婆心啦，同喺貼膜之前同阿北哥咧就都傾咗即係有半個鐘時間。
0: 啊
1: 咁啊，阿北哥唔好理啦，先搞掂后边先。
0: 系、
1: 我喺前边好凉爽嘅、
0: 啊，
1: 我话梗系啦。
0: 有空调吹，
1: 你前边有四个风口，
0: 有四个。哦，佢冇后排出风口。
1: 有啊。佢后排出风口咧，就喺中间嗰个马鞍座后边嗰度啊嘛。
0: 嗰、okay, 个吹脚嗰度啦，系嘛？
1: 吹膝头哥，
0: 吹膝头哥嗰度。
1: 咁佢话。我都系觉得我前边得噶啦，我心谂、你梗系得啦，你有四个风调口喺前边，咁但系我话所有嘅热量咧系往上走嘅、当你前排嘅空调啲凉风其实吹到你呢个司机位嘅时候、再去到后边，俾天窗嘅一啲热量一压落嚟，咁你话后排嘅乘客点会唔流汗呢？
0: 啊，难怪，我想知道，因为北哥有呢个诉求啦，我估计佢二排坐人嘅机率都几高噶噃，
1: 系好高，因为阿北哥都系我哋啲荣休人士，
0: 啊，
1: 成日同啲老友咧，
0: 老友记出去玩，
1: 嗯，咁咧佢又。專程係做司機喎，咁、去到啊老友記 A 嗰度咧，樓下又要等十分鐘，去到 B 嗰度咧又要等
0: 十分，
1: 等五分鐘，咁啊等下咧，咁啊坐後邊嗰個咪熱咯，
0: 啊
1: 不過佢喺前邊冇問題，好舒服嘅。
0: 等下北哥咧，感受一下先，
1: 感受一下先
0: ，即系有好多时候咧，你讲嘅咧，佢唔多信你嘅，
1: 佢有自己嘅
0: 坚持己见先，
1: 佢有理念啊，佢有好有主见，咁佢一开始同佢讲话，一定系深色得嘅，深色得嘅，好啦，咁我安排好施工咗之后咧，咁我带阿北哥咧就上翻去我哋二楼嘅体验中心，
0: 系，
1: 咁我攞咗一张前挡膜，再攞佢揀嘅嗰一款精英系列嘅侧挡膜，我攞咗嘅係前挡透光70%嘅属于我哋顶级嘅，
0: 係
1: 咁同样同时间同条件，开住红外线灯俾佢去试下
0: 个手嘅温度，係咪
1: 手温度感知嘅温度，咁佢坚少呢隻膜冇颜色，但佢隔热仲好过我揀嘅呢个精英版嘅，我话咪系咯，咁你做乜成日坚持话一定要深色先好隔热呢，系嘛咁所以即系你啱先所阿聪少啱先所讲嘅，仲系有啲人咧系有个误区喺度，咁呢种误区咧当然系我哋由细到大又要热啊晒 啊要用窗帘啊点点，其实呢啲系一个误区咁所以即系我哋防爆膜佢。 系隔到热，系因为佢真系有佢嘅技术含量喺里边。
0: 冇错啦，咁我觉得如果系话大家你依家仲有啲咩疑问嘅，我哋讲到啦，无论系车窗又好，呢个防爆膜又好啦，车衣又好啦，或者改色膜都好啦，喺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当中啦，都有对应嘅优惠套餐。特别头先阿坚少讲到嘅呢、车窗防爆膜啊，话最平系做到几嚿水嘅呢、這个套餐。
1: 我哋一个畅价老友
0: 鬼鬼嘅套餐，
1: 系老友套餐，
0: 老友套餐。
1: 套餐咧就系480元，
0: 全车啊，
1: 全车，
0: 唔包天窗，全车，
1: 未包天窗，
0: 未包天窗，
1: 未包丝膜除胶费，
0: 系，
1: 咁啊丝膜除胶费咧就三嚿水，
0: 三嚿水，
1: 俾翻我哋啲师傅辛苦费你，
0: 系啦，咁啊你话480元诶换一换啲好啲嘅防爆膜，咁我觉得都唔系好乸嚟啫，
1: 当然480元我哋系即系。針對翻就係有起泡啦，或者出咗啲橙紋啦，即係影響咗駕駛視線嘅安全啦。咁唔隔熱啦，即係之前射線送嗰啲啲膜唔好啦。咁呢480元咧，即係如果大家想性價比高就揀呢、這個。咁如果想隔熱好啲，咁啊揀我哋嘅精英版，咁啊80元。
0: 好啦，咁啊，亦都多谢晒坚少先啊，咁啊，多谢晒我哋咁多嘅支持同埋捧场啊。等阵啦，我就会通过晒大家好友申请先啊，因为啦喺后台啦，好多人加紧微信啦。多谢坚少，
1: 好多谢张少，多谢大家，
0: 下次再见啊，
1: 好，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3: 嗯，
2: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3: 啊，
0: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0: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92456。
6: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五点半钟过后呢，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呢见到喺桂丹路斜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方向有缓慢㗎。另外呢，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呢，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呢，呢一边都係麻麻地。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仲有禅西大道兴业路口往乐松，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亦都係双向呢有面膜。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仲有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高山大桥往容桂咧，现时有施工系有啲扰攘噶。落龙桥落龙路嘅落龙大桥。

0: 龙岗。跟住咧喺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兆高速嘅泥水立交往亚岗方向咧，呢边咧都系车流量比较大吓。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呢一边都有稍微耷一耷个掣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关注下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噶，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80%，最高95%。嗱，预计咧今日傍晚啦，去到夜间我市会有雷阵雨嘅，大家要注意防御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局部地区嘅强对流天气。嗱，听日白天咧就多云为主，会有分散雷阵雨噶，温度咧亦都会有所回升下。现时室外气温系31.3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6: 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7: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8: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9: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8: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9: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0: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1: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二嘅傍晚时分5:37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啊，欢迎晒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PP， 咁啊上到去之后咧，喺我哋嘅花生板块咧，可以直接在线收听我哋节目咧，同时亦都系留言互动都冇问题噶。咁再加埋咧，今日礼拜二啦，逢礼拜二都会有黎华老师啦出嘅一条嘅原创心理测试咧，就放喺我哋嘅佛山家上边俾大家咧就选一选择。睇投票咁样样噶，咁但系咧今日咧嘅呢一个问题咧，唔系净系我哋睇到条题目咁简单，因为咧今次咧我哋系一嘢就推，即应该点讲咧？就呢条问题系好似啲三折叠手机咁样样，
12: 系啊，
11: 而家净系见到第一面，
12: 我系三折叠嘅，
11: 系啦。

0: 日係三折疊，係咩意思呢？就大家一定要認認真真，因為今日咧其實加加埋埋咧嗰度差唔多有成十五個答案唔止啊！十五六个答案，
1: 其实咧选答案咧讲出嚟就好简单嘅啫，但系只不过系个选项，因为三条题加埋就可能有十，
0: 咪就十十六七个答案咯，
1: 八加九啦，
0: 系嗱，其实佢系咁样样嘅，有一二三三条题，每一条题都有自己嘅选项，咁同埋咧呢三条题咧系互相系有联系嘅。其实它是一个场景来的。是啦，这样的话呢，我一阵间呢就会再详细同大家去讲讲这一条的心理测试。
1: 所以你感兴趣可以先上我们佛山街 APP 那里先看下的。他们提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选项啦，好像有九个选项。
0: 是啦，有九个选项。跟住呢再发展去到第二条问题呢又有几个。
1: 是啦。
0: 去到第三条呢又有几个选项。但是呢其实全部都是有关系的。
1: 是啦，其实如果回答呢就可以。一阵你哋听晒成条题目之后，可以选择喺我哋嘅视频号入边直接讲描述嗰个行嗰、个行动或者嗰个动作。
0: 系啦，嗱，
1: 然后喺三家都系可以咁样回复嘅。
0: 系嗱，相当于系咩嘢咧？就相当于系食咩饭、食咩餸同埋饮咩汤，即系差唔多系咁样样。你三样嘢嘛，
1: 系啊系
0: 咪先？嗱，你饭你我今日
1: 你可以理解系我拎起刀叉喺边度。食咩餸？
0: 又
1: 或者我拎起筷子喺边度啊？食咗餐乜嘢？其实系咁样嘅一个连续嘅过程嚟嘅。
0: 系啦，冇错。嗱，咁一阵间咧，大家咧就好好地听题就 OK 啦吓。咁今日咧呢一个心理测试都相当之好玩，因为喺我哋咁多期嘅心想事成当中咧，好似呢一种
1: 有出过三折叠。
0: 冇错啦，即系连续呢种三折叠嘅问题咧。其实都唔系第一次，
1: 都有
0: 咁啊！但系咧就即系需要大家咧就系喺落班路上咧就锁定我哋嘅节目，
1: 系啦，
0: 就
1: 听
0: 落去就 OK
1: 嘅，
0: 系啦，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完整嘅场景，一个完整嘅场景系将佢只系得开咗三个选项，因为都三个都系变量嚟嘅，
1: 确实都有得选
0: 嘅，系啦，即系三个系变量嚟嘅啊！咁啊就咁啦，好嘛？非常之有意思。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
1: 有意思嘅嘢
0: 系啦，有意思嘅嘢咧就系今日咧系九月十五号，咁啊离我哋嘅呢个中秋节咧就啱啱好仲有十日嘅时间，下个礼拜五就
1: 系
0: 啦。
1: 系，咁系咪今日初五啊？
0: 初四
1: 系系啦，今日初五啊，真系初五啦，系啊，
0: 系啦，咁啊时间就差唔多，因为咧大家而家嘅心态上班嘅嗰种嘅状态。是不是已经是即快进去到我为祖国庆生，即是准备国庆节的那种这样的状态呢？
1: 我准备放假为国家
0: 庆生。反正是这么上下，即好想放假啦。确实因为在一段时间好像我们没什么公众假期。
1: 嗯、
0: 即尤其是七月啊、八月啊咁样样系冇公众假期噶嘛，咁、再加上咧，我哋小朋友咧，佢哋又放假，咁放假咧，对于我哋大人嚟讲咧，其实都系工作系多咗嘅，系、啦，即系我哋需要去照顾佢哋啊，我哋烦心事又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就系而家我哋去到九月中嘅时间，就好期待一阵间我哋嘅呢个中秋节同埋呢一个国庆节。嗱，中秋节同国庆节咧，其实中间系争咗三日。咁有朋友咧就话我唔理，我就要攞埋嗰三日。
1: 有啲人就话要请几多日啊，上几多日啊嘛。
0: 直接就系从九月二十五号中秋假开始放，一放咧就放，睇下先啊，六加七放十三日，十三日嘅假期。
1: 有啲大学系真系鼓励你咁样。
0: 确实系嘅。
1: 有啲大学系。
0: 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哇，可以咁样放假嘅话咧系好爽啊！但系咧对于嗰啲即系已经上咗班有一段时间嘅朋友。其实你惊唔惊一放咁长假嘅咧？即系当然我唔系讲嗰啲有季节性嘅嗰种啦，即系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系会受到呢一个嘅即系叫淡旺季啊嘅影响比较大嘅。淡季真系冇咩嘢做，咁有啲咧就系、即系叫旺季嘅时候咧就做到咧就甩晒碌咁样样嘅吓。咁啊，所以咧就系、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咧，佢哋系会即系叫做放咁长假期咧，佢自己系内心有少虚虚地嘅，包括我。其实我自己是有啲虚虚地嘅。
1: 我喺之前喺乐松食过一间餐厅，嗰间餐厅个老细咧，每年五月一号做完之后咧，就会放假，一路到中秋国庆先正会开翻嘅嗰间餐厅。唔知道你有冇去过？我同阿敏总去过，
0: 系嘛？
1: 嗰、那个中间嗰个阶段咧，佢系去玩越野车嘅。
0: 哇，咁开心！
1: 系啊，个老细系去玩越野车嘅，即系所以我会觉得。好似你话斋淡旺季啦，例如好多年前，而家好似冇啦，海南洋庄 佢又系要到中秋先正开嘅，然后到第二年清明之后咧，佢就唔开噶啦，因为嗰个时候就开始热啦，就冇人食噶啦。所以原来呢个世界真系有啲嘢咧系适合错峰。
0: 系啦，冇错。嗱，咁咧就有朋友咧就话帮大家申请咗国宝啊，所以咧今个礼拜日咧要补班。即系要上班哦，同埋咧，今日我啱啱收到个消息，我哋琴日先喺节目嗰度讲完，就话咧呢个水果系统咧一直都冇嗰个叫做系调休嘅嗰个闹钟。
1: 哦，
0: 咁
1: 啊，
0: 佢而家咧啱啱就公布咗，今日啱啱公布咧就话 ISO 呢一个嘅27系统咧。最新的系统咧，系会引入咗我哋嘅呢一种嘅调休嘅闹钟嘅功能，即系叫智能闹钟啦，咁样样睇下。唔紧要啦，反正就即系都希望大家咧吓知道要上班吓，系嘛？咁同埋咧就有啲朋友系会真系天生会轻轻会有少少即系叫做比较敏感啊，同埋咧比较容易紧张啊咁。咁我通过咧会有一啲嘅方法咧去令你自己镇静嘅。嗱，咁其实咧就唔系带货吓，咁啱咧就系有个同事咧，即系我哋嘅呢一个放心好物嘅同事咧，就攞咗一樽嘅呢一个嘅沐浴露，就俾我就话攞翻屋企试下。咁但係呢就我就暂时呢就未上架嘅。我纯粹攞嚟做咩嘢呢，我纯粹係攞住
1: 嚟嗦一嗦，
0: 嚟闻下味呢，
1: 舒筋活络。
0: 係啦，闻一闻嗰啲味道呢，令到自己可以安宁些少。即確实係有啲朋友係会通过一啲嘅香味呀、啊、气味呀、啊、去调整一下自己嘅心情嘅。啊，我知道有啲朋友呢就玩嗰啲咩芳香嗰啲咩精油啊、成啊咁嗰啲，或者係烧下艾条啊。啊，或者系点下香啊，焚下香啊，咁嗰啲，其实啲香味咧系会令到我哋咧精神冇咁紧张。咁我手头上边攞住呢一支啦，大家可以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估一估啊。我就冇影晒出嚟，净系影住嗰一个嘅泵嘅嘴咧系绿色嘅，大家估下呢一只系咩气味？反正我闻落去咧就相当之清新，相当之宜人。
1: 系啦，而系一条唔系一条心理测验，系大家估一估。
0: 哇，
1: 你喺你见到佢个樽嘅时候，你觉得范总对住呢支啊绿油油嘅，系乜嘢味嘅沐浴露咧？
0: 系啦，呢一个沐浴露咧，我哋未上架，但系咧，我觉得就因为佢应该系呢段时间都有啲出圈嘅呢一个。我唔讲，
1: 我短视频成日刷到噶。
0: 系啊，但系因为我哋而家未上架，但系我唔系大火，纯粹只系话俾大家知，
1: 即系有时
0: 候唔系安理，而系话俾大家知咧。其实我哋当真系会焦虑啊，会紧张啊嘅时候咧，其实通过一啲嘅香
1: 味，
0: 一啲嘅香味咧，其实系会令到自己系会
1: 舒缓一啲嘅。阿 Kimmy 几醒啊！
0: 你即刻你就话俾我知，你知佢实啱噶啦。啊有朋友啊归城陈慧琳哥放十九日，因为上两日又是翻工，干脆放十九日啦咁样。
1: 咁仲使做嘅。
0: 哦，冇啊！咁如果你真系可以咁样放嘅话，梗系开心啦。
1: 咁如果你嗰个工种或者你嗰个岗位，甚至你嗰个行业呢段时间系允许你咁样做嘅话，唔怕嘅。即系有啲人话，做老细咪得咯，其实做老细更加唔得嘅。
0: 系啊，仲紧张啊！嗱，我因为咧系咁样样嘅，我讲翻一啲即系叫做自己嘅事情咧，就系、是、因为Radio Man 点魔先生咧，即将喺11月1号会开
1: 我哋嘅有出头啊！
0: 冇错啦，开演唱会咁啊，因为咧就即系事先嘅准备嘅工作好多，所以咧其实我而家系好焦虑嘅。你话即系你就当系我系呢一个演唱会其中一个嘅呢一个即系叫做唔好讲老细啦，合伙人啦，系啦，
1: 策划者、策展人咁
0: 啊，系啦，系咁上下啦，系啦，主办啦，你就当我系主办方啦，好嘛？就主办方嘅话咧，其实我系会觉得压力好大，同埋好焦虑嘅，
1: 同埋好忙噶，
0: 好忙碌嘅。今日晏昼抽咗少少时间去，即系叫走咗一下一啲我哋自己嘅歌曲咁样样。咁但系咧就依然都仲系只系一个初型。咁我哋后边虽然睇落好似仲有个几月嘅时间，但系我每一日都会翻工。我每一日都仲系会更新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
1: 系啊，
0: 所以其实我系冇咩时间系可以去排练噶。再加上我哋唔系全职嘅乐队，我除咗我之外，
1: 其他人都有工作噶嘛，
0: 都有各自嘅工作。咁但系我哋一定会应承大家喺11月1号嘅晏昼3点钟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一定会同大家会送上一场。
1: 吓，系三点噶。
0: 是晏昼三点
1: 啊！我买票嘅时候冇睇几点。
0: 你冇睇几点系嘛？
1: 不过我到时实知嘅，实有人话俾我知，原来系晏昼三点。
0: 系
1: 你睇完仲可以去食饭。
0: 係啦，即係睇完之後就可以即係叫做仲可以家庭日。仲可以食到飯，咁我覺得就即係好過夜晚黑啦，夜晚媽啦，係啊，第二日又要翻工又要翻學，唔想大家瞌眼瞓嘛，為我哋，咁所以就調咗晏晝嘅三點鐘嘅時間嚇，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上翻去呢一個嘅
1: 花生微飄移
0: 係啦
1: 嘅公眾號，
0: 係啦公眾號嗰度咧係可以進行購票嘅。好，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可以去講個客户聲音，轉頭翻嚟再傾。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健康七点半，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同我哋一齐倾下睡眠姿势嘅问题吓。其实瞓觉用咩姿势同我哋大脑健康有冇关系？重点系乜嘢姿势更好呢？
6: 梗系有关系啦，因为咧有研究发现，侧卧嘅姿势系更加有利于我哋大脑清除代谢废物嘅，对于维持认知健康系有积极嘅意义。咁对于容易打鼻鼾嘅老人家，侧卧啊系可以能够帮助我哋保持呼吸道嘅通畅，改善夜间嘅供氧嘅。咁如果老人家习惯咗平瞓，或者瞓得好安稳嘅话，其实都不必要强求改变嘅，因为安稳嘅睡眠质量啊本身就系重要嘅保护因素。郑医生建议老人家可以喺两个膝头哥之间放个薄薄嘅枕头。等我哋侧卧嘅姿势更加咁舒适。咁如果长期存在入睡嘅困难，早醒或者夜间频繁醒嚟嘅话，咁就建议要去医院进行专业嘅评估，查明原因，先至能够进行针对性嘅干预噶。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加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啊！咁咧就有啲朋友系已经系扣咗飞噶，多谢晒大家吓！咁、咧就话咩佢自己嘅位置咧系同阿黎华老师咧就系坐埋一齐啦，咁样样。
1: 系啊，我哋一齐买噶嘛，我哋四号开票嗰日就买啦。
0: 系 ，OK， 好啦，嗱，咁咧就都有好多嘅嘢咧系要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其中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阿尖咧。就即係佢都忙碌嘅，除咗咧就下個月十月份咧，佢會
1: 我喺電梯間見到啦，
0: 你見到佢啦係咪？
1: 係啊，見到佢一班動物圍住佢啊！係
0: 啊，今個週末啊，話今個週末咧真係好多活動。阿尖咧就会带一个咧就一日团咧就同大家去到清远长隆玩，咁咧就会一站式开启家门口嘅非洲奇遇。咁佢咧系有即系今次咧呢个系佛山传媒文旅同埋清远长隆自驾探秘营。由阿尖带队同大家咧入到去我哋嘅森林当中去开启非洲穿越之旅，系森林王国再加动物大越野双元畅玩，双元嘅体验穿越动物地球村，咁一站式咧开启咧屋企门口嘅非洲奇遇，咁有27公里嘅自驾零距离去感受到动物嘅自然野性，咁包括咧会探访到咧非洲嘅十大狂野部落啦，漫游森林湖泊。生态背景咧，邂逅非洲狮咧、长颈鹿咧、非洲象咧、黑犀牛咧，嗱呢一个咧就系叫非洲嘅壁科，即系叫四大件啊，
1: 好犀利啊，壁科啊，
0: 壁科啊，
1: 系啊，好大只喎，四只，
0: 但系咧就壁科咧，其实入边就有好多个组合嘅，咁但系非洲狮一定有，非洲狮啊、象啊，咁有啲时候咧佢会将呢一个嘅呢个斑马会选入去，有时候咧佢会将呢一个嘅大水牛会选入去嘅，非洲嘅嗰啲水牛啊，好大隻嘅嗰啲牛，系啦，咁咧就壁科吓，
1: 真系未去过啊，清远长隆真系，
0: 系啊，咁佢肯定会同广州长隆佢会有唔一样，虽然广州长隆佢都可以自驾入去，但系今次咧，因为呢一个清远长隆咧，佢个位置更加之大，所以咧你开20几公里。20几公里是一个咩概念啊？
1: 哇，真系！
0: 20几公里是从呢度开到去西樵啊！ 最远啦，去到九江啊！
1: 啊，真系好远。
0: 系啊，从我哋新闻中心从乐松开到九江，
1: 哇，
0: 就大概系差唔多三十公里左右。
1: 即系喺动物园都可以自驾咁耐，就真系第一次见。
0: 系啊，冇错。嗱，咁咧跟住咧，佢哋仲会有全新嘅三大王牌项目吓，咁、咧就去睇下呢一个嘅动物大迁徙，有金矿飞车高速俯冲咧，即系呢一个应该系一个过山车嚟。
1: 应该系啦，过山车嚟嘅。
0: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一个飞鸟观光塔。吓、啊，有360度嘅俯瞰，
1: 嗯，
0: 仲有咧飞越缆车720度嘅高空漫游，
1: 即系其实有三个机动项目嘅，
0: 冇错啦。咁今次咧仲系阿詹去带队嘅，咁享受到咧宠粉嘅专享福利系咩嘢呢？就系、是、全程安排晒，你唔需要再俾钱去买嗰啲饲料嘅动物投喂，
1: 哦，
0: 因为咧有啲朋友好中意喂动物，
1: 买红萝卜买成100蚊嘛，
0: 系啊，红萝卜啊，仲有啊嗰啲咩嗰啲
1: 草啊，
0: 啲草啊，我之前咧就去呢个广州长隆，我特登买咗一大串嘅嗰啲，要嚟喂长颈鹿，有藤有枝有叶嘅嗰啲，30蚊一大扎，跟住咧怼，跟住咧就俾嗰只，
1: 俾个长颈鹿喺度嚼。
0: 长颈鹿好大力，一夜就掹就掹走咗，
1: 啊，
0: 就一下
1: 就30蚊啦，
0: 一下就走咗30蚊冇咗啦。但系我谂下，我哪怕我唔俾佢呢一条嘅呢一串嘅树枝树
1: 叶，都系要俾佢食噶啦，
0: 本来都要俾佢食噶，
1: 只不过经你嘅手啫嘛。然后你
0: 嗰一下
1: 你唔够力，所以体验感唔够啫嘛。如果你
0: 估唔到佢咁大力，咁一夜又扯走咗啦成支。嗱，所以咧今次咧就系、是。
1: 包埋头位嘅，
0: 系啦。咁另外咧，仲、有新项目，所有啱先我讲到嘅嗰啲项目嘅 V I P 通道，
1: 系啦，
0: 即系快速通道，
1: 即系嗰啲快速通啊，
0: 系啦，冇错，速通通道。咁仲有咧就系长颈鹿餐厅嘅午餐，啊，呢一个咧都系特色嘅专属服务。
1: 而且而家仲有7.5折。抢位喎、
0: 啊，不过得20个咋，
1: 所以一定要快。
0: 系、啊，因为今次咧，仲要系我哋嘅呢一个嘅自驾车，
1: 系、
0: 啦，咁所以咧，大家咧要睇翻自己嘅时间。咁仲有咧就系、是、睇住去报名，因为咧得20席
1: 吓，咁啊就7.5折嘅，
0: 冇错啦。咁、报完即止噶啦，咁啊快啲去佛翠游或者佛丽玩家优选嗰度咧，去揾一揾我哋嘅叉烧包，去咨询报名就 OK 噶啦。系、啊，咁啊就呢位朋友佢睇有啲咩活动啦。今个礼拜啱先嗰度系一个，第二个活动咧。就系、
1: 是、睇八仙，
0: 系冇错啦，就系睇八仙啦。
1: 阿圆圆，
0: 系啦，小圆圆咧会今个礼拜六嘅晏昼3点咧，
1: 去顺联公园嚟。
0: 你好熟喎、
1: 啊，因为我哋阿粉丝姐、粉丝妹妹就安理咗我啦，已经
0: 系啦，因为咧、普通话版好精彩，好好睇，
1: 要睇粤语版啊，今次系
0: 粤语版咧，因为佢嘅嗰一班嘅配音班底咧系相当之唔错。
1: 嗯、
0: 真的好好啊！这个班底，即大家可能会看、TVB 的那些的卡通片成长呢、即你是听到那种港味的配音，但当然今次配音的不 是、原本 TVB 的那班、但是很有港味，
1: 很地道的粤语啊。
0: 是啊，同埋就是
1: 应该很搞笑，
0: 同埋就是即本身呢铁拐李呢，铁拐李佢本身佢喺普通话版入边咧系有口音噶嘛，佢、系好似系有四川话口音啊，定唔知咩嘢嘅。
1: 咁白话佢会有？
0: 冇错啦，今次白话
1: 唔通系茂名音？
0: 唔系，系潮汕话口音。
1: 吓、
0: 系啦，系潮汕话，
1: 好出彩喎、真系。
0: 点啊？仲未去吗？点解仲喺度啊？咁嗰啲咧，即系有啲潮汕、有啲潮汕口音啊嘅呢个粤语，
1: 即系有啲似潮州讲粤语嗰种口音。
0: 系啦，即系潮州嘅朋友讲粤语嘅嗰种口音。
1: 啊、你睇过啦？
0: 冇，我睇过
1: 剧透
0: 呢、个唔系电影嘅预告片，粤、语版嘅预告片，佢就系讲呢一种啦。系啦，讲完之后咧，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哋有一啲嘅口音咧，系相当之有意思噶，啊，即系例如系潮汕嘅口音，然之后咧可能仲会有呢个高州嘅口音，
1: 啊，
0: 系啦，
1: 茂名嗰啲啊嘛，
0: 茂名嘅口音，
1: 系啦，高州就茂名，
0: 仲有台山嘅口音，都相当之好，一我觉得系呢一种系能够反映到呢个当地嘅风土民情、人情文化嘅呢一啲，其实系真系。
1: 即所以值得去睇多次粤语配音嘅八仙啦，而且今个星期系圆圆带队啊，
0: 系啊，小圆圆带队嘅今次，咁所以咧大家唔好错过，系啦，咁啊跟住咧有朋友话桂系咪桂圆嘅口音啊，即系外来媳妇本地娘入边嘅桂圆，
1: 哦，
0: 系啊，因为佢本身咧剧集当中阿二嫂咧佢确实系潮汕人，即系佢嘅呢个角色 嘅背景确实系潮汕人，咁所以作为佢细佬嘅桂圆咧，佢都系潮汕口音。
1: 哦

0: 所以是正常的，是啦。咁所以咧，我觉得是有意思啊呢一、這个。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晚上咧就有萧坚嘅呢一个嘅演唱会，
1: 系十九号99喎。
0: 系啊，咁我琴日又去咗嗰度就即系练咗一下歌啦，即系唱咗一两次咁样样啦。
1: 啊，
0: 咁、就大概吓咁上下啊，咁啊，反正就即系练住嚟啦，连续转啦。
1: 哇，好多即系919就好丰富啦、
0: 啊，
1: 大家就记得
0: 好日啦，可能
1: 系
0: 唔系点解咧？系因为9月20号要翻工。所以大家将所有嘅呢啲活动执晒喺9月19号去做，做晒佢先，系咪？系咯吓。
1: 咁唔怪得知邓紫棋深圳仲有票咧，我刚才睇咗一下，
0: 真系噶，
1: 剩翻内场。
0: 哦，剩翻内场。
1: 系啊，但系其他场次全部爆啦，但系919同920嘅内场仲有票。
0: 系。不过好奇怪呢，就係、是、我讲返我自己嘅呢一个即係 Radio Man 嘅演唱会呢，就係、是、反而係即係叫做贵票呢係去得更快。
1: 梗係啦，近㗎嘛。而且佢性价比实在太高啦。
0: 贵
1: 票先180元咋。
0: 係冇错。确实有呢一方面嘅呢一个因素喺度。
1: 即係二楼好似係有二楼㗎。
0: 有二楼，
1: 二楼是120元。
0: 二楼，但是其实咧，我想同大家讲咧，无论是哪一个嘅档位嘅票咧，其实离舞台都是
1: 好清噶，好近噶，而且好新，个场好新。
0: 系啦，咁所以咧，再加埋咧，今次咧，我亦都揾咗我一位非常之中意嘅呢一个音响师。
1: 哦，
0: 咁佢咧可以讲喺即系广东，应该即系广州到广乃至广东。在音乐圈，尤其是现场调音、音响的调试和设置，他是即是叫做非常之厉害的一个的音响大师。
1: 嗯，
0: 是啦，今次有他助阵，帮我们去将我们最在意的那样音声音去调到最好。是啦，要发挥到，要将我们佛山粤剧院这个场的机能榨干晒，榨晒出嚟。
1: 利用佢嘅物理环境啊，同埋音响设施啊，
0: 各方面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欢迎大家上到去我哋嘅花生微票鱼去支持一下我哋11月1号嘅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啦。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2: 924路况。
0: 好，咁啊，傍晚嘅6点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有立落啦，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咧，亦都系缓慢当中。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有阻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现时都系麻麻地。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各个方向咧，现时打裂打，等等红绿灯先。高镇大桥往容桂方向有施工，都仲系要再等多一阵噶。落龙路落龙大桥往龙岗仲未缓解。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兆高速嘅丽水立交往鸭岗方向现时车多。佛岗高速嘅黄龙特大桥往北滘现时有慢。最后咧要提一提大家啦，顺德容桂公龙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咧要按翻现场嘅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去到今个月底，大家互相知照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Yo!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啦！
3: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咁样样吓，咁啊，啱先咧争啲就出咗功夫佛山啦，因为咧就即系喺节目嗰度咧比较少播自己嘅歌，
4: 啊，怕丑啊有人，
3: 诶，惊住大家唔熟啊，诶，系啊，其实系真系怕丑嘅，呢一个我觉得先正系个本质，就系因为唔知点解好怕丑，
4: 好啦，我咪有视频嘅，即系我嘅视频号系丽华姐有四只蛙，咁我拍视频啊，录视频我完全冇怯场嘅系咪？但系咧。当我个细仔三岁几嗰个，佢有阵时我唔喺屋企，咁佢要攞保姆啊，或者攞爷爷妈妈手机要睇妈咪嘅视频，咁嚟睇翻妈咪啦，系咪？咁到咗我翻屋企啦，佢又要拎我部手机刷妈咪嘅视频嘅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好。好发丑啊！唔好听自己发声，好怪啊！唔好睇啦，妈咪喺现场啊，唔使睇视频啦。咁
3: 哦，咁样啊 ，OK， 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阿丽华老师咧
4: 嘅心理测验咧系比较长嘅，但系咧其实回答起身亦都唔长。我哋咧就先讲一讲个题目噶，
3: 系
4: 个题目咧就系其实话想象一下，你行喺条路度啦，然后迎面咧突然之间有一个青年。
3: 系
4: 啦，性别唔知噶，有一个青年朝住你奔跑而来，你凭直觉觉得佢系喺边度跑过嚟嘅咧？
3: 啊，即系他从哪里来？
4: 系啦，咁其实第二条问题，即系讲呢个之前，我讲埋第二条问题先，先唔讲选项，咁第二条问题就系呢个青年向你跑嚟嘅时候，你有冇留意到佢个面上系咩表情嘅咧？
3: 啊，佢系一种点样样嘅表情神态？
4: 系啊，佢系一个表情嘅咧。咁第三条问题就系话，佢同你越嚟越近啦，行到你面跑到嚟你面前嘅时候，你会觉得嗱呢个就可以讲啦，因为四个选项啫，只有你觉得佢系同你擦肩而过。正系行到嚟你面前，跑到嚟你面前停低脚步啊！定系同你撞咗个满怀，即系撞咗
3: 埋一齐，
4: 系啦，撞埋一齐啦。定系最后一个选项就系上前揽住咗你。系啦，
3: 即系反正就系有一个嘅青年人啊，唔知男定女嘅。系啦，咁你就忽然之间喺某一个地方嗰度咧向你冲过嚟。
4: 系啦，佢系有表情噶。
3: 系啦，咁佢系有表情噶。
4: 系啦，
3: 咁然之后去到你面前
4: 嘅时候，
3: 去到你面前嘅时候，佢究竟系同你擦肩而过就跑过咗嚟，唔系揾你嘅，定话系咧，即系叫做喺你面前停低系揾你嘅？定话系
4: 撞咗埋
3: 去你嗰度？
4: 系啦，
3: 定话系最后一个就一走上嚟就系揽住你嘅咧？
4: 系啦，咁其实要回答一条问题，如果一句说话就系话有一个青年，佢系乜嘢表情，喺边度向你迎面跑嚟？然后到最后嘅 ending 就系、
3: 佢擦肩而过啊？点样样嘅接
4: 触？系啦，所以嘅话咧，第一条题。呢、這个青年究竟喺边度跑过嚟呢？系有九个选项，我哋就放咗喺佛山家嘅，分别系喺学校跑嚟啦，喺公司跑嚟啦，喺银行跑过嚟啦，喺派出所跑出嚟啦，喺医院跑出嚟啦，喺车站啊、公园啊、图书馆啊，定系咖啡厅、餐厅跑过嚟噶？
3: 系啦，即系佢究竟喺边个方向出发？即系其实就你见到嗰个地方。
4: 佢喺边度跑过嚟
3: 嘅？你见住佢喺嗰个方向嗰度跑过嚟，
4: 咁然后佢有咩表情呢？分别其实就只有五种嘅啫，
3: 一系
4: 就
3: 开心
4: 兴奋嘅，
3: 系啊；
4: 一系咧就系好嬲嘅愤怒嘅，
3: 系啦；
4: 一系就好惊嘅，哎呀好惊恐嘅，
3: 系；
4: 一系咧就伤心难过嘅，最后咧就系匆忙嘅急躁嘅。
3: 啊，嗱，相当于系喜怒哀惧，再加埋就系心急。系啦。
4: 所以咧，我哋内测群咧，上个星期我谂到条心理测验就已经放咗上我哋群咧，个答案嘅即系留言嘅就系话，例如阿 Kimmy 啊，因为 Kimmy 又再喺我哋直播间留言咗一次啦，佢系话一个青年喺公司兴奋咁向佢跑过嚟，擦肩而过
3: 啊，
4: 系啦，就系一句说话啦。
3: OK， 好嗱，咁大家可以吓、去做呢一个选项之余咧，亦都可以将后边嘅嗰两个嘅问题咧
4: 补充
3: 埋，咁啊直接系可以留言翻去我哋嘅呢一个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又或者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入边啊留言都冇问题嘅，嗱，反正咧就系出发嘅地方。 佢带咗一种点样嘅表情，即系点样嘅情绪。
4: 系啦，佢喺边度？系笑住啊？系伤心啊？系急啊？定系其他情绪？然后向你走嚟嘅时候，同你嘅互动，其实系同你嘅互动。
3: 系，OK， 好啦，嗱，咁咧就我哋而家。大家可以先同我哋去讲下呢一个答案先。
4: 嗯、
3: 但係呢我哋亦都见到呢好多嘅呢一个朋友呢上咗嚟我哋佛山家呢係做咗一个嘅投票选项呢有两个系冇人揀㗎包括派出所同埋图书馆。咁、佢可能即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青年人佢最应该出现嘅地方呢应该系学校。
4: 係、
3: 啦。咁然之后呢亦都有朋友呢就话青年又唔系少年，你话少年就话读书啫，咁、青年有可能喺公司度行出嚟，所以咧公司亦都唔少人去选择噶。仲、有一个咧就系、喺路上边嘅时候，佢会唔会喺车站嗰度啱啱落车，跟住落嚟揾你咧咁样样，亦都有，咁啊亦都有公园同埋呢一个嘅咖啡馆啊、餐厅啊咁样样嘅。
4: 咁今日
3: 又少啦。
4: 今日我哋嘅心理测验解读顺序嘅话咧，系基于喺直播间或者喺佛山家嗰度已经按照我哋嘅说法三部分人写咗上嚟嘅，例如我做一个示范，因为刚才 Kimmy 就已经无论喺内测群定系喺我哋直播间都已经讲咗啦，啊就系、话一个青年喺公司兴奋咁样跑向我，与我擦肩而过。咁我今日系会点样公布个答案嘅咧？例如 Kimmy 嘅呢个选项，我就可以话俾佢知啦。正嗱，今日心理测验测咩咧？系你近期会发生一啲点样嘅事情
3: 的？哦，近期发生、哦，
4: 系啊，你近期系会发生啲咩事情的？
3: 丽华老师，攞你个水晶球出嚟啊，不如。呢、這个问题就是水晶球，好嘛？
4: 系啦，咁咧、所以就三折叠啦，呢、這个答案就
3: 系啦。嗱，即刻咧，阿胡萝卜咧就有一个好长嘅，同埋好有画面感嘅一个，
4: 跟住成个古仔都已经出咗嚟啦。
3: 第一反应就系一个周身肌肉嘅靓仔，佢喺公园跑步，手臂咧仲有汗水啊，散发住荷尔蒙，但系佢喺我身边擦肩而过咁样样，
4: 但系冇表情。
3: 哎呀，咁佢跑緊步，如果係佢純粹只係即係叫做揮灑佢個荷爾蒙，通常係興奮啦，
4: 係啦，
3: 係
4: 嗱咁啊嗱，我例如講咗
3: 喜悦咧，我覺得啦，
4: 啊興奮喜悦啦、啊，例如呢個選項嘅話咧，就代表住近期嘅話咧，你会有一个可以放松嘅机会
3: 啊，
4: 系啦，你会有一个放松嘅机会，而呢个机会嘅话咧，唔系摆喺你面前，
3: 嗯、
4: 你即系唔系随手可得嘅，佢可能要争取嘅，
3: 系，
4: 即系睇上去就系有个机会，例如可以去放松下，去旅行啊，又或者去一啲 relax 嘅地方，但系你要争取一下，而呢个机会咧转瞬即逝，即系例如老细话喂边个想连续放十几日。
3: 啱先有朋友讲十九日
4: 啊，唔好讲十九日啦，例如十二三日啦，
3: 十二三日，
4: 但系咧冇可能成个公司都放噶嘛，如果想放嘅人咧就写申请，
3: 系，
4: 咁即系类似咁样嘅好事，因为公园嗱就开始讲选项啦，因为公园代表住你将会发生放松嘅人际陪伴同休闲相处嘅情景同事件，
3: 嗯，
4: 即系话喺个呢个过程入边咧，你会有一场轻松嘅。轻松同埋疗愉悦嘅人际关系、即系话你呢个擦肩而过机会，如果你把握到咧，唔单止你放松咗，可能你仲会结识新嘅人际关系。
3: 哦、啊，咁样。好啦，咁跟住咧，我哋睇翻啦，佛山家上边啦，食饭唔夹餸嘅话，一个青年喺餐厅好开心咁走出嚟，啱啱好同佢擦肩而过。
4: 啊，即系个青年跑出嚟，好开心咁。
3: 好开心咁样。
4: 咁啊，代表住乜嘢咧？代表住嘅话咧，近期你喺社交沟通同埋与人谈心嘅过程入边咧，会有一次愉快嘅经历。
3: 哦。
4: 而呢个人咧，其实同你可能唔系好熟悉嘅啫，唔系你嘅熟人。啊，佢可能系一个一面之缘嘅，又或者咧同你只有今次相见，喺未来可能你唔会同佢成为深交嘅人，但系就因为呢一次嘅相见啊，同一次呢次嘅沟通，你会有一个愉快嘅经历。嗯，
3: 我明白啦，即系一啲萍水相逢，但系又相逢恨晚嘅嗰种咁样
4: 系啦，即系因为咧嗱，又讲选项啦，因为。咖啡厅代表住你会喺社交沟通同埋与人深交方面嘅话咧，会有一啲新嘅际遇。
3: 哦、
4: 而佢开心咁同你沟通嘅话咧，就代表住你会有一个愉快嘅经历、
3: 嗯。
4: 同时咧，佢唔会唔系你好熟悉嘅朋友，因为擦肩而过。
3: 系，嗯，系啦，何以和你擦肩系嘛？

0: 现在各自宇宙错过了春天、
1: 嗯、
0: 啊！好，咁咧就阿七七八八咧就喺佛山街嗰度咧就话喺公交站嗰度问路喎、
1: 啊。哦，又系冇表情，
0: 冇表情喎、
1: 啊。啊，问路就肯定系喺你面前停低啦，
0: 系啦，
1: 但系冇表情，
0: 系啦，所以要急躁匆忙，
1: 系啦，可唔可以急咧？所以你最好就补埋个表情。咁啊，然后啊，1992啊。电话号码就话一个青年喺图书馆开心咁擦肩而过，咁、擦肩而过喺图书馆咧，就代表住你近期你嘅思想、你嘅智慧会上一个新嘅台阶。
0: 哇，哇，
1: 系，
0: 即系佢系代表住一啲嘅知识啊、智慧啊。
1: 因为图书馆系代表深度思考、沉淀同梳理想法，即系话你有啲嘢可能谂咗好耐，终于有突破啦。就
0: 是
1: 代表住你呢段时间会发生嘅事情。
0: OK， 好啦，嗱、咁大家如果都想话黎华老师咧，就用呢个三折叠嘅心理测试、去睇下大家最近近期
1: 会发生啲咩事情，
0: 有可能会发生嘅事情，系、啦，咁即当然发生嘅事情咧，有好嘅，亦都唔一定系好嘅。即嘅意思就系有好有唔好啊！我估啊，
1: 其实
0: 会唔会咧？即系例如我哋觉得好心急或者好愤怒咁样样。
1: 嗯，我哋内测群有人讲系会好心急咁样。
0: 嗯
1: 啊发嗱呢度都有啦、嗯。我觉得喺车站，个青年系心急咁跑过嚟，慌失失同我
0: 擦肩而过啦，应该就系、
1: 是、个擦字系咯，同我擦肩而过。咁例如啊，系啊，邓基系嘛，邓基
0: 啊，
1: 邓基发嘅。咁呢一句代表住乜嘢咧？代表住。首先就是车站，车站是代表你本人在这段时间会有人生的转折和变动、
0: 哦、
1: 例如新工作啦、新的人际关系啦、即是它是一个、甚至是一个新的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机会和挑战。心急就是说这个机会的话呢，或者你近期的状态呢，其实是要急着选择的、原来是逼到埋身的。你不想选，或者你不想二选一，或者你不想转工，或者你不想转这些关系，你想稳定，但是没办法了，已经逼到埋来了。同、你擦肩而过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对于你来讲都是人生的一个短暂的选择。你只要选定了，你可以趋于稳定的。它不会困扰你很久。所以心急更多讲的是你这件事情对于你的紧迫性，又或者它会对你状态的一个影响。
0: 哦、
1: 所以无论是慌失失的，定是心急的，定是生气的，定是悲伤的，其实它都不是说会持续影响你很多消极的东西的。
0: 哦，这样。嗱、讲讲我自己啦，好不好？因为我自己呢，一讲青年呢，我只会想到我仔的啫。所以呢，联系到佢嘅话呢，我第一时间都会諗到学校啊、喜悦啊，咁喺去到我面前咁样样啦。即係呢一个就係我
1: 喺你面前，企喺你面前。
0: 企喺我面前，因为佢放学啦咁样样，哎呀，
1: 即
0: 係
1: 成个句子就係话一个青年
0: 喺学校。
1: 好
0: 开心咁样行出嚟，企到喺我面前。
1: 係啦，就是、站喺你面前。咁就代表住近期呢，你会喺一啲自我成长同埋进修方面有持续嘅进步。
0: 等我想想先。
1: 即是说你会学习了很多新的技能，而不是短暂的，对你人生会有影响的。
0: 都有这个可能。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做演唱会的那些东西，我就准备很多很多东西。是啦，那有很多东西呢，
1: 学习了很多很多东西。
0: 那些东西都是我们以前即是冇去接触过的。主要都是即是以前都是咁、你就好好地表演，好好地唱歌啦。咁但原来一个演唱会由零到一
1: 各
0: 方面嘅嗰啲，其
1: 实
0: 好複雜嘅嘢啦。
1: 所以系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持续嘅學習嘅进步嘅场景。而且嗱、其实就系擦肩而过同驻足最大嘅唔同。驻足呢、擦肩而过就系你可能只系一瞬间嘅机会，又或者短期嘅影响。驻足就系对你深远影响长远嘅，同埋会影响会喺你身边一段时间嘅一个问题
0: 是
1: 或者一个状态。
0: OK， 好啦，嗱，咁咧就有啲朋友拣咩小有小区嘅咩？
1: 小区咪公园咯。
0: 哦，小区都公园，都算
1: 系公园咯。
0: 系啊，嗱，咁咧就系除咗系我哋嘅嗰一个即系叫做地点啊，系咩地方嗰度咧会稍微多啲选项之外咧，其他嘅嗰啲嘅叫做表情咧，其实就系一种情绪，我哋自己本身都有啦，喜怒哀惧心急，嗱呢五种。咁究竟去到你身边嘅时候，究竟系擦肩而过，定话系停低，定话系撞咗落埋喺你度，定话系揽住你，就呢几样嘢。
1: 我记得咧，我哋内测群啊，鹏鹏，我发出嚟，佢就话有个青年，我唔记得喺边度啦。然后就系话同佢撞个满怀。
0: 哦，撞埋一齐咁样。
1: 系啦，所以嘅话咧，大家其实三个心理，即系三条心理测验可以连续咁样将个答案写上嚟噶啦。例如啊，6132尾数就话喺学校啦，焦急啦，冲撞啦。

0: 到，而且其实是你储备了很久，准备了很久，你终于在财务上面得到一个重大的改善，
1: 发达了今次
0: 同我嗰个好似，
1: 谂下都开心啊！仲要揽住佢，佢话仲要揽
0: 住
1: 佢，
0: 揽
1: 住
0: 啊，就
1: 系啊。
0: 所以其实喺边度出嚟咧，就佢隐喻啦，刚才讲咗啦，银行又好，财神庙又好，就代表喺资源、财务、收益规划嘅方面，你会有一啲事情发生嘅。而呢个青年系开心嘅，所以系一件好嘅事情。揽住你系代表乜嘢咧？呢件事情嘅话咧，系你期待已久嘅，同你相拥一齐噶。
1: 哇！真系正啊！呢啲有条水喉射住，唉、哎，真系水为财啦。不过讲到话水咧，除咗系真系代表住钱银之外咧，仲有就系我哋真真正正要饮落肚嗰啲水咧、都要干净先得吓，要干净要健康。嗱，咁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咧，中秋好福利咧，等住大家嚟体验嘅。咁、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嘅净水器啦，以及系智能饮水机一台噶。咁一件咧就可以直出饮呢个直饮水。咁同时咧仲会赠送一全屋嘅净水器，包埋安装，包埋耗材，全。唔需要大家使一分钱嘅，先敲咗个羊毛先。咁阴凡心系列嘅厨下直饮水机咧，系双出水设计嘅，解决大家屋企入边洗菜、洗米、煲汤用水吓嘅呢一个嘅问题啊，想点用都得嘅。咁屏幕咧仲会自带水质检测功能啊，滤芯提醒功能，俾大家咧用水更加之放心。
0: 仲可以直饮热水喎、
1: 哦。系啊，冇错啦，再都唔需要担心水垢嘅问题。屋企咧如果仲未装净水器或者想去更新换代嘅话咧，系可以捉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嘅。首先咧就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咧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咁啊唔满意咧，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咁啊而家咧打电话过去咧，仲可以享受到8重嘅好礼叠加。咁啊第一个咧就系智能饮水机啦，吓45度、65度、85度、99度5档嘅水温，咁啊多种嘅水量去调节。咁啊仲有第二个好礼咧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啊，低噪音高风速亦都会唔伤你嘅头发。咁第三重好利咧就系花洒过滤器一套啦，令到冲凉水更加之干净。咁第四个好利咧就系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啦，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你哪怕裸睡啊，揽住佢都一样咁舒服噶。咁第五重好利咧就系品牌嘅空气循环扇一台啦，咁加强空气流通，俾大家咧自然风一样嘅凉爽。咁第六重好利咧就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咧完全唔需要担心啊。第七重好利咧就系全屋嘅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唔需要大家咧额外再去买耗材，咁安装好之后咧零费用啊。咁最后一重好利咧就是安装之后嘅3年之内，只要系净水器提醒你系时候要换滤芯啦，都系免费更换嘅。接算落嚟嘅话咧，一日先系1元啊，就可以令到屋企人饮水更加之安心。咁而家咧订购咧就可以享受到中秋嘅8重好礼，揸紧时间啦，去拨打4008286721，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预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而家打电话礼品攞到你手软啊，4008286721，4008286721。咁重磅嘅福利，大家就唔好错过啦噃！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咧？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

0: 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话即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只圆形披萨加三只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追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今日礼拜二咧会有心想事成嘅时间咧，黎慧老师攞住佢嘅原创心理测试啊！咁啊，今次咧就系一个3条问题啊，连续一个场景，有人物。有狀態，有地點，
5: 有
4: 互動咁樣，咁啊俾大家咧就去即係叫做係選擇一下，其實係要嚟折射出最近大家會發生嘅一啲事，呢種事情有可能係已經有苗頭，係啦，已經係即係叫做你見到有跡可尋
5: 啦。我讲得呢一个心理测验最近呢，就唔系话啊收咗节目之后啊两三个星期甚至2-3个月之后嘅事情，更多系你正在进行时，只不过系通过呢条心理测验，你更好咁觉察，哦，好似你咁讲系，咁例如佢呢个选项，无论你之前系选车站定系乜嘢，如果你嘅选项系擦肩而过嘅话，咁呢件事呢可能同你唔会有好大嘅关系，但系如果你捉得住机会嘅话呢，好事就喺你身边啦。所以所有人觉得那个青年同你擦肩而过的呢，你就要看看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啦。
4: 是。
5: 那如果是是直情是为你而来的，在你面前停低的话呢，就代表着这件事呢就是直奔着你的。无论是焦急的事情啊，开心的事情啊，还是生气的事情呢，这件事摆明就是冲着你来的啦，是对你来讲是一个机会。
4: 是。
5: 那如果同你装个满怀呢，就是你都未准备好，你都意识不到他突然之间就撞埋来啦。即是没办法。啊！富贵逼人，
4: 即系硬食嘅呢下
5: 系啦。咁如果一个人系拥抱你嘅话咧，对于你嚟讲，代表住感恩，你好感恩啊！呢件事终于轮到我啦。
4: 系
5: 啊，嗱，阿邓基话咩啊？
4: 阿基佢话喂准，黎华老师讲得啱，因为我妈要我去相睇啊，话过段时间咧会见到面啊。上两个星期同我打咗预防针啊，唉，时间越嚟越紧迫啊，个心越嚟越急，都唔知点样好咁样。
5: 系啦，因为佢拣嘅系
4: 等我睇下先啦，我唔记得。
5: 佢拣嘅系餐厅啊，好似系。
4: 哇，
5: 太多人搞啦，
4: 太多人啦，哇，
5: 已经
4: 未揾到，未揾到，
5: 我都未揾到，碌唔到过去啦，已经。
4: 系啊，阿有啦，车站好心急跑过嚟，慌失失同我擦肩而过。
5: 系啦，因为刚才讲有个选择，有个决定，有个转折，慌失失系啦。
4: 系，冇错。
5: 嗯，
4: 好啦，嗱，咁跟住仲有好多噶，嗱，我哋睇下倒立腾腾转喺学校好开心，跟住我走。
5: 啊，跟住你走，即系为你而嚟啦。
4: 为你而嚟，
5: 咁就代表嗱，凡系喺学校嘅话咧，就代表你要学习一啲新嘅技能，你要学识一啲新嘅嘢。跟你走就代表住呢个技能啊，会跟住你走，同你相伴一生嘅。所以学俾心机学，而家证明你呢段时间你系有机会学习新嘅嘢噶。
4: 系阿卡米咧就话一个青年喺学校好开心咁向我走过嚟，停喺我面前，好开心咁叫我。
5: 嗯，
4: 我觉得系碰面打招呼或者约好一齐去玩，我喺度等待紧。
5: 嗯
4: 嘅呢一幕咁样样
5: 系啦，咁啊
4: 都系啱先嗰个咁一样
5: 啦。系啦，啊，凡系学校其实都系即系谂通一啲嘢开悟。
4: 啊，哇，咁跟住呢个得边嘅咧，唔系就当系同你撞个满怀咯，
5: 撞个满怀咯，
4: 即系叫做撞。

0: 撞到你噶嘛，即系你会痛噶嘛，系、啦，就系、喺车站好兴奋咁走过嚟撞埋喺嗰度。
1: 咁啊，无线得得 B， 首先第一样嘢，车站就代表住你人生有交叉点啦，系啦，你要选择上车定落车啦。咁兴奋咧，其实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机会嚟嘅、但系佢跟住装嘅盲怀，即系好多嘢咧，你唔知道行到埋你身边系好事定坏事、代表住你此刻系忐忑嘅、即系呢个机会或者呢个转折啊。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忐忑的，但是总体来讲你都是兴奋的，因为呢有转机。
0: 是。咁不是本人说一个、青年从餐厅出来好开心地走过来揽实他。第一个人出现揽实喎，好似啱先有、比较少啊，但系呢个 OK 嘅呢、
1: 餐厅嘅话代表会同你倾偈，你会有一个好，即系你有一个好畅谈啊。咩竹室夜谈啊？
0: 即系有人竹室谈心系嘛？
1: 会有人同你倾一场好大嘅偈、而且呢场偈咧会同你即系会影响你好多你嘅思想啊，或者你嘅想法啊，你嘅认知。所以嘅话，你近段时间如果有人邀约你去倾偈啊，啤啤佢又好啊，或者喂出嚟倾下偈又好，你系可以去畅所欲言噶。
0: 系。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罐头汤话一个青年喺公司慢慢行过嚟，微微笑咁点下头。
1: 系啦，嗱，
0: 咁呢个好明显系太子仔啦、啊，呢、這个太子嘢嚟嘅呢个，走嚟同你打招呼啦、
1: 公司代表住原来你近期咧会喺你嘅事业啦、工作同合作项目方面嘅话咧，你会有机会有新嘅机会，而且呢、這个嗱。刚才 Kimmy 嗰个系擦肩而过，即系话你工作上会有机会，但系咧佢唔系冲住你嚟嘅。如果你去争取呢个好嘅机会就系你嘅，但系呢个豆豉鲮鱼就系话过嚟同佢微微笑，即系话呢个机会其实摆明就系冲住你嚟嘅。而家佢已经向你招手啦，已经向你微笑啦。如果你捉住佢嘅话咧，你就可以升职加人工啦。
0: 哇，真系谂得都开心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我哋要去半啲报时，差啲忘记咗。好，转头再倾。
2: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924路方。
2: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海白、老桂岗、立交双向咧又缓慢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咧，同样系咪摩当中噶。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桂城，南海医院路段亦都系双向咧有阻滞。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现时咪摩，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仲有喺桂和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女水新天地往女和路，往旗大桥往博洋路方向咧，呢一边咧出现咗拥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嘅王府井往石梗例牌塞住，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咧等到一两转红绿灯啊，唔出奇啦。咁啊，奇隆大桥往灰旗路方向咧都系因为嗰个嘅红绿灯嘅问题啊。咁南国西路轮桂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咧现时就停低咗。高震大桥往容桂就有施工嘅，咁啊大家小心避让得啦。乐龙路乐龙大桥往龙岗，再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佛山大道南乐松跨线桥往禅城。另外咧喺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向慢紧啦，广佛兆高速嘅泥水立交往鸭江方向现时都系继续车多。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平安到报。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咁啊！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下，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80%，最高95%嘅。咁啊，预计翻啦，今日嘅傍晚去到夜间咧，我市系会有雷阵雨啊，咁咧就大家要注意翻咧，防御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

等局部地区嘅强对流天气。听日嘅白天咧，多云为主，会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咧系会有所回升噶。现时室外气温系30.8摄氏度，现时咧收到禅城南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南海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 P 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我在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里面
3: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5: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阿丽华老师咧，同我哋去描述紧一个场景，有人物、有地方、有情绪，亦都有动作，
6: 有互动
5: 啊，有互动噶。嗱，咁啊，钻石玻璃心咧就话，一个着住成套蓝色运动服嘅青年、向我奔跑而嚟，佢系张开手臂噶，咁啊，青年背后一片刺眼金光层层。睇唔到青年嘅面同埋表情嘅，唔知道应该揀乜嘢，俾我感觉系空旷，咁啊揀公园啦，咁样样。
6: 咁啊，钻石玻璃心就代表话俾你知，近期咧你系有一个叫做锻炼啊，或者走出去嘅机会，去一个更大嘅空间或者舞台嘅机会。
5: 嗯，
6: 咁咧就睇佢系讲咩，过嚟讲咩？
5: 啊！佢就咪就话咪就冲过嚟咯，
6: 互动咧，佢企喺面前，
5: 佢就张开双臂，
6: 哦，拥抱咯，系咯，
5: 咁啊，感觉上边想系咯，揽、
6: 所以其实你都系准备住嘅，即系话你已经有咁嘅准备，要去叫更宽广嘅舞台去表现自己，或者咧去呈现自己，咁就系你今期要发生嘅好事啦，而且呢个机会都系你梦寐以求或者等待已久嘅，
5: 系，咁啊，跟住咧有朋友喺银行喊住咁走出嚟同你倾偈。在银行那里喊住，究竟是即是为什么呢？
6: 代表住的话呢，你这段时间喊住跟你倾偈啊，咁呢个财务的困扰呢，其实已经困扰了你一段时间啦。你其实经过自己的去筹谋之后呢，仍然不见起色，是你这段时间的状态。
5: 是
6: 啦，所以将会发生的事情就话给你知啦，你一定要好好咁样去理清下你自己的财务，然后以免呢陷入更深的财务危机的。
5: 是咁啊！啱先咧，我記得黎華老師講過咧，就話喺如果車站嘅話咧，就係一個抉擇啊嘛，
6: 一個轉接，一個抉擇。
5: 阿姨啊，
6: 銀行咧就係話你嘅財務同經濟，包括你嘅資源，即係如果好似喊住咁出嚟嘅話，就代表咧你有一件事好想做成，需要好多嘅人力、人物資源或者人力資源嘅時候咧，佢唔到位，對於你嚟講都係一個困擾嘅。
5: 係，咁但係佢抱住咯，
6: 就係、是、可能我搭散。
5: 哦，
6: 佢系同我搭讪嘛，喺银行喊住咁过嚟同我搭讪嘛，搭讪即系喺我面前停留啦，停留即系。

0: 话呢件事情嘅话系冲我而嚟嘅。
1: 系，哇！而家出边好大雨喎，嗱，大家小心啊！诗情画意就话落安排坊至到佛山大桥好大雨，咁下山女司机都喺度上嚟，
0: 小心啲啊，
1: 超级大雨啊，
0: 系啊，慢慢开啊，真系要慢慢开
1: 吓。哎呀，哇！南海大道啊，水浸。
0: 你系乘客先至好发微信吓，先有好咩啊，先好留言啊。如果你司机千祈唔好啊。
1: 系啦，咁就 VR 咧就话云州山体育场附近。亦都開始打雷啦，
0: 即山水都係啦。
1: 係啊，咁啱先我見到好似係啊，龍培森都有講到喺某個位置嗰度咧，就係、是、都係雨勢都係比較大嚇。哦、啊，羅村倒緊水。
0: 嗯，
1: 係啦。哎呀，咁、啊。
0: 啱見到啊 ，Y 姨姨點讀？即係
1: 姨
0: 阿姨啊，
1: 姨
0: 啊，係啦。
1: 係啊。
0: 阿姨姨就話喺車站驚恐咁抱住，咁啊代表住嘅話咧，你人生呢段時間咧會有啲新嘅轉折啊，或者新嘅機會，對於你嚟講咧，你係未準備好嘅。
1: 係。
0: 但係你不得不去迎接佢。
1: 係。
0: 嗯。
1: 即係都係硬食啦。
0: 係啦，硬食噶，你係未準備好嘅，但係咧轉折對於你嚟講咧，都係一個成長同挑戰啦。
1: 係。咁啊，有朋友咧就即係匿名啊。有个青年我老公啊咁样啊，好开心咁喺银行走出嚟揽住自己。
0: 啊，咁啊唔使讲啦，呢段时间你老公会比较钱你啦。
1: 系，最简单啊，
0: 一定系会比较钱你，但系如果唔系俾钱嘅，可能会比个人你。
1: 啊，咩意思啊？
0: 资源嘛，佢可能会比个人你。
1: 哦，
0: 嗯，亦都代表住你可能会有机会怀孕噶。
1: 哦啊，
0: 系啊，人力资源系代表怀孕噶。
1: 哦 ，OK，
0: 系啊，
1: 好啦，
0: 所以你做好准备。
1: 唔怪之得讲到系你老公啦，
0: 系啊，因为佢系向你扑埋嚟噶嘛，因为其实好多心理学嘅语境啊，或者一啲叫隐喻啊，佢一语相关嘅，
1: 嗯，
0: 系啦，资源嘅话咧，代表住我哋讲嘅经常讲嘅钱啦、人力资源啦，甚至系屋企嘅人口啦，都系叫资源噶。
1: 哦 ，OK，
0: 甚至最简单，你老公可能唔系捧住啲钱，可能玩住好多盒月饼翻嚟，都系叫资源嘅。
1: 哦，好啦，
0: 嗯，
1: 跟住咧就若轩咧就话禅城祖庙任围社区好大雨，暂时翻唔到去广州啦。你去咗任围社区嗰度去饮咖啡系嘛？嗰度周围附近有啲饼铺啊，食下呢一个嘅咩云吞面啊，嗰边好正，华安市场嗰边啊。
0: 哦，我知道对面嗰、那个后边嗰个社区，华安后边嗰、那个。
1: 系啊，华安系啊，华安市场后边嗰度咪任围啦。
0: 哦、
1: 跟住就话哦，啱啱系夏西女司机话啱啱喺香港翻嚟。搭緊大巴睇住校長演唱會，冇、
0: 哦、
1: 得頂啊！簡直天花板啊！
0: 哇，
1: 校長喎、
0: 啊，校長喎、啊，仲要喺紅館喎、
1: 啊。係、我都希望可以我做嘢喺嗰邊做嘢。哦、OK，OK，、okay, 好啦，咁跟住咧就懶得諗名，我喂講得差唔多，因為出年大三就要考證啦、
0: 哦，
1: 要實習啦。而家都係有啲擔心考證嘅事情，因為佢選 A 啊，係一個青年面帶微笑從學校向我衝過嚟，同我擦肩而過，因為放學翻歸咁樣。
0: 所以咪就係講你會近期要學一啲技能，而且擦肩而過就係話呢個技能，這個技能其實考完之後咧，可能以後同你冇大關係啦、
1: 啊。
0: 你為咗考而考嘅啫。
1: 居然
0: 擦肩而過嘅意思就係佢係短信。信息短时间影响你，佢唔会长期影响你噶、
1: 啊。
0: 即系考呢个证咧，你系不得不考嘅啫。但系佢究竟对于你以后嘅工作会有几多嘅帮助或者持续影响嘅话咧，暂时系睇唔出噶。
1: 哦、啊，即系擦肩而过。
0: 擦肩而过就
1: 系
0: 短暂影响。
1: 哦。
0: 咁啊，亦都有粉丝喺我哋其实丽华老师除咗个内测群，仲有个养蛙群嘅，全部都系妈咪。咁啊，有一个妈咪咧，就系话。一个青年匆忙咁喺咖啡店跑嚟同我擦肩而过、
1: 嗯，
0: 然后我回复佢嘅咧就系话，我睇下回复咗咩？喺最近喺社交聊天同人际关系咧，喺呢件事睇嚟同你有啲急，短暂经过你嘅生活，讲人话就系话，你身边可能有啲八卦咧，你系关心嘅，但系其实同你又冇乜几大嘅关系、
1: 嗯，
0: 你大可不必咧出手，
1: 嗯，
0: 即系例如。倾偈嘅时候，你想帮人口，哎呀，你做乜讲佢咁噶？其实佢唔系咁噶。但系呢一个提示就话俾你知，有啲八卦其实唔关你事嘅，唔、
1: 嗯、
0: 好多口，唔好帮口、
1: 哦。好，
0: 因为系擦肩而过。
1: 好，咁啊，识得适时地收声。
0: 嗯，
1: 系啦，有时候有啲咩叫做？
0: 所以其实一条心理测验咧，虽然我写咗出嚟，但系佢会有好多唔同嘅解读嘅。
1: 系，
0: 当然佢只系一条心理测验啫。
1: 系，就是、反正咧就系、是、即嘴巴咧都系咁嘅啦。
0: 嗯，
1: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0: 嗯，
1: 系嘛，所以咧大家管住嘴，迈开腿。
0: 减肥吗？
1: 都当啊！嗱，你睇下而家我哋咁多个选项都有人拣。 最多人揀嘅就是學校。我哋而家要睇翻嗰個嘅投票嘅情況啦。
0: 學校同公司都多。
1: 學校同公司叮噹碼頭，跟住咧就去到。
0: 揀學校就代表你呢段時間有技能同埋要學習一啲嘢、或者成長。公司呢就代表你事業啊、你工作啊或者你啲項目啊會有一啲機會俾你。然後銀行呢就代表你嘅財政啊、人力資源方面呢會有一啲特別。咁派出所都有喎、派出所就係話你呢段時間有啲麻煩嘅事情。然後醫院呢就代表一定係關健康事嘅。你會對你嘅健康，你如果係開心咁喺醫院走出嚟呢，即係證明你嘅健康有改善。但如果是担忧或者焦急的话，就代表、你身边有人呢可能个健康状况就需要你去多一多留意了。车站就代表转接、公园就代表你有机会休息了。我们内测群有个小伙伴就说在公园很平静地跟我擦肩而过。我就留了言给他，就告诉他近期你有休息的机会或者你有疗愈的这个空间和时间。
1: 但机会转瞬即逝。
0: 不是，但是你唔系好具备休息嘅状态，你唔想休息，因为佢系平静咁样擦肩而过，佢睇上去有机会停低休息，但系佢话，即系我解读啊，就系话你其实唔想休息，你仲未准备好，你觉得呢个时候未系停落嚟嘅时候。咁图书馆咧就系代表知识嘅储备，你嘅智慧，同埋咧你会有新嘅感悟。咖啡馆咧就代表住你会有一啲沟通啊、畅谈嘅机会，同人会倾一场好深刻嘅偈。咁就係呢九个选项啦，但係我哋有二级同三级嘛，今日係三折叠嘛。所以如果你想更详尽咁解释或者知道你近期有啲咩事情发生呢，你就要将个答案写全面啲啦。喺边度跑过嚟一个青年系咩表情嘅，同埋同你嘅互动系擦肩而过啊，系企喺你面前同你倾偈啊，定系同你装你个满怀，定系拥抱你，都要写清楚㗎。
1: 係。OK， 好啦，嗱，咁咧就
0: 如果咁啱俾我讲中嘅，我希望你俾翻少少回馈俾我，好冇？
1: 反馈翻就话，真系呢段时间真系发生紧。
0: 哪怕你觉得讲得唔系好准啊，或者唔系黎华老师，都可以讲翻俾我知噶嘛。
1: 系。陆冠清就话啦，哇，平胜大桥黑晒天啊，但系未出到，
0: 未落雨，未落得出。
1: 系啊，焗住一阵间就好大雨噶，零零冧冧噶啦。系啊，好啦，嗱，咁咧就其实咧。我觉得就呢啲係最近发生嘅事，有一啲最近嘅事情呢，就係我哋去到即係叫饭点啦，有肚饿。咁就即係肚饿嘅时候呢，
0: 我哋准备咗喺嗰度嘅。准
1: 备咗好嘢同大家呢就去介绍嘅。咁今期啦，今个礼拜呢会同大家呢先会推出呢，即係会先去推荐呢，我哋呢个叫和田稻田白肉稻田白露啊。嘅呢一个嘅米粉同埋沙河粉，
0: 你估唔到啊！你知唔知原来我最中意食米粉嘅，特别系呢只米粉啊，
1: 系嘛？
0: 系啊，你知唔知我咧？有阵时例如做完节目咧，翻到屋企已经食完饭啦，咁喺我屋企小区嘅楼下咧，就有一间猪杂。
1: 猪杂粉
0: 咁当然你可以揀粉啊、河粉啊或者面啊，好多嘅，但系我情有独钟就系要揀呢只。
1: 系啊，其实我都系噶，你话有面。有河粉，有米粉，有米线，
0: 当然
1: 或者系濑粉喺我面前。
0: 当然今日我哋连米粉、河粉都有。
1: 呢个系沙河粉呢
0: 个。系啦，我哋连河粉都有。
1: 连河粉、沙河粉都有。
0: 但系我本人系好中意食米粉噶。
1: Me too 啊！米粉嘅企左边，沙河粉企右边。
0: 系啊，哇！
1: 我企左边。
0: 哇，沙河粉又好靓啊！
1: 沙河粉靓噶。
0: 哇，好香米味啊，真系。
1: 冇错啦，嗱，好似咧呢一种咁样香喷喷，你炒出嚟嘅，无论米粉。定系炒河粉咁样，但我哋自己喺屋企度煮咧，一般上都会炒到咧就系即系一镬咁样样咧，就系即系淋劈劈啊，又或者一嚿嚿啊咁样，又炒唔到咧呢一个嘅茶楼嘅镬气。咁今日咧同大家去推荐咧呢一个嘅稻田白露嘅呢一套地道嘅广式米粉手工沙河粉咧，咁就相当之厉害啦。咁首先咧讲下啲沙河粉先啦。沙河粉咧佢配料好简单嘅，只有大米同水，冇其他嘢噶啦。咁老人同小朋友咧，這个啱嘅，因为咧即将到嚟系我哋嘅中秋佳节，去买呢、這、一个买一箱，
0: 真系
1: 冇错啦，无添加呢一啲买翻去俾我哋老人家，或俾小朋友食嘅话咧，就佢哋会食得好开心。再加上因为老人家咧，佢哋有牙口啊，同埋佢哋嘅呢个消化咧冇以前咁好噶啦，咁食一啲米面啊呢啲咁样样咧，其实系会好一啲嘅，
0: 而且你可以自己掌握嗰个软硬度。
1: 系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炒干河嘅话咧，其实就好简单嘅。水浸佢五分钟，再过一次冷水，跟住猛火快炒，咁同埋咧就系、是、嗰、那个 秘诀咧，仲有一个落多啲油，唔好怕油。

0: 牛多，
1: 嗯，
0: 因为咧你猛火快炒，你嗰个米粉呢、這个河粉要炒得靓嘅话咧，你必须要落多少少油，
1: 啊镬气系咪？
0: 系啦，冇错啦，条条分明啊，唔会咁容易咧就会黐镬嘅，亦都唔会容易烂，系啦，一啖落去嘅话咧，哇，咪康石粥吓，
1: 好重喎，而家俾你
0: 讲，咁佢而家系咁啊，佢呢一度一箱咧就两斤半，
1: 哦，
0: 两斤半一箱，
1: 两斤半，两斤半一箱，1.25kg，
0: 系啦，咁咧就系29.9，
1: 哇。
0: 29.9，
1: 哇，好多个饼、啊，
0: 两斤半，好多个啊！呢、這、一个
1: 数数
0: 系啊，你做要嚟做宵夜咧，其实亦都唔会觉得话好有呢一个压力嘅呢一个啊，河粉系啦。
1: 而且煮俾小朋友食嘅话，你可以根据你个 size， 你可以搣噶。
0: 冇错啦，
1: 你食多啲你就搣多啲，食少啲你就搣少啲。哇，有好多个啊！
0: 冇错，咁啊，另外咧
1: 廿几个饼啊，
0: 另外咧就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米粉啦。呢、這、一个有啲朋友就中意叫做排粉，一排排噶嘛。咁呢个咧米粉啊，呢、這、一个咧我哋广东米粉，呢、這、一个咧就
1: 好中意食真系。
0: 呢、啊、一只真系嘅，即系佢炒出嚟咧就系、是、即系叫做系
1: 爽噶、
0: 爽啦，然之后咧就少少透明啦，呢、一种咁样样系即系叫做炒起上嚟嘅时候系真系好食，即系粉丝咁嗰种咁样样啦。嗱咁呢一个咧就真系大人细路都中意嘅呢一个。咁啊同时咧你话哎呀炒咧太麻烦啦，你就咁汤米粉都冇。
1: 我系中意汤噶。今晚咧断估我依然系要出去自己食嘅，
0: 系嘛嗱青菜啦、瘦肉啦呢啲咁样样去整埋嗰啲汤咁样样，即系叫做用啲水去煮煮滚滚佢嘅话咧，我觉得系相当之正。咁同埋咧就系、
1: 是、早餐又好啦，
0: 早餐又咁同埋咧就系、是、虽然我哋呢一度咧就唔会同冇同大家去推荐，但我大家可以出去买嘅，买咩嘢咧就系、是、买嗰啲潮州牛肉丸啊，
1: 哦，仲有沙茶酱，
0: 潮州牛肉丸咧佢唔一定会配沙茶酱俾你，但系佢有两样嘢一定会配俾你嘅。我唔知道大家，
1: 哦、我知道蒜炸蒜，
0: 冇错啦，炸蒜同埋牛骨汤底。
1: 哦，
0: 有啲你要拣嗰啲咧，就系佢会送埋一嚿。
1: 哦，嗰、那个汤包，
0: 个汤包系已经系雪到硬晒冰嘅一嚿嘅嗰种嘅。牛骨汤底俾你翻去，要嚟去，要嚟碌米粉或者碌呢一个嘅沙河粉，
1: 我都可以安你另外一种食法。
0: 啊，
1: 你只要买沙茶酱，不一羹做汤底，
0: 啊，
1: 然后再配牛肉丸，再配呢个超级好食。
0: 啊，都好食，
1: 因为个沙茶酱甜甜地嘅，即系当然你唔好落到咁结啦，
0: 系，
1: 即系睇个人啦，我就中意稀稀地嘅。
0: 啊，哇，如果你话多啲心思，再切少少嗰啲香芹碎落去，因为咧。即系潮州嘅朋友一定系要有香芹嘅。
1: 哦，喂，呢箱几多钱啊？未讲喎。
0: 哦，呢一箱咧就会稍微系都平啲，咁咧就系28.99。
1: 哦，呢箱三斤噶。
0: 呢个三斤装28.99。
1: 喂，呢个抵啲喎。
0: 系啊，呢个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又系你中意食，咁你会偏袒佢，觉得佢更抵。咁但确实佢系更抵，因为28.9，佢系到手三斤，呢度一箱三斤。
1: 喂，佢个配料表一样好干净，
0: 相当之干净。嗱，呢个好简单，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入到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喺我哋嘅呢个购物袋当中咧，就会见到啦，有我哋今个礼拜为大家去推荐嘅
1: 可蒸可煮可炒可炸嘅，
0: 系啦，稻田白露嘅沙河粉，手工沙河粉，同埋呢一个嘅米粉。
1: 正啊！
0: 都系正嘅，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呢一个嘅放心物当中都可以揾到佢嘅。但系咧，就入到嚟睇直播嘅时候就方便啊嘛，系嘛？
1: 可以点我哋嘅链接啊，
0: 就
1: 请
0: 直接就可以喺度落单啦。好，我哋睇睇。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0: 好啦，翻到嚟我哋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啦。
1: 系
0: 咁啊，好多朋友咧都留言嘅吓，健仔一个青年喺医院好高兴咁向我走过嚟，揽住我。
1: 系啦，
0: 我做爸爸啦。
1: 唔系啊，后边嗰句你加噶系嘛？
0: 系啊，我后边嗰句我加嘅。
1: 系啦，阿月 W 健仔，刚才讲咗啦，其实医院跑出嚟兴奋嘅话咧，你嘅身体状况近期咧就有一个好大嘅改善。对于你嚟讲咧，你精气神都足咗。嗯，
0: 系 ，OK， 好，咁啊，然之后咧就有朋友话我仔从学校兴高采烈咁走过嚟，
1: 嗯，
0: 啊向我拥抱咁样样，啊都系啦，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哦有朋友话好啊准，佢话佢19年嘅时候负债差唔多200个，
1: 嗯，
0: 到而家仲有30几个。系啦，咁最近咧身体又差咗，哎呀，真系好攰啊！
1: 系啦，我就跟1229，我唔记得佢咩选项，佢系讲过嘅。
0: 佢有讲过，佢有讲过，系啦。
1: 所以其实每一条心理测验咧，都今日条心理测验咧，我就加喺咪后都讲咗啦，系我自己解决咗我近期嘅一啲事情之后，嗰一瞬间，嗰个灵感就好似雷咁样，就塞咗入我脑入边啦。咁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最主要都系讲你近期会发生嘅一啲事情，例如咧，喺公园急匆匆咁样啊，今晚。食榴莲话公园喺公园急匆匆咁向我停低脚步啊，休完假而家喺高铁翻嚟嘅路上，哦呢个系佢状态。咁前边喺公园急匆匆咁喺我前边停低脚步咧，就代表住你系有机会休息嘅，但系呢个休息或者呢个休假咧非常之短暂，
0: 系啊，
1: 然后咧就结束咗啦。
0: 所以而家佢咪讲紧休完假，而家喺高铁翻紧。
1: 系啦，因为佢结合咗我哋嘅答案嘛。公园系代表休息、休疗愈，但系急匆匆就代表住咧，其实你嘅状态，即系佢系好急咁样向你跑过嚟，停低咗脚步，即系呢件事系冲住你嚟嘅。
0: 系，即系其实咧，你系有机会出去，即系例如你
1: 休息啊，休
0: 假，帮部手机充电。充到75%嘅时候，你掹咗个掣啦。
1: 啊，你冇办法，因为急匆匆嘛，唔系开心，唔系兴奋嘛。如果兴奋嘅话，就等于你可能充电可以充到90%或者100%嘅。但系急匆匆就代表住啊，你可以休假，但系呢个假咧来去匆匆。
0: 嗯，系啦，冇错。嗱，咁咧就仲有好多嘅呢个答案咧，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黎维老师啊，黎华姐有四只蛙嘅呢一个视频号，
1: 咁然后申请入我哋内测群又得，或者养蛙群又得，或者喺后台留言俾我都可以复你嘅。
0: 嗯，冇错，咁大家咧就可以将佢咧就系、是、将一啲嘅内容咧就喺后台嘅私信咧就系揾我哋嘅黎华老师啦。咁同时咧就系、是如果系大家仲有其他一啲咧关于系心理嘅建设啊，定话系一啲咧就系、是、人际关系啊、亲密关系啊、或者亲子关系一啲嘅问题咧，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黎华姐有四个蛙喺后台嗰度咧，就私信问下我哋黎华老师噶。
1: 系啊，仲有啊，记得啊买我哋范琪嘅啊 Radio Man 嘅有出头演唱会啊。
0: 系啊，冇错啊，咁啊而家咧就系都漂亮充足噶。
1: 系啊，充足噶，充足噶，大家记得嚟支持啊。
0: 相当充足啊，
1: 仲有好多靓位噶。
0: 系，冇错。好，咁啊就用一首嘅功夫佛山咧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2: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3: 924路况，
14: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啊。之前睇睇天气啊，受到强雷雨云团嘅影响啦，目前禅城、南海、桂城、丹灶、狮山、大沥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南海、大沥暴雨橙色预警，以及系禅城、南海、桂城、丹灶、狮山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嘅。预计未来2个钟头咧，佛山中南部有强雷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局地8级左右嘅阵风。正值下班嘅高峰期啊，各位要注意翻防御啊！我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南海医院路段往丹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往旗大桥往播阳路，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沥，桂华路黄虎井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呢、這个位置有施工，大家慢慢行。乐龙路乐龙大桥往龙岗，龙尾咧就系到钢铁世界对开嘅。另外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沙涌跨线桥往开平车流量大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况和煲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

0: 演绎 N 首港乐经典，由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0: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童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0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7: 今年月饼点揀啊？
8: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7: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8: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7: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9: 啦！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10: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1: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

湾区龙伯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咧话喺罗村打翻个大雨卡，外边好大雨啊，只好咧就留喺屋企啦，静静乖乖听九二四支持龙哥啊，点冷女丁天空不下雨影应景啊，静静乖乖，今晚唔系静静默默啦吓，换咗啦，静静出嚟同各位闹晒打个黑签，跟住咧就望咗喺佛山家上边啊。今日最早发帖过嚟嘅咧系5:58嘅朋友啊，阿风日啊，佢话今朝早10公里已完成啊，犀利啊，5:58啊已经跑完啦喎，咁啊，都算正常嘅时间啦，因为咧就平时咧嗰啲咩凌晨2-3嘅。依家冇咁夸张啦，系嘛？跟住咧7:31啊，心会小宝又话打卡啦，咁样啊，跑咗6:15啊，又啊，啊个个都好健康哇、啊，精神爽利啊 ！Smell H 啊，打卡影咗个蓝蓝的天过嚟，你真系趁哦，呢个系7:59，即系差唔多8:00嘅时间。嗰、那个时间咧就应该系仲有蓝蓝天啊，但系依家咧好多朋友话落大雨啦。落雨大啦，又水浸街啊！小胡椒咧点农夫举高只手，啱先已经播咗啦。关关追焦吓，佢话咧今晚7:50咧落班路上，可唔可以听到你为我播嘅歌咧？7:50就会喺落班路上。哇！你系校定时要我哋播歌啊，难少少啦，因为咧我哋系冇办法为某一个人记到咁精确嘅嗰个时间啊，但系咧你想听王菲嗰个主角咧，就睇睇排唔排到队啦。钻石玻璃心，点杨紫琼嘅爱似流星，频谱人生点逆行如风，或者相爱很难。西池幻境，点首那儿啊，送俾开学第3周嘅小朋友，希望 keep 住早睡早起，食多啲饭，读多啲书。

啊，兰州时间之外打卡，周二愉快呀、啊！龙龙晚上，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喝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人生不是靠心态去生活，调整心态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今晚点谭咏麟《水中花》，或者是《雨夜的浪漫》，送给自己飞天猪八道女王白月光、白介追月，或者好玩诈骗人美好记忆紫书飘住，受小米 GX 小姐姐过客炮炸糖哆啦 A 梦同埋龙龙嚟啦，谭咏麟《水中花》。

主题分钟，佢话打卡西桥不停咁样喺度响雷当中，但系又未落雨、哦，就点啊？霆锋嘅坏习惯，因为歌词里边讲啊，又下雨了，在门后立处那破伞子也顿变得重要咁样啊。小白同我话龙啊龙啊，寻晚冇播到歌啊，今晚继续点谢霆锋嘅逆行啊。今日见到群里面咧有霆锋嘅粉丝发出嚟话，霆锋呢个咩啊？十二月啊，广州有返场系嘛？开心咯，大湾区嗰啲风粉咁样啊。转紧出嚟，陈慧娴月亮。

凌云叔话打卡，静静听歌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哇！喺真系全部用粤语都有啲难啊。爸爸爸爸爸 ，OK。佢话整翻首落雨天嚟听下，下雨天。文华北路同埋海三路口啊，水就已经从汽车道嗰度浸去人行道上面啦，提醒下各位、啊。三六路车神都系要点阿柠檬嘅坏习惯。宋美龙叔叔、紫书、月光、微微、佛拉、东哥同埋所有人。Mandy 话准备落雨啦，龙少。系啦，啱先我已经补充翻，发咗个福袋俾大家啦，可以上佛山家。这个 APP 的花生板块入到你好有趣专区那里去抢福袋攞积分啊。

十号啊，嘿，举高只手嚟报道啦！东南三分钟发白，边边边，龙少你好啊！我觉得你真的很棒棒的，所有的留言你都可以一滴不漏咁样全部读出嚟啊！点歌啊，要好早先可以啦，否则咁火爆嘅节目啦，到最后可唔可以播我点嘅歌都好难讲啊！而家准备落大雨啦，歌啊唔点啦，人哋点乜嘢我安安静静咁听。

好啦，个福袋就发出嚟啦。大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哎呀，抽得个14分啊，仲衰过佢自己初中数学考试嗰个分数。哇，初中数学考试。

你话仲衰过我，唔知你真系几多分，但你用你同十四分嚟比较，我想而知你吓、成绩叻极有限咯，数学。喂，大佬，即系选择题，你净系选某一个选项咯，可能都唔少分啦，系嘛？咁夸张啊，你真系啊！东南西北中发吧，不变变咧就未读完啊！佢话都系大家点唱啊？下雨天在外工作嘅大家要注意安全、啊。转紧出嚟，陈晓东为我多留一夜。

小月儿有钱佬晒伙食啦，影咗好多美食照过嚟，食越南粉、啊。跟住匿名嘅朋友话：点落雨大啊，水浸街啊，静静默默听啊。匿名嘅朋友话：龙少今日啊牛一啊，顶翻走小城大事听听。

提醒大家，禅城区短时积水黄色预警信号发布噶，咁受到强降雨嘅呢个影响啊，预计禅城区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 0.25 米以上嘅短时。

0: 积水啊，咁各位要留意翻啦。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1: 晚上7:30。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同各位刷新路况啊，积水嘅位置呢，我哋见到海三路嘅文华北路口各个方向有立落。大家留意呢度嘅积水啦。咁啊，环马路段望到海百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黄海路河畔花园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碧桂楼西海大桥往容桂，由于有事故咧，就占咗右侧嘅车道噶。乐龙路乐龙大桥往龙岗，右边车道咧系有事故，咁龙尾咧就去到呢个钢铁世界对开啊。温馨提示啊，暴雨天气视线受阻，驾车请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以及系雾灯。减速慢行，并且加大跟车距离，切勿急刹猛打方向，谨慎行经路口同埋积水路段，注意通行嘅安全。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啊！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朝早是多云有雷阵雨，东北风两级，气温25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80%至95%。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混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8: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系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熱愛。
9: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啊。
10: 陈小杰他说，生命中肯定有一个短暂的窗口期，那时你的父母健康，你的孩子们还小，所有人都快乐地在一起，感觉他会永远持续下去，但他不会，珍惜他的每一刻吧。啊，龙龙晚上好啊，静静听歌默默支持，仲截了个图过来啊，图上面写着，如果有人在金钱上帮助了你，那才是对你真心的好的人，请你一定不要忘记，因为100个人里面有99个都做不到啊。

听到系歌玉新版本的《三天三夜》，咁呢首歌嘅西潮姚仔，佢话西潮而家行雷啊，要发誓嗰啲兄弟们小心啊喂，点三天三夜啊？

有位匿名嘅用户发一段文字过嚟，佢话：百万呢几日发现咗我老婆嘅婚外情，佢话真系好笑。呢两年原来我一直俾佢当傻仔咁玩，大个仔先至5岁咋，其实一路都有怀疑，直到睇到坐实嘅证据，我原本以为我会暴怒咁样同佢对质，但我而家先知道，原来心死系连嬲嘅情绪都冇嘅。

0: 听到是陈粒的爱似流星，究竟爱是似乜嘢啦？又似乎有缘起缘灭缘尽的那个时候哈。跟住呢排话啊，女人出轨啊，今次我隔离村的那个
1: 怕不怕，
0: 又有人呢调侃嘛，哎，要想生活过得去，
1: 幸福如果命，
0: 身上总要带点绿。
1: 还是结束，如果追求是苦，
0: 你们啊就不要在别人的伤口上面撒盐了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4 嘅你好有趣，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嘉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伯马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吓。我哋呢个大树洞咧，时不时都会有朋友咧过嚟分享一下佢嘅开心同埋悲伤，系咪？又每一晚听住我哋节目，似乎都可以睇到人生百态啊！

听到有郭富城嘅听风的歌。学生阿仙奴话打卡啊，晚上好啊，隆松。冇休息嘅工作真系难顶啊！中秋国庆又要睇人哋过节啦。有

啊，呢位微信用户话入唔到我哋嘅微信群，微信不存在，唔会话。longkid 九 ，long 系英文 long 长嗰个意思 ，kid kid 就小孩子嘅意思，再加埋个阿拉伯数字九 ，long kid 九，你搜索一下微信呢、這个吓。啊

阿意思话龙哥哥晚上好啊，真系觉得自己嬲自己啊，明知有错，仲重复咁样犯错，好傻啊！点郑秀文嘅如何掉眼泪啊？唔该。传紧出嚟小尘埃嘅那儿啊，粤语嘅儿歌。

0: 湾公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跑话龙叔叔好，我想点首新歌汪苏泷《笨蛋》啊，嘻嘻，同埋五月天阿信合唱嘅《多谢》，佢要假子音来说这段话。
1: 八啦八八八话龙叔金铺合格啦，190积分，差唔多 double 啦，你啊100分就已经系人均嘅水准啦。匿名嘅朋友话。雨咧系天上落嘅，细咧就系嗰啲渣男发嘅，但系点解偏偏系我呢啲老实人被淋咧？

听到的是东山少爷和王艺成啊合唱的这个落雨带啊 Buck Yellow 啊，他说要点月亮代表我啊，歌库见不到，你是不是打少了啲字？不不子就说龙啊，意外和明天不知道谁会先到，心好乱，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点萧亚轩的吻让思绪更乱一点吧。张宇话外边闪电啊，怕怕点流星雨。禅城问问啫，继续加班兼听歌点蓝色街灯。流浪的子弹收到我的红包，156积分。转紧出嚟，梁雁玲、黄海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喂，我见到嘅最低嘅拆福袋积分出现啦，一积分啊！阿半点甜噶，有冇低过我嘅？出嚟，出嚟睇睇，一积分啊！冤啊！橙蛋车楼会金沙岛等你。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大家不妨勇敢些，点敢唔爱，敢做。芝士年糕点夜空中最亮的星，俾曾经嘅恩师听啊。KG 话又大雷又大雨啊。

晨小杰吓、啊、发咗阿曼飞嘅嗰啲表情图拼成嘅小视频过嚟啊！美如画画，诶、哎，22积分啊，呢、這个数字好中意，心境。

0: 永远保持年轻。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1: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1: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3: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5: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6: 你还记不记得啊，细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不断地跟家人呢，在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1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12: 情满人间，
1: 人间你讲我听。
1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
18: 今年月饼点揀啊？
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8: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5: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18: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19: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9: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8: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么小程序，
2: 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KI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继续欢迎大家上嚟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噶。顺德 Kelly 话静静听歌，默默打卡，静静妈妈出嚟同各位闹晒打个黑车啊！芝士年糕啊，系啊，依家禅城啊，好大雨啦已经啊！迎接人个陈小姐就话咧，而家带你入冲凉房。顺便点毛不易嘅木马城市俾全世界。三六六车神话：龙叔叔，外面好大雨啊！你有冇带好雨具啊？你落班唔知你会唔会除咗湿身之外，仲飞晒钉周围走啦？

听到的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百万的粉丝想点林奕康的爱情小品。怀集星哥有钱佬晒火食啊，一边食一边撑百万场啊，晒了一些美食照过来。咚咚咚咚咚咚咚话，啱啱瞓醒，今日凌晨四点几个朋友发神经，食食下宵夜，梳做朝做去爬白云山，十点先至翻到佛山。玉莲咧要点恩彩线深夜港湾，送俾所有自己友，特别系黄生，祝佢工作顺利。

小菜子话受让者大雨全部落下，希望到咗九点半落班啊，落完雨翻屋企唔使湿身啦。匿名嘅朋友话：，唉，嗰位兄弟睇开啲，佢而家想有老婆都未有。

刘英呢佢就话婚姻呢都系需要互相契合嘅。以前嗰套生米煮成熟饭，无论用咩手段取得到就可以，其实已经唔适合现代啦。方言话最近抖音刷到薛之谦嘅演唱会，有一对情侣，嗰个男生想去锡个女生，但系个女生又唔俾。睇咗好多网友评论，系节目效果定系乜嘢咧咁？啊 ，sorry， 我真系好少去刷呢啲嘅，所以大数据冇推俾我啊。

听到嘅毛不易，木马城市。哎呀，有口哨声嘅。哎呀，有冇啲塞住车嘅朋友啊？真系有、啊。小丸子看大世界话，而家一落亲雨咧，就系、是、暴雨，又大落得又急，又落得耐、啊，次次都系hold住上落班先嚟落嘅，被困一个钟啦。咁啊，顶唔顶得住啲口哨啊？

系飞凌珠华龙少，我想点启程送俾阿朱怡同埋易雪嘅匿名嘅朋友，佢话因为父母嘅婚姻都唔系太好，所以咧我同男朋友一齐十年都唔敢攞证。虽然话过咗七年之痒，但系硬系有啲阴影啊。江湖一姐话龙哥今日带你翻广西去劈酒啊，点首酒醉的蝴蝶啊，转紧出嚟萧雅轩敏。

我是蔡依依，话我的女神终于回归了，可惜我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去看她的演唱会。曾经病重，凭着自己毅力和坚持和病魔对抗，一步一步回归到自己喜欢的舞台。她的故事真的很令人感动。点翻首 A New Day Has Come， 曾经就听这首歌开始喜欢英文歌和英语成绩突飞猛进的。讲紧嘅系咪啊？时钟又逃过嚟 ，Celine Dion。

西潮主义，大家飙飙飙，隆隆三点，大西潮咧好大雷电雨啊，啪啪！昨晚辛苦呢位有心人，主动过嚟帮我解决障碍事，都拖咗成几年啦，一直自己都冇办法解决呢件事呢、這个问题啊。反正而家好暖心啦，多谢点固定伴侣送俾佢听，多谢你为我做嘅事，你嘅意我收到啦。人家有陈小姐话几个月冇敷面膜啦，啱啱冲完凉敷完面膜，貌似呢段时间咧都系围住佢喺度转，会好期待佢嘅讯息。明明知道佢忙完会第一时间揾自己，但系仲系会期待。当一个男人可以左右自己情绪嘅时候，我就知道应该要为佢食药啦。大冷又喝药咯，那你是今年吗？听到嘅林奕康《爱情小品》。

夜嘅我的陈小姐话：，唉，感情嘅嘢真系好难讲得清楚，所以我始终赞同你想开始新嘅恋情，麻烦结束而家嘅恋情再去开始，坦白比杀方轻松。祝君好话，阿龙少话：，我第一次下载佛山加呢个小程序啊，就系、是、为咗喺你呢度

有啲朋友话，哎呀，今晚系冇霆锋嘅歌啊，应该就真系赶唔切啦。听晚请早继续吓，坚、啊、持，坚持就系胜利啊嘛。传紧出嚟，杨千嬅《小城大事》。

0: Yellow 话：而家用鬼咩天气啊？整紧头发，唔知等阵翻屋企，仲会唔会落雨哦？
1: 哇哦！
0: 有两张自拍照啊，所以咧，我就将佢送上咗我哋嘅广播社区精选，大家可以围观下美女整头发啦。

听到嘅张信哲，别怕我伤心。尾数系3243嘅朋友话散步翻嚟搭个尾班车。阿三哥话南海区啱啱落完雨，有啲清凉。听日周三，加油！各位加油！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八点半。

0: 新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7: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9: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1: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8: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
7: 月圆中秋，
8: 情满人间，
7: 你讲我听。
1: 越讲越掂，
13: 郑聪
14: 越讲越掂，
13: 郑聪
14: 越讲越掂。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老友，请教一下先，你有冇试过啦？睇唔过眼，又想优雅咁吐槽啊吓？我系郑聪，今日咧打算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盗墓嘅《博秦淮》，一首最优雅又最尖锐嘅批评诗，学下古人咧系点样有文化咁闹人。《博秦淮》，唐。盗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湘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所以个人认为盗墓根本就是唐代最犀利的乐评人之一。前两句写秦淮河的夜景有几咁靓，烟雾月光酒家，好像拍紧旅游特辑咁，系嘛？后两句突然之间转向湘女不知亡国恨，呢班歌手真系唔生性，隔江犹唱后庭花，国难当头仲喺度唱流行曲。最关键啦，后庭花咧其实是一首歌嚟嘅，全名就叫做《玉树后庭花》，是当时嘅微微之音，用粤语读后庭花三个字，特别有一种纸醉金迷嘅讽刺感。嗱，盗墓咧唔系闹紧啲歌女，而系喺度闹紧嗰啲醉生梦死嘅统治者。嗱，呢种忧国忧民，千年之后仍然好震撼啊！所以咧，《博秦淮》真系一首好摇滚嘅诗歌嚟嘅。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傾過。
3: 開心聽，開心講，
4: 越講越掂。
1: 開心聽，開心講。
5: 你收聽緊嘅係越講越掂。

0: 嘅係一個有趣有料嘅粵語文化節目《越講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开头啊，听住呢一首啦，歌名叫《忙》啊，忙碌个忙啊，讲紧。我哋有时都几兴讲，就话喂，多谢你百忙当中都抽时间出席今日活动啊，等等咁样啊。呢边都要多谢各位啦，就我唔知今日你忙唔忙啦，咁但系就如果忙嘅话咧，都抽咗时间咧，或者唔忙咧，咁啱喺度啊，都要讲声多谢啦，就捧场紧啦，越讲越掂嘅。咁啊，特别系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打紧卡嘅观众啦，譬如话3903啦，你好嘛？尾数系8913啦，仲有73.8啦。呢位系星星闪亮啦，电信啦93.7尾数啦，仲有06尾数啦，华姐啦，叮当猫啦，呢位系 A。然后心形嘅 Umi 后边好似有波菜咁样啦，因为我远少少啊，咁就个屏幕有时睇到对啲细嘅字符咧，未必会话太过清楚。咁但系咧就各位打卡都见到嘅，呢边阿顺子啊，一条会跳嘅鱼啊，棉花糖啊，等等等等啦。咁而讲到忙咧，好多时候问人哋，即系打电话问啊，或者发信息话喂，点啊近排忙唔忙啊？不如今晚出嚟食宵夜啦咁样。咁有可能人哋问你，或者你问人哋咧，然后嗰、那个。回复啊，即系无论系你回复定系人哋回复，好有可能都会讲唔好意思，唔得闲啊咁样，咁就唔得闲即系好忙啦。咁你最近一次讲唔得闲会系几时咧？咁而你讲唔得闲嘅时候咧，即系八卦问句啦，系真系唔得闲，定还是唔想去出席咧？即系唔想应约咧？咁样系真系忙到已经唞唔到气啦，咁定还是系唔想面对某啲人啊，或者某啲事咧咁样。咁今期嘅越讲越掂，我哋要倾嘅主题咧就系呢三个字，唔得闲啊吓，唔得闲咧都系广府人啦，又或者都市人啦，即系其中一种经常会讲嘅口头禅嚟嘅。咁粤语我哋会讲唔得闲啦，咁如果普通话应该讲先，大概是没空啊咁上下意思啦。咁翻粤语我哋就会讲唔得闲嘅。咁而唔得闲有啲时候咧都。讲真系块遮丑布都未定嘅。当我哋讲到忙呢个字咧，即系话喂好忙啊，真系好唔得闲啊咁样嘅时候，你会谂到点样嘅粤语词咧？咁啊，当然第一个一定系唔得闲啦。欢迎你啦，可以喺评论区打低嘅。

黄宗泽啊，呢首歌叫做《又忙什么》啊，咁忙嘅，讲到成日都话唔得闲嘅咁。你几时会讲唔得闲咧？有时朋友可能约你食饭，你会话唔得闲啦。诶，都可能屋企人会喂翻嚟饮汤啊。唔好意思啊，老妈自己今日唔得闲啊。你留翻俾我啦，或者说一晚啦，唔怕嘅，我听日饮啦咁样。咁甚至有啲时候咧，可能系纯粹自己想唞下啦，你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真系唔得闲咁样。所以唔得闲有几种嘅。咁第一种系真系好忙啦，你真系有嘢做啦，抽唔到时间。咁第二种咧就借口嚟嘅，你其实得闲嘅，但你唔想去嗰度啊嘛。所以你咪话唔得闲咯，即系用唔得闲嚟推诿咗佢咯。咁第三种就系逃避啦，你唔系唔得闲，而系唔想面对某个人，或者唔想面对嗰个人，或者唔想面对嗰件事。咁所以你同埋自己讲话，我好忙嘅，我忙到自己已经冇时间去谂呢样嘢啦。咁样最惊一定系第三种啦，即系以为自己好忙啦，但系其实你所忙嘅嘢就唔系你真系想做嘅，你忙系因为你唔想停低，唔想面对停落嚟之后嘅空白。我啲留言又话咩啊？得闲食饭，得闲饮茶，系噶。即系讲忙都系讲埋呢句啦。聪哥前边加埋周身咯，咁样，或者周身唔得闲，系啊，都兴咁讲。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2: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3: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吓，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林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你呢？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2: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0: 下节目先。
1: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2: 是的是的，杜甫的春望呢是粤语独先字好听的。我个人绝对是同意这个讲法的。心心金簪，全部都是靓压这个的闭口韵尾的嘛。大家觉得呢，如果杜甫他生在现代的话，他的朋友圈会是怎样的呢？我是郑聪，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品味一下春望，一首战乱年代的血泪微博，可以说是要用粤语才可以更加深刻地去感受到诗性的肉紧时刻。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云欲不胜簪。嗱，呢一首咧，根本就是唐代战地记者的现场直击啦。国破山河在，公司执咗粒，电脑都仲喺度。家书抵万金，即系一条微信值几多钱呢？嗱，最尾话白头搔更短，愁到脱发啊！吓，战泪。戰發粵語第三聲，淚發粵語第六聲，是佢呢種頓挫感咧，粵語先至可以令人可以聽到啲眼淚揼落地嘅聲。其實咧，杜甫提醒我哋，太平盛世就係最奢侈嘅禮物啊！嗱，如果俾你啦，發條訊息俾戰亂當中嘅杜甫，你估你會同佢講啲咩呢？點讚收藏呢一份亂世清醒啊！一齊去珍惜當下嘅每一日。嗱，今日講住咁多先，下集再見你。
3: 开心听，
1: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4: 讲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
2: 系噶，多谢捧场，越讲越掂啊！今日嘅主题咧，讲紧就系忙啊，唔得闲啊，咁样。啱先讲话喂，讲到忙，我哋会谂到咩词啊？咁样。第一个就是啱先嗰个啦，就唔得闲啦。咁唔得闲之后咧，多谢阿虫虫啦，同埋阿巴巴巴，补充咗好多都好传统、好经典，亦都好通俗嘅词语啦。譬如由朝做到黑，做到冇停手，屙屎都唔得闲，忙到踢晒脚，忙到甩碌，仲有呢个得闲死，唔得闲病，或者等等啦。呢个就话咩啊？我重复啫，换咗个图片啫，咁样。咁其实简单讲都系贵 K 讲嗰种啦。喂，有几咁得闲啊？唉、哎，陀陀令啊，陀陀令啊吓。我陀陀令呢个字意思就系转嚟转去啦，引申落嚟就团团转啊，云头转向啊，冇时停啊咁。可能你会讲话我今日真系陀陀令啊，或者我今日真系陀陀令啊，咁啊睇下我哋中意边种发音啦。反正就成日都冇停过。

讲到话陀陀令咧，同埋唔得闲咧，其实都仲系有啲区别啊。唔得闲咧系一种状态嚟嘅，即系好忙咯咁样。而陀陀令咧就唔净止状态，直头系有得睇嘅画面嚟嘅。咁所以你话喂我唔得闲咁，人哋其实未必咧可以即系好清楚知道你究竟忙成点嘅。但系粤语咧就系咁盏鬼啦。你想知道我忙成点？我干脆用三个字就将成个画面话俾你听。我同你讲，喂我陀陀令。咁人哋就会即刻明白哦，你已经忙到转晒圈吓，咁用普通话应该系冤土转生吧，即系我因为普通话麻麻地啊，即系大概意思系咁啦，哇晕头转向啊，真系好忙啊咁样。例如你翻工啊，朝头早开会啊，晏昼去见客，然后要赶报告啊，收工仲要加班，即系 OT 咁样。咁呢啲咪就叫做陀陀令啊，又或者你可能做家头细务啦，又要凑仔啦，朝头早送翻学啦，跟住又要买早餐啦，买完早餐翻嚟之后啦，压力煲啦，又话要飞水啦，就灼猪骨啦，跟住下午咧切翻细路仔放学啦，夜晚咧就要睇佢啲功课啦，咁间中仲要咧做下家头细务拖下地啦，咁呢啲都叫做咧陀陀令嘅，咁所以咧听讲粤语嘅前辈咧，佢哋会好盏鬼、好生鬼地用呢三个字，去将成个画面话俾你听究竟系点。而当然啦，就通常陀陀令嘅人咧，个人认为咧都系比较啦，唔好讲非常比较负责任嘅人嚟嘅，因为佢唔想有啲甩漏啦，唔想令到身边嘅人失望啦，所以就会将好多嘢揽晒上身。咁呢种系画面一啦，咁第二种好多时候陀陀令呢三个字咧都会用喺嗰种被动嘅画面嘅，即系俾人点到陀陀令啊，前面加埋呢几个字啦，系咪啊？系咪有啲熟悉啊？即系话喂，做乜呢排咁忙嘅？系啊，俾老细点到我陀陀令，咁即系唔系你自己想嘅咁样，又系一种咯。咁而如果系自己想嘅嗰种咧，咁就情况唔一样啊！即系陀陀令到最后，你都可能会发现，喂，你陀到晕晒，但系其实真系冇人嗌你陀咁多。你自己喜欢忙咋咁样。我听一首歌啊，我爱忙碌啊。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九五年夜间重播，夜间重播，听多次更醒神。1, 2, 1, 2, 3, 4, 5, 面懵懵啊，面懵懵。
2: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2: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 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到你啊，
2: 到
1: 你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咁今日啦，讲紧嘅话题啦，就系忙啦。咁啊，忙啱先讲咗有啲词啊，譬如啊，陀陀令啊，仲有最早大家谂到嘅唔得闲啊，仲有好多人补充嘅嗰啲阿长尼啊，不断刷屏啊，就话中国读出嚟，冇乜特别啦。呢个啱先有个人讲过，就话粤语好多前辈都好兴讲嘅，就话今日真系好忙啊，忙到屙屎都唔得闲。咁你呢个就简单啲啦，就另外一个啦，就已经因为唔得闲而导致嘅结果啦，就话忙到赖屎咁。咁呢个都系粤语里边几兴讲嘅表述啦吓，读咗啦已经。反而会有另外一个词啦，你几忙都好，忙到咁多嘢都唔得闲都好啦，咁就有人会咁教我话几忙都好都要学识啦，就吓、啊、虽然咁样唔一定系好啱嘅，但系好多人都会做过偷下鸡先得。字面意思啦，粤语嘅偷鸡就即系偷走只鸡啦吓，咁实际意思当然就唔系话喂你几忙都好都要去偷一只鸡翻嚟啊咁样，唔好买啊偷嘢啊，唔系啊偷嘢唔啱嘅，实际意思咧就系都系偷，但系偷懒，一切人哋唔觉意啦，或者偷偷咧做自己嘅嘢啦咁样。咁你几时会偷鸡咧？咁好多时候咧就生活里边都系可能系翻工嗰阵啦，即系呢种情况会多啲啦咁样，即系趁老细唔觉啊，睇一阵个手机先，啊饮杯咖啡先啊，同埋同事倾下闲偈先。咁呢啲可能都叫偷鸡，咁有啲咧可能蛇王早啲走咗啊！喂，你今日做乜喺屋企啊？咁样，哎呀，偷鸡啊嘛，咁可能会咁讲，或者开会嗰阵偷偷地喺台底啦，复下信息啊，啊睇下新闻啊，呢啲严格计都系偷鸡。所以偷鸡听落其实就唔系咁好嘅，咁但系其实就好多打工仔话咧，好唔好都好啦，都试过噶啦，都忍唔住嘅，可能系生存智慧嚟嘅，唔好太过分咯。咁你唔可能由朝到晚都系偷鸡嘅，咁嗰啲唔叫偷鸡，叫旷工啦。咁当然另一边。所以都代表住你由朝到晚都唔系话即系绷到咁紧嘅，你冇理由每一秒都系咁高效嘅。咁一啲精明嘅老细都系有，即系只眼开只眼闭都知道你衰仔系偷鸡，但系只系偷一阵，唞一阵啫，会回气啫，然后就会继续帮我搏杀噶啦。好啦，咁就有你啦咁。最理想嘅状态唔系你唔使做啊，而系你忙碌当中识得偷鸡。

咪讲到话偷鸡啦，所以啦呢边啦转住听紧嘅就系张学友呢首旧歌啊，《偷闲加油站》啊。咪确实有识得偷鸡啦，即系为自己揾一啲喘息嘅空间啦。你唔使偷好多嘅，通常五分钟啊，一啖茶啊，一首歌嘅时间啊，咁就 OK。

咁睇下啦，今日咧就讲到忙碌啦，即系话喺粤语词里边，我哋谂到边啲啊？咁谂咗一大扎嘅，啱先大家都补充咗好多啦。咁其中主心骨就嗰几个啦，唔得闲啦，好有画面感嘅妥妥令啦，同埋咧话几忙都好啊，你记得要识得为自己揾啖气透透嘅偷鸡啦，咁样啊。我哋成日都话唔得闲嘅，但其实咧每个人咧都系咁多时间啦。就我老豆兄咁讲话，喂，唔会话佢廿五个钟噶，大家都24嘅啫嘛，咁点解唔得闲嘅咁样？就因为你可能将时间咧俾咗某啲嘢，而冇俾到另外一啲嘢吓。咁当你谂起另外嗰啲嘢嘅时候，咪觉得自己唔得闲咯。所以你忙咧，其实唔系问题嚟嘅。但你如果忙到唔知道自己究竟忙紧乜，同埋为乜嘢而忙咧，咁前辈教我哋就话呢个可能就系问题。希望各位都系忙有所得啦，同埋知道自己为咩而忙啦，咁样。咁啊，当然啦，最紧要系保重身体啦，身体健康啦，样都顺利啦，咁样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到人生已再没苦。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5: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7: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0: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6: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
5: 月圆中秋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啦，星期三9月16号开始我今日嘅家长学堂。全新嘅一天，见到大家已经纷纷在早上呢个时分在我哋嘅直播室后台留言啦。一件话早晨啊，而家五沙同埋南沙嘅边界冇雨。是啊，一早都会睇睇呢个天气情况。你呢所在嘅位置天气又会点样呢？今日早上我抬头睇天空啦，似乎天边都冇太多嘅霞彩啊，呢个神光嘅嗰种嘅光芒。而寻日我见到大家有影相都觉得见到唔错嘅。今朝你所在嘅地方会系点样啊？你见到嘅天空又会系点样呢？不妨同我分享一下。展望今日白天气象台话俾我哋知，佛山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5%到85%。预计今日午后会有雷阵雨，伴有短时嘅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晏昼出门嘅话要注意防御呢个特别嘅天气情况。而展望未来三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降雨会渐歇，稍为休息一下。所以如果要选择外出嘅话，嚟紧星期四、五、六日都系一个唔错嘅日子。早晨啊，欢迎你亦都去到佛山家 A P P 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好简单嘅啫，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咁家咧就系家好嘅家吓。咁但系如果你仲未有呢一个佛山家 A P P 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应用商场嗰度去进行下载嘅。咁下载方式就系会去到呢个下载方式，去到下载嘅呢个应用商场里面咧，选择就系佛山两个字，然后就选写 plus p l u s 啊，佛山 plus， 咁就可以揀到呢个嘅手机客户端，就可以进行下载噶啦。系啦，咁今日咧就会系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亦都有大红包。刚才咧开播之前，我已经发咗大红包，你又领咗未啦？快啲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咁啊点击我哋正在直播当中嘅节目，然之后咧就系可以领到呢一个嘅福袋红包，一齐分享，亦都可以系喺度打卡卡打打卡。与其打卡两个字，不如咧输入早晨。见到啦，我哋各位朋友仔已经在线啦，比如系小菜子啦、Nice 心想，仲有边位啊？打工人李仙啊，虫虫系啦，收到红包啊，322！我今日发嘅呢个系随机红包嚟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攞到一个点样嘅随机红包都可以同我讲声嘅，呢个积分福袋吓。阿初六早晨啊，稻花香早晨，喵喵早晨啊，萤火虫，仲有虫虫啦、平平啦、指正 well 啊。阿怀十星哥发了张图片上来，我以为是今朝的相添，我咦为什么会太阳的，咁都有的都有的。MJ, 似曾相识，各位早晨啊，来到直播间记得不要错过靓福袋啦。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今日节目里面我们会来讲一下青春期的小朋友。首先我会听一段的录音的。

0: 咁呢段录音咧系乜嘢咧？咁佢就系、是、儿童及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嘅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嘅特聘督导，佢系陈默。陈默老师咧都会参与好多一啲嘅综艺啦，或者一啲讲座啊。咁所以咧，其实佢都颇为之出名吓，关注青少年嘅成长。默咧就系、是、陈就是、以东陈吓，默咧就系、是、默默读书默默嘅呢个陈默。咁佢喺一场咧关于青少年教育嘅讲座座谈会上边咧，回答咗一个班主任提问。咁佢咧就呢、这个班主任问嘅系班里边嘅小女生啊，佢哋咧会有小圈子呢个问题。咁作为老师应唔应该干预咧，或者点样去干预咧？咁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咧陈默嘅回答。首先嚟听听呢位老师嘅一个提问，佢具体问题点样？
1: 我作为一个班主任，比如说会很多届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叫班里的女生从外表上来看个体都是非常好的，每个小孩我觉得都是善良的可爱的，但是他们玩的时候是聚成一堆玩，比方说两个人特别好，三个人特别好，让两三个人之间他没有恶交，但是呢他也没有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关系吧。就比如说全班假设十二个女孩子，我跟其中一个同学是很好的朋友的话，那你这个同学如果不参加了某种活动，那我也不参加这种活动，像这种同伴关系需不需要老师去干预一下，需不需要老师做一些事情？
2: 这个事情怎么做？你如果接新班的话，开学第一天你把你的班风给搞好，你去问小学生他要上初中了，他心里最害怕什么？他心里最害怕被别人欺负，这是每个要上初中生的小孩心里面都会恐慌的东西。他不知道他进这个新班有没有人会欺负他，所以你如果做班主任的话，你可以在进班级的第一天，组成新班的第一天，把他们这个恐惧给消除掉。你可以在第一天告诉所有的同学，我们组成新班了，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五百年修的缘分，今天才在这里做同学的，我们的友谊这个是多么的可贵，四十多岁以后你们马路上遇到会互相拥抱的，是很难得的一种关系，你们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都有可能的。那么你在这个班级里面呢，有个性内向的，有个性外向的，对吧？有你喜欢的，有你不喜欢的，有你愿意说话，有你不愿意说话的，这个很正常。但是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要尊重他人，尊重别人的人格。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把爱拿出来给别人，别人把爱传递到你这边，这个班就流动的在那边是爱。这次考试第一名的 A 同学，比如说语文第一名，你能不能给语文最后一名的同学一刻钟的时间，跟他讲讲最难的一道题你是怎么做出来的？数学考了第一名的那个同学，能不能给考了最后一名的同学讲一讲你这个数学最难道题是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帮助弱者，把爱流动在这个班级里面，不要出现对人家人格进行打击，人格进行侮辱，老师不要看到这样的班级，不要看到这样的班风。你第一天把这个班级搞好了，那么你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年龄好伙伴是形影不离的，一起上卫生间，一起吃饭，什么都是形影不离的。那么我们班级里有时候组成活动的时候，老师会安排，可能不见得是你的好朋友一定跟你安排在一个小组里面，老师的安排自有老师的谱子，我不可能把这个谱子讲给每一个同学听的。比如举个例子，这个很外向的同学，我旁边坐的是一个很内向的同学，这个我不会跟你们说的，这个是我有我的谱子。所以呢，在集体活动的时候，你可能会旁边那个不是你形影不离的那个闺蜜，那么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试试看跟非闺蜜能不能也合作的好一点，如果跟非闺蜜也合作的好一点，那么你的合作能力就很强，你在初中里就是来锻炼这种能力的，好不好？你第一天就跟你的学生讲清楚，他们以后在这个班级里面他们就知道了我这个班同学之间应该是怎么处的。你实际上做班主任第一天跟学生讲清楚要建立什么样的班级，其实是很要紧的。
0: 刚才你会听到就是陈默老师，他是儿童及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也都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特聘督导。他在一场关于青少年教育座谈会上面是回答了一位班主任的提问。那么讲到小女生有小圈子的时候，老师应不应该干预？那而陈默老师你都会讲到就是好紧要，就是你开学的第一日就要将这个班风搞好了。所以要跟他们打预防针，就是在有可能我们身边的人，他未必会是我的闺蜜，是不是？有可能会非闺蜜， 其实咧，佢喺呢段嘅说话里边咧，亦都讲咗几个比较关键嘅重要点。可能对于我哋爸爸妈妈嚟讲，可能都会系，诶，原来系咁噶。毕竟老师咧，真系佢会送走一届又一届嘅学生，而且佢每日同小朋友接触嘅时间系非常之多嘅。喺同学生去接触嘅时候，佢会发现好多嘅一啲关键嘅点。刚才喺呢个谈话当中，虽然系同呢个班主任讲嘅。但我觉得每一句说话亦都对于我哋父母嚟讲非常之有作用。其中一个好关键嘅就话，佢话小朋友进入新班最惊系乜嘢嘢咧？最惊有陌生人。陌生人嘅归根究底系惊咩咧？被欺负。班级里边嘅人格系平等嘅。咁仲有咧，就系喺班里边，我哋都要学识同非闺蜜合作去共处。呢啲说话对于我哋家长嚟讲，系咪我哋喺屋企里边亦都可以借住呢啲嘅说话或者呢啲嘅观点，可以喺家庭教育当中咧会做得更加之好，俾小朋友更好咁平稳过渡。所以里边系提到咧，就话我哋好似小朋友担心就系一个社交困难。是啊，其实我会发现特别对于初中生来讲，学业它只是一个部分，而更影响它的情绪的话，更多会是因为它社交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去问小学生的话，上初中它最怕什么呢？真是怕被人欺负的。这个说话可能听起身挺简单，但也是一件很扎心的事情。因为它在心里面也都带着那份的恐惧，它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被接纳，也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孤立，会不会交到朋友。而更重要一点的是，我们家长会关注的是我的小朋友究竟可不可以交到朋友。的确有些小朋友适应力很快，而有些小朋友一直是游离在集体之外。而更令人心痛的是，很多小朋友不会愿意告诉父母知我在班里面交不到朋友，因为讲出来的话就等于承认自己不得不 OK， 是不是有个 no 在这里？因为他是初中生，已经不是小学生了，所以对于初中生来讲，特别在青春期这个期间，会更加之怕人家说我不可以。曾经有个这样的故事，也都是遇到过了。一个13岁的男孩子不想翻学，起初的时候父母以为他不舒服，也都带着他跑了很多间医院。而这个男孩子起初的时候也都会是头痛脚痛肚痛等等，讲很多的这些藉口，就是觉得整身都不舒服这样。但去到医院你会发现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很正常。后来才慢慢知道，原来这个小朋友在学校和同学相处得不好，觉得很孤单，不想回学校了。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做了些什么呢？就是一直带着他去看医生。我作为父母总是希望小朋友不要受到伤害，但其实小朋友在相处过程当中，在学校遇到的一次次的一些困境，真的不是说单单外部的问题，而是内部究竟我们在前提上面有没有像陈默老师这样，在开学的第一日就已经同小朋友打好这个预防针。而对我们父母来讲，我们这个预防针当然就不是开学第一日就要去打，而是可能会在更早的时间。所以现在还有没有补救呢？当然还是会有机会的。重点是在于你的愿力够不够，你想不想去改。如果你想去改的话，一定要找回究竟这个退缩的根源，他在学校里面相处不好的根源往往是哪里呢？
3: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4: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5: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4: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5: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我哋嘅家长学堂，今日星期三。我哋有新课堂嘅内容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而家小朋友翻学啦，特别系九月份喺呢一个嘅开学初期，小朋友嘅状态啦。 小朋友呢个适应啦，我谂都会牵动住好多家长嘅心嘅，有可能佢一日会打几次电话。

我话俾你听，向你诉苦，识唔到朋友咯，或者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你可唔可以接我翻屋企啊？特别系对于初中住宿嘅小朋友嚟讲吓，咁啊，对于咧就系每日咧就系走读嘅学生哥嚟讲，可能相对呢种咧唔会话太明显，但系会发现吓。如果你觉得佢适应得好唔好咧，留意翻就话佢而家啱好开学嘅呢段时间，翻屋企玩手机嘅机会会唔会多咗啦？嗱，玩手机唔一定打游戏啊，而系通过呢个微信同朋友仔聊天倾偈嘅机率会唔会多咗咧？或者会同你讲想翻去小学啦，好挂住小学嘅同学，这个其实亦都系呈现出就系佢喺呢个初中阶段喺适应上边系需要支持嘅。早上呢个时间亦都欢迎你咧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进入后台领红包，然后亦都进入后台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点样去领红包啊！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啊，点击家长学堂呢一个嘅直播间啦，咁然之后咧点击入去进行就系、睇到页面之后左上角有个红包，但系咧如果而家入咧应该就已经领完啦。我估唔到吓，因为其实大家留言唔算太多，但系见到大家已经默默地抢咗呢个福袋啦。所以各位嗱，抢咗福袋我有名单噶吓，知道边个领得最多。我见到有人领咗500几噶，嗰啲唔该现身打个招呼都好啊，留翻个言早晨，我哋增加我哋早晨嘅呢一份气氛好吗？亦都欢迎你啦，唔一定留言咧要同大家分享太多。但是早晨呢两个字非常之紧要，好嘛？领咗大红包嘅各位朋友，记住打声招呼啦。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嘅关于呢个青春期，关于咧初中入学嘅适应，你嘅小朋友状态又系点样样咧？刚才同大家分享啦，小朋友由小学生进入到初中生，最惊嘅会系惊俾人恰啦，惊适应唔到啦。咁呢个咧会系嗰种嘅恐惧。咁跟住落嚟睇下大家就话，如果你有心想去改，虽然而家已经9月16号开学啦，十几日嘅时间啦，咁但系咪有可能有机会去帮佢调整啦？当然系有机会啦，因为始终我觉得治愈最为之核心一个词就系叫做看见。当我哋睇到呢份嘅情绪，当我睇到呢份根源嘅时候，佢就会好咗一半。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呢？首先同大家讲一个概念，就喺我哋每个人嘅成长过程当中，零到十二岁非常之重要，零到六岁系为之最核心嘅一个阶段。而十二岁之前，其实佢发生嘅好多事情，特别系呢啲事情里边积累住带住一啲强烈嘅情绪经历嘅话，咁呢啲经历就好似电脑程序咁样传入我哋嘅生命系统。当我哋喺生命系统里边再遇到类似情况嘅时候，佢就会激发到呢种嘅情形。在心理学上面它叫做印痕，就怎样讲呢，就说在我们零到十二岁之间曾经发生过的某一些事情，它会影响着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或者类似事件，当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它也会刺激我们曾经的这份的记忆。来讲一件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都颇为之特别。咁讲嘅咧就会系有一个嘅初中生，佢唔愿意翻学啦。咁佢会觉得学校好孤独啊。但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呢个初中小朋友佢嘅情景同埋佢嘅状态，原来系嚟自于佢妈妈。佢妈妈咧细个嘅时候咧，佢同妹妹系双胞胎嚟嘅，从细就会被比较，总系被比落去。妈妈系一个经常被另一个即系俾妹妹比落去嘅嗰个人。咁妈妈咧喺内心里边一直系被渴望、被关注啦，渴望被呵护，但系从来都冇得到过。于是当呢个妈妈成为母亲，即系当呢一个嘅双胞胎嘅女生呢、这个妈妈成长之后，真正成为一个母亲嘅身份之后，就将自己呢一份未被满足嘅需求投射到自己嘅小朋友身上。当我的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受了一啲啲嘅委屈，他就会非常之心痛，马上回家，马上去到学校里面接小朋友回家，帮他解决一切的问题。于是这个小朋友就慢慢形成了一个模式，一遇到困难就会逃避。所以当他去到初中遇到困难，遇到认识朋友交不到的时候，他就会逃避，于是就不愿意回学。父母对小朋友的过度保护，原来是源自于来自父母内在的恐惧和缺失。你越想去保护他，
反而小朋友越冇得到成长嘅机会。

0: 会。有一句说话嘅就系，我哋小朋友喺细个嘅时候，如果我哋作为父母冇俾佢喺佢成长之嘅呢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哋作为父母冇俾佢一个良好嘅环境，咩嚟叫良好环境呢？就是、接受挫折嘅环境。喺佢成长过程当中，我哋一直系保护住佢，帮佢解除一啲所谓嘅大问题嘅时候，咁样当佢长大之后，佢细个时候嗰啲小问题，就会成为佢长大之后嘅大问题。刚才陈默老师喺录音里面都会讲到，就係要俾小朋友同非闺蜜亦都合作得好一啲，相处得好一啲。咁呢个能力系喺边度嚟嘅？其实呢啲能力都系一次次真实嘅社交摩擦当中而嚟嘅。如果我哋父母每次都帮小朋友去挡住所有嘅摩擦，咁佢又点学识去面对摩擦呢？当有摩擦，当有矛盾杂面而嚟嘅时候，佢只会选择去逃避。呢、这个你会听得明吗？正系呢个故事，其实呢个故事好似睇落去简简单单，但喺我哋日常当中，其实我哋往往都会遇到我哋对小朋友嘅嗰种过度呵护。所以作为我哋家长，又可以做啲咩呢？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我发现一句说话几好嘅，就系、是、对我哋嘅父母，即系而家我哋而家呢个阶段吓，对于我自己或者我哋呢个阶段嘅父母嚟讲，其实真系嘅，我哋对长辈要收，对小朋友同样都要收，收咩呢？收舍。为人父母，我哋喺呢个阶段可以做啲咩呢？面对小朋友唔愿意翻学，面对小朋友喺社交上面出现呢种嘅不点嘅时候，其实教育嘅终点佢唔系一个符合我哋理想要求嘅一个理想小朋友。其实更重要嘅就系我哋要陪伴呢个小朋友生命自然咁去绽放。诶，最近咧听到喺教师节里边咧会有采访一啲自然教育方面嘅老师，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哇，真系我自己都会颇为之触动嘅，系咪？当然我自己都听咗好多次。就是让教育自然发生。什么叫做让教育自然发生呢？就是该遇的挫折，该遇的好事，该遇的不好的事情，都会是自自然地去遇到。遇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一事长一智？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一种陪伴，而不是帮他去阻隔那些不好的事情。我哋作为父母，好多时候我都会去拼命去改造小朋友，改造佢要去变成啦，识得去交朋友啦，识得讨人中意。但系作为父母更重要嘅话，我哋 对小朋友要收舍，舍系舍得嘅舍，舍得咩呢？舍得俾佢受苦，舍得俾佢受到挫折，舍得俾佢面对人际关系嘅难题。有一个故事都颇为之有意思，有一个妈妈小个时候被爷爷忽视，总会觉得我是一个女生不被重视，这种情绪一直都会跟着她，所以导致当她和她先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不是备受重视的那个。后来通过一种的咨询的时候，她才会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人家，而是在于自己小个时候那份的记忆，还有小个时候那份的就是觉得因为家里面的重男轻女的这种状态，所以令到她自己的价值感非常之低。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呈现出来的问题，往往似乎都是来自于我们父母的问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并没有完整去经历，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曾经受到的创伤并冇好好咁样去释放出嚟，所以去到我哋小朋友嘅时候，似乎我哋就物极必反。刚才咧喺呢个嘅录音分享上边咧，陈默老师亦都会讲到，就系班主任第一日咧要话俾小朋友知，我哋呢个班系人格平等嘅，要将我攞出嚟俾人哋，将爱攞出嚟，你将呢份嘅爱同埋呢份嘅善意释出嚟嘅时候，人哋先至会将呢份嘅善意传递到你身边，而呢个班嘅爱先至可以流动。所以喺我哋屋企同样都系嘅，我哋屋企里边点样可以将呢份嘅情感流动起身呢？第一个，唔好帮小朋友解决所有嘅问题，有时讲唔好，但实际上系咩啊？我哋静观其变，去陪伴佢。 当我哋嘅细路同同学发生矛盾嘅时候，唔好急住打电话俾老师去解决问题。

0: 是不是时间人物地点，是做了什么动作，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应该怎样去解决呢？其实小朋友更重要的不是被保护，他更重要需要的是什么？被看见。所以所有事情的解决，我会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就叫做被看见或者叫看见。当你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他亦都解决了一半。第二个，如果我们帮他解决他和同学之间的相处问题或者社交问题的话，还可以邀请他同学仔来到家里面玩，给他熟悉自己的环境，还有在家里面在你看到的环境之下去进行社交练习。当然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同你成为好朋友的。我们都学习同不同的人去相处和合作。这个是刚才陈默老师讲到的，就是同非闺蜜也都可以合作得很好。这个才是真正的本事。今日节目开头同大家分享咗陈默老师嘅呢一段嘅录音，喺里边其实我颇为之中意一句说话，佢就话我哋嘅系人格平等嘅，要尊重他人，将爱攞出嚟俾人哋，人哋先会将爱传递到你身边。喺我哋屋企里边其实一样嘅，唔需要教小朋友太多嘅社交技巧，我哋只系需要俾佢知道，就无论外边发生乜嘢事，屋企永远系一个安全嘅基地。所以喺屋企里边呢种嘅被接纳、被尊重、无条件被爱，他才会有底气走出去去交朋友，去面对冲突。一个小朋友对冲突是否有底气，很大一部分是在于我们屋企里面是不是也都有他的位置，在屋企里面是否被看见。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明天再见。
1: 早上七点半。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924路况，
5: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7:30。睇睇路面情况啊，要提醒各位下，海柏路呢边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车仔比较多，呢、这个位置你要注意睇位。佛山大道见到车城路段过大沥，亦都系慢驶紧。仲要提醒各位，顺德轮桂路主道安利特大桥至展业路路段啊，目前系有违闭施工嘅，所以需要途经嘅车辆咧要绕行主道辅道。咁另外，南国路口就禁止左转弯噶啦，因为呢个施工位置啦，工期去到明年嘅3月份，仲有半年嘅时间，大家要重新规划下你呢个路线嘅转弯出行方向。亦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8: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8: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

0: 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3: 九钟啦，7:36，健康7:30，同各位讲声早晨。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啊！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今日嚟到星期三啦，系啊，一谂翻起咧，我哋寻日咪讲话今个星期啊，今个星期系上班日子咧，真系要提多几下先得吓。今日咧，今个星期系上午休一，系啦啊，正常地上到星期五，咁啊休息星期六一日，跟住落嚟下个星期都系要翻五日嘅，系上午但系休三，因为跟住落嚟咧就会有呢个中秋假期。中秋假期完之后，我哋上三日就可以休7日啦。应该咧心情嚟讲最放松就系上完中秋假期嘅嗰，即系放完中秋假期嘅嗰三日上班日啦。因为上三日就可以休7日咯，即系咪？之前咧其实喺网络上面咧，好多人都话鼓励大家吓，嗰三日。公司会唔会都放一放你，令到你可以请埋假呢？咁如果嗰三日可以俾你休到年假或者係请到假嘅话，中秋假期加三日假期再加上7日，哇，呢一个史上最长嘅13日年休，唔知有几多朋友係做得到嘅呢？唔係好似我哋呢，即係如果嚴格嚟講，我哋真係想休啊，正好咁啱得咁巧，你喺呢兩個假期當中，我哋又唔使值班嘅話呢，其實應該係可以嘗試嘅，但係我哋冇一個同事咁，因為如果咁樣休法嘅話，嘩， 你前期要做几多准备功夫先可以休得咁爽啊？咁我唔知其他工种咧，即系如果系咁样休嘅话，你又有冇一个可以真系轻轻松松休得落去嘅呢一个工作安排咧？如果系嘅话，恭喜你，可以尝试下向老细申请。哇，我有冇机会啊？嗰三日请假咧咁。或者有冇朋友真係咁樣勇於嘗試嘅。係啦，咁今日嚟到星期三繼續帶俾大家下同呢一個時令節氣相關嘅健康養生話題。咁亦都上線佛山街花生板塊同我哋已經在線嘅朋友講聲早晨啦，見到前後左右啦，見到黃江小行主啦，見到榮榮，見到金融民工，見到順子，似曾相識，鬥士靈魚，仲有大眼仔，同埋呢位手機尾數係7961，仲有一位就係一見啦。目前就见到咁多位，咁当然啦，亦都要感谢金融民工啦，同埋斗士靓宇嘅每天准时嘅呢个天气播报啊。佢话啦，金融民工就话：喂，睇个天咧，感觉上今日似有雨、哦。咁然之后咧，斗士靓宇就话咧，今日系多云未见太阳，即系大家都觉得今日嘅天色麻麻地。其实我觉得呢两日嘅天气状况咧，系有啲令到我哋失去咗少少掌控。之前嗰排呢有一段时间就基本上都系临落班先嚟落雨啊，咁所以基本上白天呢大家仲系即有一个心理准备话白天唔使担心啊，差唔多落班呢你就睇下个天就系啦。咁有一段时间呢前嗰排呢就基本上都系晚上十点之后先至会突然间外面起下风啊，然之后落下雨啊，咁其实对于返学啊返工啊呢啲时间系唔会点样影响嘅。但呢几日呢你想佢落雨嘅时候佢又未见得落出。然之后佢又会喺你一啲未有点样准备嘅情况底下啦，突然之间又落一阵咁样嘅雨，係啦，阵雨天气又嚟啦。咁而家外面温度呢就27度左右啦，刷新啦气象台呢个页面啦，亦都系需要提醒大家，今日早上三水嘅朋友可能就感受明显啲啦，因为三水而家悬挂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喺三水嘅朋友讲三水边个位置其实落紧雨，咁而今日白天展望咧都系多云天气为主，但系会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北风，温度最低27度，最高会去到33度。而展望未来三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咧，降雨就会渐收。哇，见到呢一个太阳咧出来了，呢、这个明后几日直到今个周末，然之后温度又升翻到35到36度，又要做好降温嘅准备啦。
0: 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3: 讲到降温呢个话题咧，咁啊，亦都真系趁呢个机会先送上一个小福利先。呢、这个福利咧，讲到降温，温度有阵时同压力都系相关。你有阵时咁觉得，哇！如果压力好大嘅时候咧，即系你摸个头，系咯，摸个额头，觉得自己哇头赤赤啊，哎呀好热啊，好翳焗啊。咁但系摸个额头咧，即系习惯性地就想摸下额头，系咪有一种即系觉得话，喂咁啊天气咁样个体感，系咪有啲自己会唔会有啲发烧嘅感觉？但其实系冇嘅，纯粹就系呢个环境啦，或者你自己可能身处工作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啦，需要休息啊，都系啲身体如果唔系好舒服嘅信号，系提醒你喂要松一松啦，系啦，压力要松一松啊。呢、这个可能环境咧就暂且对住电脑对得耐啊，你企起身望下窗外啊。系啦，即系转换一下自己咧当下嘅身体所处嘅位置啊，可以缓解当下嗰种环境又好啦，工作压力又好啦，长时间工作嗰个时长带俾你嘅疲惫感。有阵时咧，我好习惯性摸下额头，成觉得自己会唔会有啲发热咧，但其实系冇嘅。但系当你离开个环境松一松啊，或者咧即系自己掟开部手机啊，掟开台电脑先唔理住啊，贴个眼贴咧喺办公室唞一唞，都系可以有一种降温同埋解压嘅效果。成年人咧就好识得即系即刻唔舒服啊，梗系即刻嗱嗱声放低啦。但系对好多小朋友嚟讲啦，佢哋你上课肯定是40分钟噶啦，咁啊一到落课铃响，你先至会去唞一唞。但系啲小朋友咧落课铃响，佢都唔一定，佢可能仲有啲会睇书啊，或者抄下作业啊，抄黑板布上面嗰啲作业嘅提示啊，系咪？仲有抄下笔记啊。嗱喺课室里面咧，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或者学校都会有宣传提醒，应该俾自己眼睛唞一唞。但系翻到屋企跟住嚟又假期啊，整个长假喺屋企嘅情况底下，点样令到自己唞一唞，或者点样可以喺平时咁繁忙学习当中翻到屋企？就即刻可以松一松咧，咁我觉得好视力眼贴就可以帮到大家啦。系啊，我哋而家翻学啊，好明显呢两个星期啦，我都觉得我小朋友只眼系即系嗰种疲倦嘅感觉明显咗。放假望佢咧， 眼睛眼神系精灵嘅，翻学放学翻嚟之后咧，同我哋翻工一样啊，翻咗一日，佢翻咗一日学吓，同我哋翻咗一日工翻嚟，咁我都系哇好攰你个样。系啦，既然系攰嘅话，咁你就真系要帮佢做一啲嘅我哋后勤嘅工作就要做好啦。咁而我哋今次一年一次嘅九二四自己有派对吓，呢个系好视力眼贴带俾我哋嘅福利，宠粉各位九二四嘅粉丝嗱，今日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专用眼贴，会先送大家三包同款眼贴，系俾可以仔女啲试用嘅，即系未试过嘅，呢三包同款可以先试咗先，试过之后唔啱仲可以退啊嘛。跟住订购同步会送多你24包学习款嘅流空贴，24包啊吓，呢、这个真系我哋九二四独家专属啦。咁啊，非常之有意思。咁而且咧，我哋都争取咗目前嚟讲嘅全国自大嘅一个赠送嘅福利啦。所以电话号码再记一记，4008331189，呢个时候打去就啱啦。啊，咁另外咧，我哋讲翻好视力啊。今次我哋嘅青少年眼贴咧，其实系2.0升级版嚟噶。我唔知道大家喺暑期之前有冇购买咗一啲啊，俾暑期嘅时候俾小朋友保健用啦。咁但系吓，而家我哋呢批2.0嘅版本有几大升级？首先成分升级，浓缩十几种嘅草本原液，系专注缓解视疲劳，而且成分绿色，家长可以放心用。第二咧就系技术升级，系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可以帮助你嘅眼睛更好去吸收精华。第三品质上啊，好视力26年嘅专业护眼吓，咁啊已经系连续20年咧助力跳水梦之队，所以品质系绝对可靠。其实好多佛山家长啦吓，自己用细细个吓，再到而家俾小朋友用，应该都系非常之放心噶啦。咁而我哋今次一年一次啊，我哋如果你暑期之前嘅嗰个福利错过咗，我哋今次中秋国庆仲有924嘅福利就唔好错过。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好视力眼贴，先送你24包学习款流空贴，报我哋节目名健康7:30，再送多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记得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过嚟，打通电话。订购仲会送多部智能眼部按摩仪，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节目结束前打电话就会送给你的了。咁只要送个软糖呢，就报节目名健康7:30亦都会送。用埋这个的眼摩仪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眼贴，可以达到1+1=2的效果。而且这部的按摩仪呢，我们大人落班翻屋企正眼攰都可以用㗎。好，所以呢嗱嗱声拨打我哋嘅订购热线 4008331189,4008331189。
4: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5: 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7: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8: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7: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8: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9: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0: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0: 参与企业 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1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2: 健康七点半，
13: 健康小课堂，
1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3: 开讲啦。
14: Hello， 大家好，今日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同我哋一起倾倾。如果屋企个老人家记性都唔错，睇起身吓，咁系咪就唔使担心佢有阿尔茨海默病，即系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啊？
15: 呢一个咧系一个常见嘅认知误区嚟嘅。有研究显示，我哋大脑嘅病变其实往往喺症状出现之前好多年就已经开始噶啦，因为喺临床前期啊，我哋嘅大脑负责几个关键区域，可能就已经发生咗微小嘅变化，而呢啲变化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是难以察觉的。所以呢，除了日常观察，定期的认知健康筛查其实是非常之重要的。尤其是在老人家自己都已经感觉得到记忆力有所下降的时候。所以曾医生建议将认知评估纳入年度的健康体检当中。当然啦，如果有疑问可以到医院的记忆门诊进行专业咨询的。早期发现是能够为有效的干预争取宝贵的时间的。
1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6: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4: 爱护眼睛要记住20-20-20-3-20的法则，即是每用眼20分钟就停低望向20英尺外的远处20秒。少用手去捽眼，要科学用眼，预防近视和眼疲劳。
16: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继续翻嚟直播中健康七点半嘅节目时间，各位早晨，我系主持人邵翠云。嗱，啱先气象台咧就即系个页面咧就提醒咗三水方面咧，其实有雨嘅，咁但系三水区都好大噶，咁所以咧啲朋友就话阿吉吉话喂，云东海几好日，几好天，几好日，系啦，天气几好，系应该系咁样样理解。咁其实三水区咧，佢系部分地方吓，可能而家落紧雨，因为挂起咗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所以都提醒大家上班路上要注意安全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讲翻天气啦吓，亦都要讲啦，中央气象台今日早上。是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预报，这个是从全国范围来讲的，好像内蒙古的西南部、陕西西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四川的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南部，还有广东就是中部和北部地区，海南岛的中南部等地方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大到20到40毫米咁样啦，局地啦即係强降水比较大嘅呢个地方嘅话就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嘅，咁所以今日嘅天气其实都应该全国嚟讲啦，可能有雨水嘅地方都仲係比较多，所以适时提醒你仲係要注意呢个落雨天气出门嘅啲安全提示呀。不其实呢而家呢几日即係天气我觉得明显係即係呢个秋天嘅感觉係即係比之前又要再明显一啲，嗱我哋之前话睇系咪呢个秋天，咁我睇下呢个皮肤会唔会立刺刺啦，因为其实温度其实变化唔大啊，我哋都话过两日之后咧，呢个温度又最高翻上35-36度啦。其实今年夏天温度高嘅时候35-36度啊，都系差唔多系咪？咁但系同样嘅35-36度，7-8月份同而家9月、10月真系唔同咗嗰个体感啊！虽然话温度最高都依然系去到35-36度啦，咁但系皮肤起码唔会立刺刺啦，因为吹嘅风唔同咗啊嘛，系啦，偏北风啊嘛，或者系东北风啊嘛，咁但系咧，我就觉得秋意明显咗啦，而家呢个秋天嘅感觉明显咗，其实饮食方面咧就唔系斋睇温度，仲要睇翻你时令节气，而且亦都要分群体。適時進補而家其實可以，但係喺南方地區嚟講咧，我哋所謂嘅進補絕對唔係貼秋膘嚇，千祈唔好呢個時候咁快就話，哇！我要堆積脂肪啊，為過冬做準備啊，唔使咁出力嘅。仲要嚇，除咗話睇呢個地區，仲要分人群。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或者青少年群体啦，呢啲每次一讲到时令节气养生啊，都系需要特殊关注，因为唔系我哋通共所理解嘅嗰啲养生方式或者饮食方式，佢哋都能够参与。嗱，首先讲呢个老年群体先啦吓，即系随住呢个年龄增长，老年人佢脾胃消化同埋身体代谢嘅能力咧，其实弱咗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哋所讲嘅进补，大量摄入高油高脂食物，就会好容易出现腹胀啦、积食啦。消化不良这些不舒服的反应，反而就会为你的身体增添负担，所以专家都提醒老人家进补千祈不要重油重肉，也不要跟风买各种的保健品，因为很多保健品成分很复杂，如果你不懂看配料表又不太懂分析的话，那你吃了的话反而会令到你的身体指标造成波动，所以在身体进行调理之前建议咨询专业的医师。咁只要你系慢性病患者啦，好似心血管疾病嘅患者，就真系唔好盲目进补，亦都唔好随意去服用一啲成分不明嘅保健品，因为呢啲保健品可能嘅成分咧你唔清楚啊，又唔知嘅搭配，可能会引起你嘅血压波动吓，咁就会带嚟健康隐患啊。咁而对于糖尿病患者嚟讲啦，好似淮山啊、红薯等呢啲薯类咧，可以当成主食，但系当你当成主食之后，咁你相应嘅米饭啊、吓馒头啊、面条呢啲啊精製嘅主食嘅摄入量咧就要减少啦，系啦，千祈唔好话，我平时食开一碗饭嘅，咁我今日咧又食咗呢个薯类啊，或者食咗呢个淮山啊，我又继续食翻一碗饭，咁你嘅碳水就会超标啦，系啦，即系你要相应地食咗呢啲多咗，另外一啲咧就可以相应地食少啲，仲有早餐唔好净系食白粥啊，一日白粥嘅话咧都会血糖令到佢好容易就会升高嘅，杂粮粥吓，尽量配，然之后咧食粥嘅同时配鸡蛋、蔬菜吓，实现呢个膳食嘅均衡，亦都系更加妥当。咁但系另一个群体，青少年群体咧，好多人就话：，哇，嗱，呢个群体可以补啦啩？本身佢哋就系属于生长发育嘅旺盛期，你都要俾佢食好啲啦，系咪？但系专家特别提醒如果你话：，我想通过呢个滋补品令到学业比较即系压力比较大嘅小朋友进补之余，都可以适时补充营养，其实喺专家嘅角度嚟讲咧，就完全冇必要嘅因为咧首先。 儿童青少年不需要刻意服用各种的滋补品，只要他们做到三餐规律，食材是多样化，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依靠均衡饮食，再加上白天在学校的运动，已经可以令到他们的身体有非常之好的一个成长的了。但是当然也都有人说，哇，现在他们也在饭堂吃饭堂呢，即感觉上优质蛋白质唔係好夠喎，因為日日落課返嚟都話吓好餓啊咁樣。咁我就建議喺飯堂，即係我哋盡量食返學校嘅，因為學校飯堂其實佢係都係經過營養師嘅搭配。所以有啲時候呢，家長見到話啲餐食呢唔係好啱自己心水喎，肯定小朋友食得唔好啦，咁但你都要叫小朋友食。因為呢飯堂裡面嘅搭配呢，肉啊菜啊，其實佢係有一定嘅配比嘅。佢係達到均衡飲食同埋多樣化呢一個條件。咁如果你話我覺得佢食嘅肉唔夠，或者係唔夠優質蛋白質，咁你可以喺屋企加餐呢，就可以幫我哋嘅小朋友喺呢個優質蛋白質啦，或者啲時令蔬菜啊水果方面呢，你幫佢補充一啲。咁我覺得其實基本上呢，相應地都可以做到膳食均衡呢個目標㗎啦。
1: 聚焦健康熱點，傳遞養生知識，專訪權威專家，守護大眾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节目临近尾声都推荐一些在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比较适合普罗大众的一个秋季食补的食材推荐。我们普通健康人群如果要进行这个秋季进补的话，首先秉持一个平补的理念。做到乜嘢呢？清淡飲食，營養均衡，即係反覆提醒啦。日常可以適量食鴨肉啊、魚肉啊、蝦肉，呢啲係屬於優質蛋白。主食呢就優先建議選擇糙米啦、薯類啦、雜糧飯，減少一啲油炸嘅食品，仲有甜品都盡量要減啦。兼顧返呢個畜禽魚蝦等呢啲動物蛋白，同埋豆製品等嘅植物蛋白。烹飪方式方面，優先選擇蒸、煮少油的做法，还可以搭配苹果啊、绿叶菜啊、西兰花这些果蔬，充分去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0: 生素。咁另外专家亦都推荐淮山啦，呢个薯类啦、莲藕啦、白萝卜啦，属于应季嘅根茎食材，其实非常适合秋季食补嘅。我最近咧经常刷到啲短视频平台啦，因为佢系推送嗰个牛肋条俾我嘅，佢系一个广告嚟嘅。但我每次都忍唔住停低睇个广告，系点解咧？因为咧佢话牛肋条喺屋企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方便嘅做法，一煲热水，然之后放一嚿萝卜。再放一隻蘋果，再放埋呢個牛肋條咧，咁樣喺佢即係屬於滾啊，叫唔叫做係灼熟或者煲熟啦嚇？係啦，喺煲佢一個鐘頭，煲到牛肋條都腍嘅時候咧，其實就直接可以攞出嚟食用。跟住嚇嗰個蘿蔔，你再將佢切成一塊塊啊嚇，再加啲調味料啊，咁又可以變成另一個蘿蔔湯咯。咁而且咧，蘋果啦喺舊年已經真係經過驗證過啦，蘋果係一個非常之補臟嘅水果啊，日常水果食用嚇，喺呢個菜肴方面搭配，佢可以俾到你非常之好嘅一種酸甜味啊。仲有原來蘋果佢再加上呢、這个即係放喺肉类上面呢，佢对于肉类嘅嗰个调味同埋肉类嘅软化，佢都有非常之好嘅一个化学反应嘅。咁所以我近期都好鍾意买呢啲放喺屋企㗎。因为首先淮山健脾养胃大家都知㗎啦，莲藕呢就滋阴润燥喎，亦都属于系我哋即係秋冬季建议多食嘅白色食材之一，仲有白萝卜啦，而且分数搭配合理，更加契合我哋秋季养生嘅规律。所以呢秋天我哋除咗话养生因人而异，因为地域气候而异，亦都可以结合返自身嘅脾胃状态调整飲食，合理搭配杂粮蔬果，顺应时令理性调养。唯一一个提醒，千祈唔好太早同埋太大量过分咁进补，咁基本上呢就符合返南方地区嘅一个清淡养生嘅效果啦。好啦，嚟到八点钟，今日嘅健康七点半先暂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城市俏佳人再见。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你自用两相宜。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折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好在。

0: 早上时间8:02接近下，马上嚟跟进啦路面情况。而家缓慢嘅路段需要提醒各位，海八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仲有南海大道咧就留意下海五路口过区府方向。佛山大道呢边过湾立交三层双方向都已经系车多拥挤啦。咁啊，灰旗路呢边塘头立交桥底嘅各个方向，亦都希望你注意避让。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同样唔多理想。南国西路要留意轮桂路口，同样路口位各个方向车多，加上等灯都系要停一停，收收油。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仲有报路况，希望你一路好心情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元带翻屋企。
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治